0: 车主给给了空间，写到给区域啊，脚底给给了对话，我长也给个玉米给到八足一物，还有呢，与带我你愚公给给个几扩啊几扩张啊几扩张，还有你涨幅啊几扩张，还有涨幅啊涨到给给了累积，还有月差给了你给了啊给这样啊跌给啊给了扩次人家能够设计人学，我得给个啊记住了，还有你得给个谁的啊啊用怕就怕给了五米啊，我长也给个玉足啊啊我你给个五。乌多店买好奖章鱼，你给那别的那个乌多呢，在买内我要开机，那个乌多的啊，我先吃给给了妹子给狗类啊，就给个是这个一个雪糕的啊，这个一个雪糕的放茶的一个派送啊，通过西西五西九的一个火车，可以找给在意啊，加购的鱼人可以找。可数呢？可数，可数啊、嗯！可以追溯。
1: 追溯当有如果你跟妹子当你吃的之类那个，你给子哪能等你之类给你
0: 乱
1: 你不可以当我就由不得你让冷成，
0: 对吧？那
1: 个兄弟挖眼，我那个挖眼啊，全你是个兄弟，给当我下得你跟妹子你要给挖几去是个。
0: 对。
1: 给还是行业讲，一得给兄弟当我又不太要实诚了哇。你过你过你过你，反正我那副人家，你跟这个那把混住的呗。
0: 对对对，还有你那个在澳洲啊，好多给嘞工具啊，给是要阿谁？放牌的啊，还是过去个东外的啊，你有红色，
1: 红的哎，
0: 这外的有绿色，
1: 哦哦，
0: 是他朋友拉色，
1: 牙可以吃了去的吧？
0: 哎，陪着你正版正版嘛，不要还个牙色个是吧？还要
1: 你
0: 个正版呐，
1: 嗯，
0: 正版哎哎哎，咋过？
1: 你过巴掌
0: 啊，巴掌，巴掌。然后先到绝对买个不要讲哎呀啊遇见那个沙水找狗来吃啊给你招呼你那个不是啊生姐啊给比啊不是嘛都能给啊还有你长带生意带给个乌多那个 K5 嘛就比给给嘞太阳低啊
1: 在
0: 捧给酱用低啊就啊酱用的低啊啊乌要给找找给张张爷给霸主
1: 给他张家和尚住
0: 哎这
1: 生熊娃去吃么子帮上行都估计又是复活上的
0: 对对
1: 你是个入的行冷城那么给个整个给乌些脚血过火米在里往的拿个熊那么我你去挖去吃吃吧
0: 吃吃吃、啊、是蛮火上的
1: 对你最吃没有过那让大上的
0: 对对对
1: 你得大家都上过的
0: 对那个我你遇见你日子啊估计乌多给脚热一多你将 K 级啊鱼米啊鱼米给日主吧啊日照记住记住自己给养到那个啊，老早和给给
1: 你
0: 挖机，
1: 日照日柱呢，大伙，然后我就分享，日日作息，
0: 对，
1: 阳光得明，你走来得去，家具，
0: 日息，啊，那刚你在我你预就大夫给给在碰一预啊。啊，把是
1: 做得被我讲，
0: 做给行讲的。
1: 在古代过，我你吃啊么子，吃直了个么子，扛凳子在楼上的。
0: 带
1: 是。拜过我你啷个当我？你又是去误人家福一岁？
0: 但你修到在那个你地方嘛，那个要那个为吃应啊，
1: 吃直了个么子，你扛凳子在楼上的。
0: 对，我一般的我你遇见啊，娃娃只有给找商户自己家管阔，国有部门给联动的啊机构啊啊，个一图给个乌多得买给个智能机的么子
1: 哎
0: 啊啊，行动的。系统啊，拥有这个 AI 的 Jupa 啊 ，Jupa 啊，都大数据，
1: 大数据
0: 啊，给你水壶找修了我你在彭玉要子这个乌多得买在彭玉的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你彭玉彭玉乌多的那个个机身。
1: 给吧，可能是那个说，我你可能嘞，哎，给到如可能，
0: 蛮难的，
1: 但
0: 是好，给你我你三个月就扩大功能，扩得高些。

0: 拘捕奥运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2: 月赛开始物。
3: 宇宙物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物。
4: 宇宙物。
5: 炫耀小偷，你国物啊？啥子啊？给你快打过来管你啊！啊，你要个半？半要很多嘛？你再半个半吧，这个啊，一半个半吧，
1: 一半个半。
5: 啊，一半个半。
1: 啊哈。
5: 咋管你个人啊？
1: 该是啊，你意思被我搞到，这个就是两方之言，我跟你讲一声。
5: 啊，一半一半。
1: 啊，一半一半啊，带半方。
5: 啊，带半方。
1: 啊，我你慢慢再说就过带半方。
5: 啊，对半分。
1: 带半方呢？啊，
5: 是
1: 的。就是一半一半，
5: 再给
1: 没交了一半，付你啥事？
5: 啊，事情只干到一半，不三不四。
1: 哎，我给国货的你腾哥，就不多种。
5: 我跟老腾哥。
1: 啊，有一半呢。
5: 啊，有一半是吧？啊，不多种。
1: 你倒是哈比本机，我你买过不中辣也被过抖。
5: 不中那也的，
1: 该当是我
5: 你啊，操你是个意思，好呀好呀，
1: 啊，那我给你是过年的多种，
5: 多种，
1: 哎，半夜三更，
5: 啊，半夜三更，
1: 半夜半路，
5: 半夜半路啊，
1: 是吧？找了个路，找了半路过子呢，那些是该被追开，那带着走去，半路，给我你，给我你宇宙讲一声
5: 要过的要过的，嗯，
1: 啊，完我给你背一行，背我你行鞋，
5: 行鞋，
1: 一声不敌。
5: 一星半点，
1: 该
5: 要你，
1: 该
5: 不发那个，
1: 是，该要你那个啊，
5: 哎，
1: 我要给娘娘要得日呢，
5: 啊，
1: 要得日呢，富人一半不吃呢，
5: 啊，就很多呢，你不用一半一半在里面吃啊，
1: 是，我看你过，我天，富要把我的意思变成你不完全的，
5: 啊，你意思，
1: 要都不我是给吃。
5: 啊，有一大半都是他吃的。
1: 哎，日系日系日系啊！
5: 手里嘛都吧，大概。
1: 日系，一上不上交个一，
5: 半新旧，有的不上啊不交。
1: 哎，不上交个一
5: 啊，
1: 不完全旧。
5: 哎，啊，有的不上不交嘛，不有一个意思啊？
1: 哎，行行，哎，忙啊 ，K K 这一步了。
5: 啊，忙 K K 一步了。
1: 哎，
5: 该啦，你说忙 K 一步嘛？
1: 啊，忙 K 一步。
5: 该，
1: 没有完全打开。
5: 啊，
1: 该大哥去拜托我，你行鞋国呢？
5: 啊，
1: 给你我你是玩你半个，
5: 半个啊，一半
1: 啊，又是半截
5: 啊，半截。
1: 只管你个我天，第一个只管只整半个吧。半个有一边我你过过吧，个过是个三撇子啊，一个呀一个不，哎个。
5: 一个压一个个呢，
1: 一个压一个个呢，
5: 带戏带戏，哎，
1: 或者别个要给别个三种个背后呢，有的一盖一盖给你，那一买一买当加了这一步，盖是副驱动还是这一步？
5: 对，
1: 啊，不够，
5: 不够，
1: 不能，
5: 啊，半天，
1: 哎，是，不能啊，西瓦尔里尼国西多吉给都是干我娘那个，哎呦，国不能的
5: 啊，你该是个啥子不能啊？没做合咋个？
1: 是西吧？
5: 啊，
1: 刚等了吃个吃不能啊？你要我去给啥你呢？
5: 啊，就是反正该是嘎给鸡，都是嘛鸡呢？
1: 啊，是相当长的一个日个，还是我该不能啊？蛮有意思，你该没有子我一。又是一内都一半
5: 啊，对，五半内啊，要那
1: 么。哎，一半内，五半内啊，内头个一半。
5: 对。
1: 那么，然后他们又是各自是个行情。
5: 啊。
1: 西多吉个都是个。
5: 西多吉都是个。
1: 哎，不中都。
5: 该咋牛？
1: 啊？
5: 该咋牛？
1: 哎呀，不中都的你命儿买的，那你日子就要学你们疼懂了。
5: 这多种的感觉都在，不塞也不兜。
1: 哎，不大也不小。
5: 啊，不塞也不兜啊啊。
1: 哎。你光个不中辣爷，你光晓得你的这个个不，我你宇宙那是讲一声过不中辣爷的。但是给阿阳那张讲过，你不中也要过。
5: 给啥妞？
1: 啊，
5: 有半山腰。
1: 不中辣爷一半途。
5: 啊，这个叫的一半意思呢。
1: 哎，是，不中辣爷。
5: 不中辣爷。
1: 哎，是啊，不傻不辣不中辣爷吧？要一步跟他又不动吧？
5: 啊，
1: 又搞到一半了，就是那个中途的意思。
5: 懂吧？啊，
1: 不写拉油，跟你弄啥的呢？
5: 半生不熟啊，
1: 半生烂熟，
5: 烂熟，
1: 不塞拉油。
5: 这是偷油吧，还是忽悠啊？
1: 半生不熟的意思。
5: 那那个是过代的。
1: 那代，但是学一个，我过不塞拉油是这个。
5: 意思是代的。
1: 意思代的。石头鞋呐，哇，我就吃不塞拉油啊。
5: 啊啊啊！这个啊。
1: 不是用你要那个，哎呀，那个塞眼泪、塞眼泪啊，要过的。
5: 啊，要
1: 的。
5: 这是
1: 吧？我给你补补奶奶。
5: 补补奶奶。
1: 嗯，给当地哎。
5: 给老汤锅哎。
1: 老汤锅啊。
5: 老汤锅。
1: 哎，冷娃给你看到是汤锅吧？给。
5: 啊你。
1: 不是拉我。
5: 啊，半死不活啊！你看看，妈在这要光的，
1: 好不好？半死不活
5: 啊！入他入他入入他脑椅子
1: 那啊！
5: 对对对对
1: 对，
5: 要是谁做你那个，
1: 哎，
5: 啊，入了他不是那屋那个死啊不吃，又说他是他猪娘娘，哇哇哇
1: 哇！该你女那个意思才是符合的。如果该让你当得了脚本，如果你
5: 啊，
1: 有这个叫叫吃乌达没有受罪那个意思
5: 啊，
1: 不是。但是那个你我行养生的，如果你。看起来就半死不活的样子，那那个意思。
5: 啊，麻子在外国买买，要那个鬼鬼的。
1: 哎，是，不好，
5: 一般般，
1: 不好，给人不好的呢。
5: 好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在是。
5: 那一般的。
1: 其实是说他糊涂、蠢笨，但不是过给，但是要你糊涂呢。
5: 啊，糊涂
1: 啊，
5: 那不那要
1: 是。不是过给写是你啊，给人不好的呢。
5: 啊，
1: 是喜庆，光给就那个行写动。
5: 啊，不好。
1: 给你们打过那不不奶奶啥意思？
5: 不不奶奶有。要该可不能要你个，养个这些有么？
1: 不
5: 啊，
1: 嗯，
5: 不不那那呗，要不要那呗？
1: 要不要那？但是不是过，
5: 那
1: 个那个也不个意思。
5: 我要往我大哥那吃呢。
1: 啊，
5: 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懂疼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企图长词歌舞让戏。

曲子为什么给我了还有一生过一个人用得好了吃呢三年们多多了的三年们是被给给我了啥啥了的一个人故事过给子女做了那个三年阿拉也是给我了的三年们是三年日过呢我多给多多了的要用个用曲吧用得得吧还是三年这个故事呢我把用西用我把一万红用概念是指梯子堆垒任务打草或晒草五十样的贴金物买上次过用曲子为什么给我了还是一个人真是用得好了子呢是多多了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丽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永固要盖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跟王母你在吗
5: 王户发用红人蒙友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发压
5: 旅游一颗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玉州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吾用语呢张江子一蒙中改语非一些我在腾腾吾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5: 给都正才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玉州积木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玉州故事贵有玉州红人几岁玉州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2: 提成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次国将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5: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美丽鱼酒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中介故事宇宙
1: 中介赋予有谁上帝
0: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腾的中介圣样
0: 有谁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2: 居不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3: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脚步
4: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娇
5: 徐娘秀腾美丽玉娇大姑娘横子获奖
6: 我是阿人
5: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娇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来王拉国女儿国长的火比咋能累啊和吉拉路三国玉娇啊叫你在爱儿啊是你猎娃去用中嘎的给猎物出去辣椒一日一层谁啊是巨谁啊，本身的病魔，你啊，要半个多的女人的个自个，她有个意思啊，错生的在意啊，要一个技术啊，啊过一个非议，和一个讲这个张吉啊，西红王蒙德仔呀，西吹碰吧。去那一个人最大猎物村你是与就是举目最多的沙池室内四鸟工人一梦的宇宙村啊你不你一年来自他用啊王人啊猎个的火菜个西藏沙漏个也正村的猎起沙把你们一个一梦啊啊自拉高将过一堆一堆那一个几岁啊吹着呢啊在艺术界外雷一买个北齐的上雷得买上对永远能一个庇护能干你一个吹得买机子一个能靠你切工七囊啊十八萝卜嘎一个一嘎一个洗盆啊啊都是都啊擦羊吧冷酒吧啊
6: 冷酒
5: 吧歪啊歪楼吧给了你退你是非子合的那上过你打工的自高飞气上那上过你给你个吹啊给吹歪洗洗吃要拿你上一把户啊打工的说个气上气上
6: 啊，有这个打过来那感觉豫剧吧，如你吧，我要黑腹，
5: 日系，
6: 那么我要考舞，
5: 对，那是
6: 与人等那一张灯是吧？
5: 对，
6: 那能可以不娘子嘞？给过，
5: 对，给那个泰拉去给辣椒椅子，能给个我母，咱那呢，要不你给讲点辣椒，给个我母还是马老爷那里？哎，马红生那三个给了一个退休一个老李噻，啊，椅子你就可以分那，哈王退舞动啊，这舞可以点个车在退一个姜子呀和西红王蒙啊和这个舞台上。吃给那个个肥脚也给个热台啊，给别个辣椒啊辣椒叶子你一层哦啊，四只棒腿给个蛋啊，需那个大姑娘咋拉开，当开拉吃需打点白色啊，提前大姑娘给，然后大姑娘还给卤包包么？啊需咋拉开，早多少给你可能吹毛，那个早有多少早吃白色呀？大姑娘给下午给早可以讲得了。干咪焦急买个当锅啪点那次要素要那么在那搞干谁子呢放几姜子锅的个辣椒啊我要你点个还给杭州给个椅子给人没找我用一段一次这个辣椒故意是能一个尝试啊但我给了过你可以要一个可以自愈自愈给张吉张秀给能一个绿奖给比谁子给了退休给这个退休给你对啊想要一个过个找你咋走啊个椅子给他我呢在一个巨娃给个用人啊一个求人啊人工的人工的这个设计买一个囊吃巨户人一个催在提将用生一个小爷还有你西家的对方啊和对日本啊和东北的属于买提也买找给巨部啊整个摩路也买来自给曝光量的不过里你的特别在马刺还有杭州能列嘎的猎物村还有杭州能下的一个村一个梦城吉拉路尼还有街道的能下啊可以吉拉路有福的大可能是村梦修高次吧可能还下洋街道的能找给次要么大可能下的村口村子嘎的一个背色一个吉利一个人对啊在什么哥能给爹是什么合适能要么这则那个有个特别哎
6: 带
5: 电视上噶，大姑娘，啊，那啥子像杨行都蒙上啊，像杨行都给只蒙个个辣椒煮你个啷个就给吃一样，上得给个慢慢让太过去的，但是我抽口抽，要不抽买个抽再给那个给嘎的啊和抽啊和给那边是那个还叫娘子类呢。是可能肥瘦类的，但可能大夫是这个一同样样，感觉好胜心是更激烈的啊。那改变这个背身以后呢，啊，这个流出的啊，这个垂直上给啷个呢？腿有股椅子股西红王蒙，这个永远呼吸哎，马上功能
6: 啊。
5: 但这个塞子啊，可以这个囊。大姑娘找住啊，还给倒了落一段，咁椅子你可以几乎给个吸取，咁你网腿你可以哎，大姑娘个修个那个。滴滴辣椒啊，哎、嗯，该纯啊，民风外合吃呢，民风外合吃。
6: 该你们可以过，来这下看嘎达，你要是够着么？
5: 对，
6: 滴辣椒是很正当的，它有互动，
5: 是
6: 吧？
5: 是是。
6: 那个小妹喊你户外那脚踩脚步了哇？
5: 给过给个最合，又是个可以辣椒，给个冷类子，给个热类。
6: 是啊，张姐，给个可哇塞，我你都四个得了，
5: 你谁呢？对，那一个买个八，给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八五一个。
6: 你可嘎别个八嘞，我你过你支付肤色，你买笔养我永动来的，啥子我
5: 不要。对，有个给个张姐，给个春梦，给个归属感呐。
6: 嗯，对。
5: 还有给个在提，给个用不够啊。
6: 但我在提。用过行业讲的，我女就当过弱鸟在鱼，捏鸟在鱼。
5: 是是是是是。
6: 这个在哪叫也是，你是无私的当我拿下白八个熊，你跟那总归给把那个娘子的哟，哥知道。
5: 对，噶一人没可以照顾这个帮的媳妇，这个装修，那是我给过那一个日子，有点个辣椒，过个日子可以在一啊讲这个我也。在外给我演，还要猛些给我演，撒火脚痒，啊，该是过给光，该比武动，该把子该嘛和一个讲，你可以，可大姑娘给都给找放心放心吃啊。那是光光，再买个炊啊和买，那个问你是这边也是个买个日啊，这个是也买个日物一个那边是吧？
6: 大爷
5: 啊，干的嘞，问你了，咱下得要都是个太主角色呀，你一慢慢能过，该叫背身可能会结果一退户呢，会结都一脚背身给养色养色呀，会太去可大姑娘找放心啊。今天问你啥个月就快到。郭德纲西，
2: 举步遨豫罔顾，国语与鸠故事，贵游与鸠哄人，几岁与鸠增长，美丽与鸠，腾与鸠的生涯。
6: 体格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7: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8: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6: 高又是我呢，
9: 鱼就能；
6: 盖又是我呢，
9: 鱼就能。
10: 哇哦，不错呀！
9: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11: 大城市秀和红果
6: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11: 用古药盖暖吃过，
6: 撒冷布布马奔波，
11: 牧村阿朵撒红果，
6: 马腰脖子素我错，
11: 东头半本黑死脱，
6: 女子无热闷奔躲，
11: 错内可黑马无果，
6: 一灯黑西过哈脚，
11: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11: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撒夫吃得闷秀弱，
11: 他用罗杰王蒙泽，
6: 人有就是蒙之国，
11: 蒙以内之非用国，
6: 娃子发过沃托，
11: 过不地对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国。
10: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托，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6: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月塞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地干的，
6: 我你咋你呢？
9: 鱼就能。
6: 我你管你虚无。
9: 鱼就无。
5: 虚娘小腾你光无。啊咋咋给你就被扩大姑娘管你啊。
6: 屁股跟鱼漏鱼给鱼。
5: 啊汗啊汗水。
6: 啥第四个鱼。
5: 嗯。
6: 啥第四个鱼休息你的也给你飞一盒那个又是鱼。
5: 鱼漏去
6: 吗？鱼知道吗
5: 对。
6: 啊鱼那个鱼得去。
5: 啊鱼得去啊。
6: 我们现在过把这个我你加个一哦鱼上。
5: 啊汉山。
6: 汉山鱼上啊。我你加一声过老女体把这个鱼得去给一只你就鱼去字了。
5: 啊鱼去字了。
6: 嗯。
5: 哦老腾过但是你意思是一岁的吧鱼得去那个意思。
6: 鱼去字了我说我天你在那个鱼去字了呢多早了
5: 哦。
6: 汗出猪流。
5: 啊有的鱼都西东呢反正。
6: 哎鱼啊不正式啊鱼去字了。
5: 鱼去字了。
6: 必去。
5: 鱼逼逼去啊，有的汗逼逼出来嘛，
6: 啊，
5: 鱼都是都能
6: 有的大汗淋淋，我们鱼就能带我去鱼开始干啊，我会是飞一个洞，
5: 但是
6: 我鱼去吃了鱼逼逼去，
5: 哎，
6: 鱼子子呢，
5: 鱼子子呢，哎呀。

0: 要给，
1: 是吧？鱼子指哪是微微出汗？
0: 但是啊，
1: 你要鲶鱼出来，鱼子指哪？你知道吗？就是那鱼子指的，那天那那那个天，你知道哪黑个？
0: 啊，对对对，
1: 我天啊，剃头你呢？鱼子上色了，还有通上，鱼子指哪？
0: 啊，这个，
1: 我的鱼子指哪？
0: 对对，
1: 就是微微出汗的样子。
0: 嗯啊，
1: 我要跟你是汗臭味，我要过个啊，鱼臭
0: 啊，鱼水臭，
1: 鱼水臭，汗酸臭，行行行啊。
0: 给这帮鱼有的那嘎些别个斗
1: 啊啊，我给你鱼啊，咋的？
0: 鱼咋？
1: 鱼咋咋的？
0: 咋的？
1: 啊，又是鱼露，又是再露露，哎，鱼母露骨，母露对那个意思。这帮人家过去要给你这帮，又是鱼塘斗，哎，我给你啊，都鱼。 都给这个吧，我给都鱼。
0: 哦，给这个吧，我给都鱼。
1: 啊，鱼就是给我，你晓得给我普通都叫要可汗。
0: 啊，
1: 我你给是汗出汗的汗嘛，也是可汗的汗嘛。啊，我出汗的汗，我你都鱼。
0: 鱼
1: 啊，可汗的汗，我你都鱼。
0: 鱼啊，
1: 可鱼啊，给是这帮人有的都是个得货外国家。
0: 但是，嗯，
1: 哎，另外给你是大。 你要给他大罗给大啊大罗给大嗯啊是些大罗给大你给是俺你就是啥的是谁给大大小的大啊大罗给给你我你打过那背过冷城给你打罗么有大罗啊是是是是那一般你是淘汰摇晃哎晒羊哎的那是给我就过个大啊大叔啊是谁叔啊是啥给我们国家我你要给同业给呢
0: 咋过呢？
1: 咋过呢？岁数大叔不胜美，不胜数嘛。啊，这里吧，啊，年岁数啊，年岁啊，这里酒不落驼，不落驼，你是这个是该动也忘了嘛，就过会。
0: 哪个？
1: 岁数大叔啊，这岁数大叔不胜美，不胜不胜数。
0: 啊，
1: 嘎个呀，这走吧，没啥呼呼，这走酒没啥美足。
0: 盖到藤姑，
1: 盖到。王爷还盖要藤姑，还盖盖东要东也搂住个得。
0: 非常要大当要互动，
1: 搿只帮意思就是讲你岁数大，数能噶当个妹啊，当个素人一样，能噶，同娃子吃面头，同又不是啥叔叔呢，再有了啊，就这吃面些美足，
0: 美足，
1: 大罗大罗，我你啷个整一百过场，是三五多钟跟那里要人做红龙，要人抢的
0: 啊，对，要人要是。
1: 咋过呢？又塌了去到鬼鬼的。喜怒无常，啊啊啊！要人疯癫，啊，大罗，大罗，嗯，该哪子那讲一声为大罗，自己。冷娃该大罗来，这这你这得红体。
0: 啊，对，带带带带带。
1: 啊，得红体，大罗体呢？要我得红体呀！我你晓得，永无用他意，所以我给他被弄一些大罗的。
0: 是的。
1: 啊，大罗体得红体啊，得红体没大罗体。
0: 嗯，
1: 我爷那个那大罗体啊，利息，但是楼上人啊，反正亏懂我。
0: 啊，对的。
1: 那个，
0: 要给，嗯。
1: 大罗，搿冷娃给你，我就会打过那个托，
0: 托又是哈个还个托，
1: 嗯，
0: 啥的是还个托？
1: 对，啊，
0: 给你热水，啊，是给，
1: 托刺，
0: 汤汤
1: 气，托炸，托锅，对，托鱼，是托，那我是托要盖一个，
0: 啊，
1: 冷娃给你是煮东西的汁液，还是个煤托哎，
0: 米汤，
1: 生托哎，
0: 生托的，生汤啊，人参汤，
1: 哎，是冷娃给你专门煮温泉的。
0: 啊，托子要那托鱼啊，
1: 我给得火得猛，比如我托啥啊？
0: 汤山，
1: 哎，是些中药给一些最火的托豆腐
0: 啊，汤头，
1: 托子，
0: 啊，汤鸡，汤药，
1: 汤药，类似，我吃的托鱼啊，是给托鱼，是吧？嗯，我给你托鱼，托鱼又是这帮用啊，汤罐，
0: 哦，汤罐，哦，罐啊，
1: 那是给我你可这一面写给我的托鱼
0: 啊，
1: 啊，是是吧？
0: 嗯，
1: 那另外给你是托鱼，
0: 嗯。 嗯，该咋牛？
1: 托鱼和托鱼，托都你晓得你啥吧？
0: 汤头么？是该吧？
1: 托特呢？
0: 托特？
1: 嗯，
0: 汤套啊？
1: 汤套。
0: 这，
1: 嗯，
0: 托完当到了，说该啥牛？汤套啥牛？
1: 托鱼那边我们托鱼会打过南瓜，托鱼打过南虾吧？泥罐，然后写给我一个泥罐。
0: 啊，是给写托鱼该么子么？你那个？
1: 那么托鱼呢？
0: 啥牛？
1: 啊？
0: 啥牛？
1: 该这个这个给对哦。
0: 嗯。
1: 年头你养多是啊，你年都脱岗，
0: 脱岗
1: 啊，盖子啦，
0: 脱岗，
1: 盖这是勺子，
0: 勺哦，你也给那个鬼鬼用
1: 啊，脱岗啊，就做吃的，可脱鬼多种药的，这个我你忘记借的，记得借脱岗，
0: 脱岗，
1: 我你宇宙那借脱岗的啊，给给那个，搿冷娃给你脱特，该忙打过哪吧？
0: 脱特啥鸟？
1: 没你冇，
0: 忙打过哪是吧？
1: 哎，
0: 我牙齿，你懂吧咪啊？乌斯卡冇，阿成。 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仁就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给没了谁吃了
1: 没了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江乐斯果毒
4: 大哥呢今天给我你要个雷女金娃大哥呢过那一句口头语还是宇宙呢讲一过一句虚无建议虚无呢别当买、我你来宇宙呢下的多女吃吧就是一次日子不是家伙我你给谁自重各个物事多种邪物来去虚无啊这跌当埋那么今年亚大国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催剧我你与九郎国的乳女美美姐呢美美姐杀了一天我你退有我母要杀在啊铁鱼我你给你国的是杀立了铁杀了一天杀了一天一句虚无这美美这一句又就能过个乳女啊是啥个是啥啊是啥个是啥我一说的家业跌当买一句又就人女的去吃啊有时可你过去打工人自重啊只是的各物些要家业长了真啊还多提醒你那个是你那个黑种啊还有正好提醒人吃种的豆子你那个种的啊为飞的为布的啊、我养其他工人的五彩工作和事务特别是阿叔让过去的大工人多以我你阿叔做你阿叔工作事务啊物价可得当的买单的当子第二次那个日子反过是楼梯的楼当或者是三年的我你故作的建门当当子第二次呢当不必须的通不吃我许多的人给他飞的中给那个商人呢我国个外婆啊，是那个时候都通了，我是虚把个个叫买个房屋子，自称呢个读书呢，学习着的，给大家责任多，吃那家有锅个的火，我的他通不弄啊，就等多了个屋外飞得个锅个的火，说当锅屋买的飞大屋子大跌步，可能看是几年我你啊，那对比何个自重个呀？那巴生的那个只好冤呀，有保险，出洋把这里眼狗眼跌得跌开我，但是个跌呢跌给飞给装天一带回来，有老吃的很多猪肉，狗个一比给毛衣一飞来，一不来，你该有我一飞来，一里那个妹子呢，大姑娘我这个叫做当买，说当必须的，给叫要买个种把飞。啊，不是呢，我你大姑娘啊，规矩给当买个弟弟，啊，我你来把生呢啊，西区不西都会把火，要个推把火啥呢呢？哎，当破瓦买，我买我你扩一个米屋，米屋里十块了的，当那个得当破我买养了了，当子第二次那时几呢？哎，当个过西那块发财，养了我买的米屋里十多种。那个当买的店铺那个是几啊？你样子人那个没路吃的，吃五句的这样的事，这下东对嘛？哎呀，当过的多的都是当破，公公要了一兜的哇！我追那个米糊对嘛丢，追那丢呢还是那个歪歪了丢。啊，吃的啊，点的当买猪肉，白吃肉小点呢啊，我管很多事。只要不啥呢，大哥能不问你点当买几句的美女养生的？红刺要人让狗日狗啊，去无积累，把这狗日狗呢，东有西有啊，去些都是，老吃的在这我鼓励，别让你阿月感觉啊，购物些自重的，别当买的意思，做来养生的红刺的，你狗的日狗呢，只拿东有西有啊，狗无路日，狗无路头，就是别当买人。过去一般人啊，过来生过日子，过城市啊，过人过，过的日子得当买一身，东有西有，这个得当买呢啊，细致去问你过去啊，一岁子五十年的六十年的人，那个是几大工人得当买，我要得过啊，可才是那个叫意义。哎、啊，恭喜大工人家业呢，我你给你个口头语啊，叫得当买， 接下去呢，我今年也打可能向西当了一个没得旗下。今年的美名叫做沙里铁，还有这个铁沙铁。这我呢又叫我过去有女，叫女婿我呢又叫人过不能，你该能就伢能打大步，又叫我就婿我姐打大步，打也是铁打，铁拉次铁拉次又打拉次打拉次，步拉次还是铁，打大步沙个五打铁啊，所以每年叫沙里铁没得。大大不
3: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难
5: 我们是没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日子冷光直接不让脸用我的依旧起来能为
6: 能用看没改变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算依旧理念来留在情绪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次语
7: 这几码宇宙人加不早比预设的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3: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7: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你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7: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7: 中改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预示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0: 拘捕欧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3: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社会都是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3: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的仙女。
7: 那你服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3: 宇宙自改和得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3: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不本黑死脱，
3: 女子无热猛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国，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3: 人有就是猛吃国，
9: 猛以女子非用国，
3: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国，
1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1: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歌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2: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2: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

0: 搿类要最东腾的宇宙信仰，搿类是宇宙之母。美
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它品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味。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4: 听众朋友，不识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这个是走红之后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仁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好像这样拥有两种身份的生活，他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一年之后，他却品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味。对他来讲，拍短视频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但是为了考古，他还是愿意付出更多。
6: 这个玛莎拉就是咖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这个印度的咖喱传播到了世界各国。
4: 这个是张良仁作为美食博主拍摄的第162个视频。张良仁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在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和欧亚大陆含中亚史前考古研究。2023年8月，他开通抖音，成为一名美食探店视频博主，以美食探店的形式讲解食物历史走红，获得了超过91万 fans 关注。现在他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
7: 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这个美食考古博主。
4: 张良仁在自己的签名里面说，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对于一位研究考古的60后来说，拍短视频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落决心是因为遇到的一次经费危机。
7: 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到外国做考古。
4: 他说，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去外国做考古。我以前去俄罗斯、去伊朗都做过考古，后续的经费就跟不上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很多学生是做科技考古，需要去实验室，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设备，所以经常是去各个单位跑，用人家的仪器，有阵时仲需要人哋帮我哋做分析，呢啲都系需要经费嘅。我个人尝试咗各种途径，都揾唔到解决办法，所以咁先至谂到咗做博主。一开始系咬住牙做嘅，碰到各种困难、自己嘅心理障碍，仲有其他方面嘅一啲困难，反正系落咗决心豁出去。张良仁口中的心理障碍，不单只是拍摄短视频所需要的演技和口才，还有如何放低自己的教授包袱。以前他对短视频的认识简单而直接，一是碎片化、娱乐化，二是可以比较快地赚点钱。他自己也都没有看过几条短视频，慢慢没想到自己要做视频里面的人了。
7: 因为我的普通话其实不太好，就是口音也比较重。
4: 他说，我的普通话其实不是那么好，口音也比较重。播音员他就叫我读唐诗、练巧口令，这样练了大概一个月。以前讲话没高也没低，很平的，而 而家读咗唐诗之后，有嗰种抑扬顿挫嘅感觉。仲有就系背台词，我都系好短嘅台词，人哋一背都系半篇文章入去啦，而且仲非常符合剧情嘅需要，高亢或者系低沉。我哋系冇嗰种训练，亦达唔到要求。课堂上嘅张良人滔滔不绝，喺镜头中就略显拘谨。回看自己最初嘅视频，张良人笑言，自己嘅动作、表情同台词各演各嘅，但好在佢选择咗自己熟悉嘅赛道。
7: 考古里面可以讲很多东西，什么建筑啊、衣服啊、家具啊、饮食、瓷器啊，都可以讲。
4: 佢话考古里面可以讲好多嘢，乜嘢建筑、衫、家具、饮食、瓷器都可以讲。考虑美食是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日都在做的事，所以它的受众就很广，各个平台美食博主特别多，看上去老百姓对美食是非常感兴趣的。美食背后牵涉到农业、畜牧业、捕捞业、餐饮业，这样使我们的题材也比较丰富。因为做短视频也不是说做一期十期，要不断做下去，所以要有源源不断的素材才得。想追求流量的张良人用自己的学识获得了流量。张良人教授出圈了，舌尖上的美味和考古中的趣味在张良人的讲述中融合，他每一啖咬下去的都是属于历史的底蕴。
8: 来去馄饨啊。
9: 嗯，
8: 哎，好，
9: 我看看你这个柴火。
8: 哎，这柴火
9: 现在难得见得着了。
8: 哎，
4: 张良人自己亦喺度慢慢变化。以前佢评价自己系下得了田野，写得了文章，而家仲要加上拍得了视频。喺佢嚟南京嘅第十一年，张良人重新认识咗呢座老城。
7: 以前就是我经常讲的三点一线嘛。
4: 他说我以前经常说的三点一线，就是学校、家庭、出差三点一个闭环，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拍了视频之后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了，我是能够接受，实际上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以前我对南京是不熟悉的，偶然去一下市中心都是看下博物馆什么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些老街老巷、街边的小摊小贩识的都比较多了，但是他也更忙了。
7: 我的课比较多，我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出两天时间。
4: 他说我的课比较多，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入两日时间来做短视频。如果是以前，这两日我就可以用来写论文、做课题或者是带学生。现在就是因为短视频挤压了这个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这个不是浪费时间。我们做考古是需要认识社会的，考古是研究古人的生活，现在我们探店是为了了解当代老百姓的生活。如果目标仅仅只是打响张良人教授的名号，220万的 fans 已经交上了一个不错的答卷。成为网红的张良人依然是灰色鸭舌帽、淡蓝 T 恤衫，跟日常在课堂上没什么不同。他坦言现在自己还未赚到自己海外考古的经费。而海外考古是非做不可的吗？在张良人看来，放眼世界才能够更认识中国。
7: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
4: 他说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年在伊朗发掘土丘，我们发现了一批青花陶。我就知道，第一，中国青花瓷外销到了伊朗；第二，就是伊朗人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青花陶、青花瓷。然后他们开始仿烧中国青花瓷，用当地的材料烧出了青花陶。这件事你如果在中国做考古，你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中国陶瓷外销到了西亚，到了伊朗。 外国学者在伊朗做了发掘，发现了告诉我们，但是仿烧这件事以前他们也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发现。所以你不做外国考古，你都不知道中国陶瓷对外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带着中国考古走向世界，张良人说，按照现在的计划，年底他有机会带着学生一起到自己参与的中医合作考古项目去看一下。
7: 在伊朗呢，我们是发掘一座土丘遗址。
4: 他说在伊朗是发掘一座土丘，是一层的建筑废墟堆起身，我们好像拔洋葱地将它一层挖开，不同的层里面它有什么建筑、陶器、骨头、粮食、小麦、玻璃等等各种东西。从事考古研究22年，张良人说，现在虽然多了一个身份，但自己的第一个身份仍然是考古与教学。他希望能够在拓宽中国考古学科深度的工作上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7: 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就是这种50-60万的东西。
4: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50-60万的经费，每年可以去伊朗做一次发掘。这样经过10多年，南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伊朗考古的中心重镇。我就可以说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学生。在暑假，张良人有了更多时间，他成为了中国商务部鲁智浩协同创新中心选定的鲁智浩推荐官。带着对考古与美食的热爱，他也希望令考古走入寻常百姓家。
7: 不要让那个考古学变得搞得那么高冷。
4: 他说，不要让考古学变得那么高冷，大家都听不明。我说的大家不单只是店老板什么的，我是希望社会各个学科来关注考古学。我先将路躺出来，然后欢迎各个学科的学生加入一起做，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他品出了不一样的考古滋味。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广东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英歌队的热血与梦想。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随着激昂的呐喊声和锣鼓声响起，一群又萌又猛的梁山好汉闪亮登场。行在队伍最前面的时迁，边演绎丝滑的鹰歌蛇步，边熟练地挥舞手里边的银蛇，帅气的侧手翻更令在场的市民们拍手叫好。这个是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在白云区无限极广场上演的《水浒传》中精彩的一幕。小队员们都是10后，最小的只有8岁。组织者希望通过鹰歌舞的训练和公益表演，令更多的孩子感受和传承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2024年3月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支鹰歌队虽然十分年轻，但每一位队员付出的汗水和努力见证了他们对鹰歌舞的热爱。鹰歌舞亦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80后的洪晓维是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舞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出生于汕头地区的他，自幼受到潮汕文化的熏陶，对鹰歌舞尤其热爱。
2: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鹰歌舞表演。
1: 他说小个的时候，阿爷阿嫲带我去看鹰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光气息，而且很有武术的感觉。场面恢宏，气势磅礴的鹰歌舞表演深深地吸引住孩童时的洪晓维。
2: 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
1: 他说那阵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着大个也都好像武松那样，有那种义薄云天的行者气度。就这样，鹰歌舞的种子悄然在他的内心种落，30年后在广州萌芽开花。2017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洪晓维在广州开设了少儿舞蹈培训机构，初心是想培养小孩子的综合素养。
2: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
1: 他说我觉得做教育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只是在文化课方面，更要在个人综合素养的发展上。源于儿时对鹰歌舞的喜爱，更因立志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2024年3月由洪晓维创办的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诞生了。鹰歌队是公益性质的，组建至今得到了身边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与参与。只要彼此志趣相投，总能相互吸引。20多岁的郑玉凯是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的教练。他对鹰歌舞的热爱源于阿叔是老一辈的鹰歌舞队员。在他的熏陶下，郑玉凯亦爱上了鹰歌舞。在文化传承越来越被重视的今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鹰歌舞传承下去，即使不赚钱，亦要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谈到为什么会加入队伍任教，郑玉凯教练说，
3: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鹰歌舞。
1: 他说我出生在潮汕地区，我跳了这么多年鹰歌舞，想要将我们潮汕文化传承给弟弟妹妹们。除了郑玉凯之外，郑晓斌亦担任该队的教练。排练的时候，他们共同负责鹰歌舞的讲解、教授。

0: 求就更高啦。必须要有前空翻、后空翻和侧空翻的武术功底。我们用了半个月时间，最后在12个细路仔中确定了由汉轩担任。谈到怎样挑选好的苗子，郑晓斌说，
1: 我现在凭我多年的经验，我能挑选出来。
0: 刚刚进入换牙期的小时签扮演者黄浩轩是最小的队员，今年刚刚8岁。没了两只门牙的萌脆笑面，总是使大家忍俊不禁。美睇他的小身板单薄又瘦弱，他是这个队伍中最耀眼的星。看着小时签行云流水般的丝滑蛇步，舞动着手中狰狞的银蛇，做着各种进击翻转的难度动作，就知道他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的汗水。
2: 开始学习抖蛇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蛇。
0: 他说刚刚开始学习蛇步的时候，还要配合玩蛇，要经常练习踎住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具蛇击倒，所以我经常亦都会喊。学习玩蛇的时候，要将蛇抛起身再接住，我的手太小了，接不住玩具蛇，蛇就跌在我头上，敲到我的脑瓜嗡嗡响。小时千回忆说，每一次失败，他都抹去眼角的泪水，拍下身上的伤痛，同教练一起继续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与辛劳，终将化作丰硕的收获。
2: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我就是最棒的。
3: 从电视上看到英歌舞，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自己也想去试一下。
0: 苏海凡在队伍里边扮演霹雳火秦明。加入队伍之后，苏海凡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目前已学识了送花、11下取和36下取。其中36下取法是最难学的取法。
3: 时候打的时候节奏不对应，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于是他回家之后反复琢磨练习，靠自己的学习和观察能力，在两日内就基本掌握了要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练的肯定和表扬亦使苏海凡更加自信。
3: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13岁的陈子轩在队伍里边扮演双枪将董平，自带一股清秀的气质。他对《水浒传》董平这个人物有着自己的理解。
4: 他善使双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品足调弦，心灵机巧，无所不会，无勇不当。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是梁山108将之一，在天罡36星宿位列第15，为天力星，位居马军五虎将。
0: 陈子轩每一次在扮演董平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骄傲，还时常叫上自己的老师同学一起来观看自己队伍的表演。
4: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我想一直跳到我跳不动为止。
0: 虽然是童言稚语，但却蕴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令人感动。英歌舞起震天响，鼓乐齐鸣震四方。
5: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啊，所以它叫英歌。英歌就是一个对英雄的一个赞歌嘛，就让大家燃起它的这种正能量。
0: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爷讲，随住英歌舞在海外火出圈，令世界都能够感受潮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每一个舞姿，每一声锣鼓敲击，都饱含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5: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英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能够培养一支新生的英歌队。

0: 不容易的，对小孩的成长，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益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1: 少年强则国强，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英歌队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次生动实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了这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英歌舞必将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舞动不息。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广东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英歌队的热血与梦想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又到一年月圆时，在这个温馨美好的夜晚，此时的你是不是同家人一起团聚呢？在这里，晓婷特地为大家送上一份特殊的中秋礼物，带你云游广东，共赏中秋月圆夜。

喺广州，当地有一种富有意趣嘅传统风俗，叫做树中秋。树木嘅树，亦作树立嘅树，即将登采高树起嚟嘅意思。每逢中秋节，家家户户都喜欢用竹条扎灯，造型各异嘅灯笼喺夜幕降临时分，被蜡烛一一点亮起身。高挂在房屋或者树上，入夜满城灯火如空中的繁星点点，闪闪发亮，犹如与天上明月争相辉映。

在佛山市桃古镇，当地过中秋保留了舞火龙的习俗，寓意人们年年顺利，身体健康。这项民族活动沿袭至今已有500年历史。人们表演的舞火龙的道具是由草编制而成的，在出场之前要插上香烛和头柱香，在龙身上每隔80厘米处需要放置一油盏，周边插满了寄托村民心愿的香火，由炮竹和锣鼓开路。火龙开始出油的时候，村民需齐心协力，同时将近百米的龙身高高举起，由年轻力壮的男子舞起龙尾，在空中翻腾起舞，场面热闹纷呈。

在韶关的始兴县马市镇，人们过中秋一定要吃当地具有代表性的节日美食炸花生饼。这个是一个造型似天上圆月的煎饼，由一个圆形铁具往上浇制粉浆，再放入少量花生米夹裹住，将其放入高温的油锅里边炸。粉浆离开铁具就会形成一块块香气扑鼻、造型圆碌碌的花生饼。在中秋节吃这一块圆圆的花生饼，亦寓意人们的生活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在广东汕头的一些乡镇地区，中秋节仲流行烧塔这一传统节日习俗文化。每年中秋前夕，乡镇里边的长辈就开始组织女砌瓦塔造型，通过执瓦片、砖头，然后送到晒谷场上，大家齐心协力将高几十米的塔垒起身，然后将稻草、柴片等易燃物质先填放至塔内。到了中秋节当晚，在烧塔仪式开始前，夜幕降临，村民会齐聚在塔前，一同见证这个颇具代表性的中秋习俗。由年长经验丰富者小心翼翼将塔内的嘢引燃。这个时候，现场的细路仔最为激动，欢呼雀跃。随着塔内噼里啪啦的火花并发声，人们纷纷用相机捕捉这一烟火滚滚直冲塔顶的画面。

月光华华照山坡，新年山岭树山多，中秋客家山歌人，山上山下唱山歌。月下对歌是世界客都梅州一项长盛不衰的中秋活动，当地有中秋节唱山歌、斗山歌的传统。每年的中秋节，客家人必不可少的习俗就是食碌柚，这个中间包含着美好的寓意，柚有保佑的含义。人们祈愿通过食碌柚、剥碌柚等习俗，希望来年一切顺利，驱邪消灾。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3: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代名相张居正的宿命。1368年41岁的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随后无数份官职任命书从南京发出，快马送往大明各地。湖北指挥的张关宝亦收到了一份。15年前，朱元璋率领3000人的小分队进攻定远，张关宝为了混餐饭食，掟低锄头，扛起大刀，懵懵懂懂咁就参军入伍了。依家被封为世袭归州守御千户，命运的钟摆拨弄住所有人的命运，偶然之间的无意放动，就会抖落一粒种子。160年后，张关宝家族生落了一个男仔，起名叫做张居正。他的祖父是屋企的次子，因为没有资格继承千户职位，于是从指挥院搬到了江陵，另立门户。后来张居正一直说，我出身寒门。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除了读书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行了。好彩张居正天赋聪明，12岁就考上秀才，16岁中了举人，23岁中了进士。由于写的文章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张居正从小就得到很多大官的赏识。从荆州知府李士敖、湖广巡抚顾伦，直至后来的内阁首辅徐阶。薄薄的孙子上一种由可怕天赋凝聚而成的文气，令他们预感到此人的功名不在我辈之下。在北京的紫禁城当中，嘉靖皇帝终年不见天日，人生苦短，而修道事业却无涯。他心中没有百姓，没有国事，没有大臣，只有经文、金丹和修仙，朝廷大事则遥控严嵩和太监来处理。巴结严嵩的官员以京城为中心，沿着大明帝国的血管向外蔓延，最终成为盘踞在帝国躯体上吸血的严党。太监生活得非常滋润，他们在京城开发房地产，修建了很多精美的别墅，还将相好的宫女接来同居，同平常夫妻没什么两样。尽管他们没有子女，但是想做他们契仔的大有人在。权势、前程和利益足以令人忘记尊严和骨气。帝国的躯体之下是为生计苟延残喘的星斗小民，他们沿着长街乞讨，只要可以有一啖食的，不惜卖儿卖女。天气寒冷，气候干旱，水灾蝗虫都可以令一个完整的家庭变得空无一人。城墙里朱门外，总是有奄奄一息的人在这等死。帝国身上的脓包发出娇艳的红光，远睇依然光鲜，走近却只有恶臭扑鼻。后来严嵩倒台，嘉靖驾崩，太监换了一批又一批，新皇帝隆庆和新首富徐阶高拱亦改变不到什么，脓包依然在，只是换了件马甲。1572年，48岁的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新官上任，他就拿出

走术刀督破了脓包，施展精湛的医术为帝国疗伤，这把刀的名字就叫做改革。第一招叫做考成法，张居正命令六部监督地方，六科监督六部。那谁来监督六科呢？不好意思，只有内阁亲自上马了。而内阁当中唯一话事的就只有张居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政令统一，不至于好像以前那样所有的人都可以插嘴。很快大明帝国就虽万里外，朝令夕奉之。四年后，山东河南的19名官员没有完成征税任务，被革职降级处理，身家性命都就快保不住了，还不快点拼命做？结果第二年的税收就达到了430万两，比前任皇帝在位的时候增长了74%。第二招叫做一条鞭法。在这个之前，明朝的税收是征收实物，种田的交粮、织布的交布、捕鱼的交鱼，反正手中有什么就交什么。但这种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征收的过程当中有太多可操作的空间了。譬如官吏为了贪污，会指责交上来的粮食成色不足啊、重量不够啊，等老百姓再多交一些粮。多余的部分官吏收入自己的口袋，很多老百姓因此破产，被迫无奈只好去做流民。现在将居正改用白银来征税，算是统一了标准，同时使地方的官员难以作弊，进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很多事其实不是怕要求严格，而是怕标准不够清晰。在一条鞭法的标准下，老百姓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交多少钱。第三招叫做清查土地。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大明朝究竟有多少耕地，朝廷是模糊的。很多豪门地主为了少交啲税，就利用关系网、小报或者是瞒报。很多人为了不交税，干脆就将田地挂在地主的名下。账册上的田少了，交税就少，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就弱，造成的后果就是官府不可以有效地控制基层。张居正下令清查土地，政府控制力急速增强。这三项大招一开展，张居正就整顿了官吏，安抚了民众，充实了朝廷，完成了前人从未有过的工业，朝野上下赞誉极高。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忧山为岳，四方仲太岳上宫。这是一位官员写的拍马屁的对联，他用黄金制成之后送给张居正，而张居正又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己的家的客厅。狂不狂？还有更狂的，16岁的万历皇帝想为母亲重新装修一下宫室，毕竟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捱到了皇太后，也该享下清福了吧。不过张居正说不得啊，啲祖宗营造的宫殿已经很完美了，不用乱花钱。张居正的母亲从老家进京，马上就被接到皇宫，得到了皇太后的接见。他们手拉着手谈着家常，就好像相见恨晚那样。而半年前张居正回乡去葬父，更是气焰喧黑。他乘坐32人抬的豪华轿车从京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翻到江陵，轿外有戚继光派来的火枪手忠诚地执行护卫工作，而轿内有两个少年仆人在卧室侍候。千里路程所到之处都有官员在路边迎接，就连藩王亦必须低落高贵的头颅，为这位出身寒门的名相逼出笑脸。这时的大明帝国为张居正独尊，万历皇帝说先生之中尚博云天，皇太后说没有张先生哪里有我们母子两个啊。官员亦说张先生身负不世之才，是明朝的大救星。当然亦

有改革的受害者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他们可以发出来的声音太过弱小了，早就被淹没在一片赞颂声之中。这个时候的新居正身上没有一啲纤尘，他是普照大地的骄阳，是皎洁无瑕的皓月，是降临在人间的天使，所有人的赞颂声都千篇一律。1582年，张居正去世，做了10年首富，他耗尽所有的精力才留下了高效的政府、富庶的仓库、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他早年间曾经许诺了宏愿，愿以心心奉陈策，不与自身求利益。但是这个时候，张居正头上的每一个光环，被赞颂的每一件事，都成为了摆弄权柄、谋求利益的罪证。首先发难的正是万历皇帝，他发告诏书，以前清查田地期间有很多不法的行为，所以那次登记造册的数据是不准的，作废了。皇帝用一纸诏书撕开了口，天下人统一跟进，曾经兢兢业业执行考成法、一条鞭法的官员，现在都变成了恶棍张居正的帮凶和走狗，必须下岗让位给所谓的贤才。曾经办事不利的庸人呢，如今却变成了不同坏蛋同流合污的民之父母、国之干城，他们现在是皇帝拉拢提拔的对象。半年后，张居正彻底变成了臭狗屎，大明百姓闹他是人渣、是败类，官员闹他是毒夫、是文贼，皇帝认为他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就连官方的盖棺定论亦是欺君、受贿、结党。当初夸张居正清廉、洁身自好的群众亦自动出来揭发，说他有几十个老婆，戚继光成日都送海狗鞭给他。王世贞专门写文章《日以防中药》，黑白变化如此之大，不过生死半年间而已。在张居正的尸体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从继位起，万历皇帝就再都没见过太阳。张居正巨大的身影笼罩了紫禁城，皇帝的权力、威望、话语权都被他收入囊中，万历生活得胆战心惊。打倒张居正，万历将继承一切。张居正的身影有几咁高大，万历收获的经验值就有几咁丰厚，就好像战场上的将军，越强大的敌人就越能够成就自己的功勋，啲官员将获得光明的前途。张居正已死，他再都不能够为帝国和为自己带来好处了，那就不妨追随皇帝爬到张居正的尸体上边去吃几啖，吃几多不重要，关键是态度。陛下，我选择了你的队伍啊，之后呢，我们就是自己人啦，有好事千祈不要忘记我啊。位高权重的人还可以趁机扳倒追随张居正的人，然后扩大实力安排自己人。曾经努力工作的好官员为什么会被扣帽子呢？根本就是为了为其他人腾地方嘛。最基层的地主纯粹是为了私利，你不是清查土地搞一条鞭法吗？等啲土豪老爷少赚了多少钱啊，身价缩水了多少倍啊，打倒张居正才可以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至于老百姓呢，很多人是看不明张居正的谋划的，他们只是盲从。枯燥的生活和逼迫的眼界让他们渴望见到大新闻，而权威的坍塌更是让荷尔蒙飙升的兴奋剂，大人物避史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事。可想而知，当张居正的流言满天飞的时候，这部分人看热闹是停不下来的，还会两眼发红地嘶吼，再来猛一点的。飓风过江，无人可以回头，张居正的同路人早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发出来的微弱声音早就已经被咆哮淹没，他们只能够等待命运钟摆的审判。1584年，朝廷派人去荆州张居正的老家抄家，
抄家一共搜出白银100,000两，仲有万历皇帝赏赐嘅4张书法，纸张上边写满咗忠字。张居正嘅细佬同两个仔被发配充军，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死前留低嘅遗言系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愿佢负咗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张凤盘就系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系啦，仲有张居正嘅战友冯保，佢被万历皇帝宣布有12大罪证，最终被软禁喺南京嘅明孝陵。一个时代过去啦，听日将会升起新嘅太阳，阳光下嘅人们会讲述新嘅故事，偶然仲会对张居正嘅往事津津乐道。生前佢好似天使降临人间，而死后佢如同恶魔走出深渊。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宋陆鸿渐山人采茶回，唐王府曾。千峰待煲客，香茗复重生。采摘知心处，烟霞善独行。幽其山自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火，相思庆一声。茶圣陆羽其实有多重身份，他不只是一位茶人，同时亦是文人，还是一位诗人。但是亦可能是茶经的影响太广了，茶圣的名气太大，反而掩盖了陆羽其他领域的成就。陆羽所作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全唐诗当中写给陆羽的诗却有27首之多。这一首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算得上是其中的精品之作。王府曾字孝常，唐天宝十二载，即是753年登进士第，历仕御仕，坐仕玺。

0: 呢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红箭是查圣陆羽的表字，第二个关键词山人算是对查圣陆羽的尊称，第三个采茶呢则是本诗的重点。从王府兄弟的茶诗来看，陆羽经常进山去采茶，不怪得在茶经当中他对于茶器从材质到尺寸都可以描述得清晰明确，对于茶叶生产流程以及所用全部的器具更是了如指掌。茶经绝非是一本人云亦云的著作，实践出真知，此言非虚。从千峰至重生这一句可以概括为一个隐字，入边的煲客一词可以解释为避世之隐者，或者是颠沛流离之人。纵观陆羽一生，青年的时候恰逢安史之乱，为被兵乱无奈南渡，即使到了江南之后，陆羽亦未在一地定居。因此如果说陆羽是颠沛流离的煲客，也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另一方面，陆羽终生算得上是过住闲云野鹤的生活，因此自然亦称得上是避世隐逸的煲客。但作者在题目当中用山人二字，自然还是尊称陆羽是世外高人。由此可见，煲客应该是朋友对陆羽的惯用尊称。综合分析，本诗中的煲客就解释为避世之隐者更加恰当了。自采泽至全清这一句可以概括为一个狭字，越是好茶生长的地方就越是偏僻，投靠打尖的山中古刹还未找到，不由得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万般无奈，野饭都要食，石泉亦要饮，外人看似潇洒，实际上则是甘苦自知，能够独走深山与烟霞为伴。查圣陆羽的身上有着一股侠的精神，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到好像王府氏兄弟那样的一批文化名流为之折服。陆羽可以交到如此多的好友，自然亦不是偶然的。陆羽身上的侠的精神，只读茶经而不读茶诗，就极其不容易察觉。自寂寂到一声这一句可以概括为一个诗字，好友陆羽已经入深山去采茶了，夜晚格外清冷，就连照明的灯火都显出了寂寥之意，想念之情伴住挂念之意，此时无处排遣，敲击同庆，长鸣悠悠，希望声音飘荡亦可以将我的思绪传递给深山之中的陆羽。这首诗的题目有两个版本，其一为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其二为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最后两句显然描写的不是陆羽，而是作者王府曾。至于前边的六句亦不是王府曾亲眼所见，而是思念时的脑补画面。由此可见，这首诗的重点并不是送别，而是表达送好友回来之后王府曾自己的惆怅思绪。想做一名合格的词人，绝对不可以纸上空谈，更应该全面去熟知茶事。我们虽然做不成烟霞善独行的侠客，但起码应该努力在制茶、泡茶、品茶等多方面深入去了解，只有全方面去摘茶，才能够令我们更好地去体会一杯茶汤可以带来的快乐。再来欣赏一次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唐·王府曾。千峰待煲客，香茗复重生。采泽知深处，烟霞善独行。幽其山自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火，相思庆一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萧月潭话可以将计就计，唔单止海害呢个祝寿珍，仲要使佢呢增添光彩，令到人哋知道佢项少龙唔系咁容易俾人引诱嘅咁样。项少龙啊即刻问系乜嘢好计啊咁。萧月潭就话：嗱，你马上挥笔写一封信，内容当然系表示你要多谢祝寿珍嘅垂青。但你就唔能够接受，请佢原谅诸如此类，然后呢，暂唔知，放翻入祝寿珍间房，咁里面瞓嗰个恒月啊，听朝瞓醒嘅时候见到封咁嘅信，咁啊唔单止可以拆穿佢哋个诡计，仲可以表现你呢个人啊，唔系咁容易受美色诱惑噶嘛。项少龙听咗苦笑，哎呀！计啊好计，可惜行唔通呢。冇文弄墨，我根本就唔识；冇刀弄枪咧，仲可以。萧月潭听到呆咗呆，跟住先笑咗话：系呀，我反而谂唔到呢方面嘅问题噃。不过唔使惊，呢封信我同你写，你画个押咪得咯。不过千祈唔好写错咗你嘅真名项少龙就得啦。项少龙感先如释重负，马上笑咗起嚟。第二朝做妥一切之后，两个人喺房内食完早餐，萧月潭去咗船头，同嗰班歌舞伎呢一齐倾偈，欣赏佢哋嘅排练表演。项少龙就继续担起管事呢个职责，忙个不停。做完咗成朝嘢之后，忽然间见到个小平儿嚟到自己身边。奇怪噃，呢次佢个态度友善咗好多。等到剩翻佢哋两个人嘅时候，小平儿忽然间话：
3: 喂，你点解要替人顶罪啫？
2: 顶咩罪啊？
3: 寻日我先听人讲，原来呢云娘嗰晚摸入你哋嘅房，揾嘅人系谭先生。我知道误会咗你啊，但你点解唔辩解呢？
2: 项少龙啊，专登激佢话。你不是说谭先生才是个君子来吗？何况你根本就不给我讲说话的机会。好彩这些叫做清者自清。小平姐，你现在不用看不起我了吧？
3: 哼，你呀、啊。哎，是啦，为什么这两日你好像老了一点的，头发胡须都有点白吧？
2: 项少龙听我这样说暗吃一惊。因为这两日呢，正是萧月潭偷偷帮他染白了头发和胡须，哎呀，估不到被这个细心的小平儿发现。但是他表面上依然若无其事地说，有人一夜白发，我白了少少啊，都算好彩了。这阵时虽然已经到了战国的时代，但是当年伍子胥为了逃避楚王的追捕，结果一夜白头的故事还广为流传的，所以小平儿当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呢？小平儿以为是因为自己误会了他，所以他苦恼到白了头发。哎呀，会错了意的小平儿一想到这里，真的又惊又喜地睨了一眼，跟着又扮回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指点他应该怎样打理团内事务。项少龙见到自己这个大话过关，哎呀，亦都暗暗欢喜，又觉得这样来激下，又哄下这个俏皮女，亦都算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了。午饭的时候，凤飞居然叫了他和他一起吃饭，席间还见到杏雨添。项少龙一看这样的格局，已经知道一回什么事了。当然表面上扮得毫不知情啦。凤飞随口问了他接手张全工作的情形之后， 开门见山咁就话：
3: 沈执事啊，你知唔知自己差啲啊俾人害亲啊？
2: 项少龙专登扮到好愕然咁话：小人唔系咁明白大小姐嘅说话噃。
3: 恒月喺旁边啊笑住话：寻晚祝寿真系同我讲，话佢觉得有啲唔系好舒服，想同我换个间房，起码呢喺我嗰间房我冇咁嘈喎。结果我瞓咗一晚，第二朝就见到沈执事嗰封情辞并茂嘅信，咁样讲，沈执事你明啊嘛？
2: 项少龙一听啊，当堂扮到好吃惊咁样，然后好嬲咁啊！哎呀，我明啦，原来佢系报个局嚟装我嘅，我以为佢真系中意我。
3: 凤飞仔细咁睇佢一眼，笑一笑话：好彩你冇令我失望。以往无论我聘任咩人，最终呢都俾佢哋勾引过去。沈执事，你算系唯一嘅例外啊！恒宇亦都赞佢话：估唔到沈执事写嘅字啊，仲咁好添。
2: 项少龙啊，索性坦白话：哦，呢封信呢就唔系我写嘅，系我请谭先生代劳嘅。我嗰几只字啊，除咗勉强可以画下押之外，哎呀，冚唪唥都攞唔出嚟见人嘅。
3: 凤飞点头话：你肯坦白讲出嚟，今日更加难能可贵啦。不过你既然能够出口成文，妙句横生，又点会不通文脉呢？
2: 项少龙心谂：呢件事我点能老实话俾你听啊？只要话：哦，书我睇过几本，不过练字呢就好少练咯。
3: 恒月听到觉得奇怪啦，沈执事居然睇过书？哎呀，咁你嘅出身一定系宦宦之家，又或者系皇宫之后啦。一般人啊，边有机会可以睇到书呢？
2: 项少龙一听到呢度，就知道自己又疏忽啦。因为喺呢个时代，印刷术仲未发明，所以呢，嗰啲书啊，只系靠人工手写写白书或者系竹简上边，系非常珍贵。如果唔系权贵之家，根本想攞本书都难啊！
3: 一路到咗后嚟，有啲专门同权贵效力嘅读书人流落民间，设本授徒，咁样呢，老百姓先有机会识字，又或者睇下一本半本书。
2: 所以项少龙居然仲话佢自己睇过几本书添，咁你话唔使人觉得奇怪就假咯。好彩呢个时候呢，恒远都冇继续追问，如果唔系，只要问下佢究竟系睇过边几本书啊咁。项少龙呢个大话马上就要被拆穿，所以呢，佢只系顺口乱噏话：哦，以前我跟廉大将军嘅时候，曾经接触过几本书啫。
3: 凤飞反而冇怀疑到，笑笑就话：呢一次祝寿真做嘅都算系小事一件啫。以后就算有人喺我面前讲你是非，我都唔会再信噶啦。
2: 恒月对佢似乎更加有好感嘅就话：
3: 我哋排练歌舞嘅时候，沈执事你最好在场，咁又呢就可以清楚人手嘅编排，同埋我哋要准备啲乜嘢嘢啦，好唔好啊？
2: 项少龙啊，马上答应。凤飞忽然间叹一啖气，双眉都微微皱起。项少龙虽然见惯美女，但系依然不得不承认，佢对眼眉啊非常好睇，就好似老天爷妙手偶得画上去咁，真系形如弯月，一啲瑕疵都冇嘅。
3: 恒月喺旁边睇到就话：

0: 又勾起大小姐的心事添。今次我哋嘅林芝之行，我哋无论如何都要攞咗全副嘅本事，唔能够俾三绝女同油骨美女比落去噶。
1: 项少龙听到呢度真系无话可说，因为如果叫人同佢比剑呢，仲可以讲下心得；如果比歌舞啊，系咁佢完全就帮唔到咩手啦。睇下凤飞嘅表情，就知道佢喺歌舞嘅编排上一定系遇到个咩难题。好似呢啲搞文艺创作嘅人，当然系希望自己嘅每一次表演都能够有所突破。好似凤飞呢啲已经名满天下，喺歌艺同埋舞蹈嘅编排上已经系卓有成就嘅人，要再突破一步啊，有时真系非常困难噶。项少龙见到自己帮唔到咩手，于是就只好告退，谂住翻房去揾萧月潭及下口供咁嘅。点知一出到嚟，后边有人叫佢话：沈娘。项少龙定神一睇，原来正系穿针引线要布局害佢嘅嗰个姣婢女小灵儿。佢行到过嚟话：
2: 喂，寻晚点解唔见你嚟嘅？搞到我哋小姐啊，白白咁等咗成晚。
1: 项少龙心谂：
0: 居然仲擘大眼讲大话，仲以为我唔知你哋拢嘢啊！而家见害我唔到，就过嚟兴师问罪添。佢笑住话：
1: 哦，寻晚我攰得滞，居然瞓着咗，真系唔好意思啦，请小灵芝你一定原谅啊！小灵儿听到忍住把火话：
2: 哈，佳人有约，你都可以咁嘅？你呢个人真系啊！而家小姐嬲咗你添啊！
1: 项少龙冇办法，扮到无可奈何咁，耸一耸膊头，拧转身就向住自己住嘅地方直走过去。
2: 喂喂喂，你咁就算溜走啦？你仲唔谂下有咩办法可以将功赎罪？
1: 项少龙见到仲系纠缠自己，就索性话：
0: 唉，其实呢，我系唔敢去嗰度揾祝小姐。因为我喜意的是小灵姐你嘛，不如你来陪我了。
1: 项少龙本来想着自己这样一讲，这个小灵儿面皮薄，就一定会打他一巴，然后另转身就走。怎知小灵儿显然对男女之事已经很熟悉了，
2: 黎着他眼就说：哼，你想我被小姐赶走咩？见你的人还算不错，不如等我替你想个办法补救啊。
1: 项少龙听到有点不耐烦，他说：男女之间的事怎可以勉强呢？小灵姐不用烦了，不如今晚你来我的处呢。
2: 那怎得呢？你房间里面还有谭先生嘛。
1: 谭先生人好明白的，怎会介意呢？说完之后，项少龙见到他呢整块面都红了，不由得觉得心中好笑，扬长而去。回到房间里面，将经过同萧月潭一讲，两人都感到非常好笑。萧月潭继续同佢改扮咗下之后，然后就去睇咗凤飞嗰度排练啦。项少龙啱啱想瞓觉，断啲门帘一掀，张全居然推开舱门，掀起个门帘嚟揾佢，而且个样呢都唔知几咁和善。一入到嚟，佢就话：
0: 沈兄以前呢，我听我哋跟个无忌公子嘅，咁一系求名，一系求利啦。而家我想同你商量下，睇下我哋两个倾唔倾得埋啊啦。
1: 项少龙问：张兄有咩请讲啦？
0: 当初我请沈兄嚟做车夫呢，的确系另有居心，但系咁都好难怪我噶。唉，你以为呢个职位好易做咩？到咗林芝，沈兄你就知味道啦。嗰啲咁嘅公卿大臣咧，根本就唔将我哋当人，当我哋系奴才嚟噶咋。一唔小心啊，好容易惹火烧身噶啦。如果到时候大小姐俾咗气佢哋受啊，佢哋要发泄喺我哋身上噶。不过如果沈兄肯合作，我当然好似两兄弟咁
2: 慢慢照顾你啦。讲到底啊，我都做咗成两年嘅正执事啊嘛。
1: 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暗笑。张兄有咩说话，请直讲啦。
0: 嗱，沈兄，如果你同我合作，仲有一件好处，就系可以享尽艳福。除咗有几个人你唔掂得之外，连二小姐我都要为你穿针引线呢。
1: 项少龙听到专登扮到好惊奇咁话：，唉，张兄你唔好氹我啦，边有咁好嘅事啊？张全啊，马上细神劈怨，话佢冇吹到牛皮，跟住话：
0: 嗱，仲有啊，只要沈兄你听我嘅说话，我要先俾五锭黄金你，事成之后再俾十锭黄金嚟多谢你。
1: 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一震，十五锭黄金唔系一笔小数目嚟嘅噃，起码可以挥霍几年。张全边有咁多钱啊？
0: 唔
1: 使讲，佢一定系俾一个对凤飞有野心而且财雄势大嘅人收买啦。只但系佢讲嘅说话兜嚟兜去，一直都未入正题。究竟想自己做啲乜嘢？而呢啲事对凤飞会有咩危害呢？
0: 谂一谂，项少龙明啦，佢知道张全系想自己表态先，然后先至肯将来意讲出嚟。于是佢叹一啖气话：，
2: 唉，成十五锭黄金啊！呢笔钱我的确好想赚，我更加唔想同张兄成为仇敌啦。但是大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够反转头来害她呢？
1: 这番说话她真的讲得很圆滑噃。首先是摆明态度，不会同张全同流合污，但是又留翻条尾，似乎呢还有得商量的咁样。
0: 张全就马上奸笑话：，沈兄你误会了，我又怎会害大小姐呢？虽然她降了我职，我是嬲咗一排，不过谂下都系自己行差踏错在先啦，有咩好怨啫？
2: 咁张兄究竟要我做乜嘢呢？
0: 照计如果我做得嚟嘅，张兄你都做得嚟噶，使乜夹硬啊塞几锭黄金俾我呢？你知唔知小平儿曾经暗中对人讲话佢中意你啊？
2: 但是这样有什么关系呢？
0: 不过我都不信他会对人这样说的。唉，他当然不会直白说出来啦。但是呢，他逢人就跟人谈起你吧。以他这样的性格，即摆明对你有意思啦。
1: 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不由得信了几分。哎呀，当堂感到很头痛。因为现在他好不想沾惹啲感情上的麻烦，而自己呢对女仔特别容易心软嘅。唉，如果同个小平儿都纠缠不清，咁啊真系自招烦恼啦。
0: 张兄，唔好再讲落去啦。如果要利用小平姐嚟达到目的，咁我更加唔会做。咁呢，不如我谂办法求大小姐将你官复原职，而我做翻副手。咁大家和和气气，就费事成日都争争斗斗啦。
1: 张全见到佢神色咁决绝，当堂有啲唔高兴。
0: 沈兄，你真系天真啊！你以为大小姐俾你坐咗我个位啊，因为睇得起你啊？佢净系攞你做替死鬼咋？老实同你讲啊，其实佢暗中已经有咗意中人啦。我已经有了一个确凿的消息，就是这次临淄之行之后，他马上就会同自己的情郎一起退隐，相宿相妻。如果我估得冇错的，他可能会扮到睇上了你，好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到时候你死了都只是做只糊涂鬼咋。
1: 项少龙听到忍不住愕然话：咩话？那个人是谁啊？
0: 唉，如果我知道那个是谁，我还用来求你？除了小平儿之外，
2: 冇人知道凤飞究竟有啲咩秘密嘅。
1: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对凤飞个好感啊，当堂打咗个折扣。因为张全呢番说话的确合情合理啊，以凤飞呢个人咁聪明，亦都估到对佢有所图谋嘅人，个个都一定会系财雄势大之辈。佢而家呢个角色沈良，只不过是以前信陵君的一个门客啫，就算他身手好啲，唔通他咁就可以保证到凤飞能够喺林芝之行里边平安无事，以后呢同嗰个自己嘅情人一齐相宿相妻？他偏偏咁讲啊，分明就要激起自己男性保护女性嘅英雄气概，而事实上可能他暗中已经另有计划噶啦。而张全就被一个势力庞大又对凤飞有野心的男人收买了，到时候破坏了他大计，暗中将这个凤飞收作私房，总之就算得不到他的心，都要得到他的人。好像凤飞这样的绝色尤物，当然是各个权贵争夺的对象，虽然哪个都不敢摆明来，但暗中佢系各出奇招，用尽法宝。呢个形势的确非常之妙啊！但系自己却系卷入咗呢个是非漩涡之中，唉，咁啊点算呢？张全叫佢沉吟起身，仲以为佢心喐噃，马上喺袋里边攞出五锭黄金，拍拍佢膊头话：我背后嘅人。在齐国无论身份地位都非同小可的。嗱，沈兄你只要效忠于他，为他好好办好这件事，说不定一官半职都有份你捞啊。而且他对大小姐一片痴心，得到他呢，只会令大小姐享尽荣华富贵。讲起身啊，我哋仲是为大小姐做了件好事呢。项少龙又点会信佢啊？但系换作自己系张全，汤演亦都会大话讲话自己嘅靠山系齐国嘅权贵，因为咁样先最有震慑之力。项少龙谂谂就话：等我搞清楚情形先，然后再决定啦。呢啲黄金张兄收起佢先，你点都要俾啲时间我考虑啩。张全睇下佢就话。好啦，不过去到林芝之前，你一定要俾个肯定嘅答复我。讲完之后就走咗啦。项少龙等萧月潭翻嚟之后，马上就将呢件事讲咗俾佢听。萧月潭皱皱眉头话：啊，我反而估唔到，原来凤飞嘅退隐消息一泄漏有咁大嘅问题嘅。似乎有人要不惜巧取豪夺，都要夺得美人归。不过张全呢番说话亦都唔系冇道理嘅，因为凤飞备受各国皇后尊重，只要佢肯开声，保证有好多人要做护花使者嘅。但系偏偏搞到咁神秘，睇嚟。他一定是另外有一个不见得光的意中人，这个人的身份呢恐怕还相当低微，如果有人知道是这个人得到凤飞，马上他就要大祸临头了。项少龙知道萧月潭比自己更加清楚权贵的心态，于是问，那凤飞是不是真的这么卑鄙，要我来做替死鬼呢？定啲嚟，咁可以睇清楚咯。少龙你自己又好虾咩？如果佢想玩手段，我哋陪佢玩翻次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哑然失笑，估唔到喺呢个小小嘅歌舞团之中，亦都会牵涉到咁复杂嘅人事斗争。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世界更多文化保护基金会发布了更多文化馆藏名录。从全球925处提名瑞山洞，选出了25处作为展梯的对象。其中，位于福建省永泰国家正在建洞，五十八次三正在国语灯、小王灯加吉祥灯推停之中，成为中国最佳建筑文化。这意味着正在以在独特的建筑进入了国际视野，也为县城文化瑞山的保护活化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下半场上，让咱一起走进福建的深山，感受永泰正在的独特魅力。
4: 我叫黄少桥，是东阳乡周坑村人。
3: 黄少桥的，我记得黄少桥是当年县周坑村人。往小王镇是建于1890年，是清朝末年。到我这个是段落大了。今天是黄少桥居住到小王镇的

0: 来对53个年头，世界建筑文化保护基金会发布了世界建筑文化馆藏名录，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街的正在建筑548正在国旗灯、消防灯甲吉祥灯放置有名，这将正在日原本无名的建筑形式正式走进了国际舞台，更为世人所熟知。永泰正在是闽东地区独具特色的各族甲风格变动的大型民歌，风格系统有雕塑角楼甲机关、地质浅孔、泡沫岛等等。自深深的水井、宽大的排水沟以及私人学校等建筑，来体现了各族的属性。永泰正在是建于唐朝，蓬勃到宋代，明清迅速发展，明清几乎遍及各个县城。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历史典籍分介绍。永泰正在古北京镇、紫禁镇、内围镇、外围镇、本围镇、部围镇的知名特点。巅峰表达，
1: 永泰庄寨就是闭合型的民居，一般来讲呢，这是
0: 永泰庄寨就是闭合型的民居。在观来达，北迁进了东江各族的部分，叫做镇。农家有钱，就为了刮灰还个部分，叫做镇。所以正在看的是北京正、紫禁正、来为正、外为正、本为正、部为正。永泰正在采用了四捏更正的独特建筑结构，整体的白雕、彩怪、花霜、跨下青等等令人称奇，有山岭奇构的美额。根据统计，历史上永泰庄寨的总量超过了2000座，现在从老落来的庄寨总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并且建筑时间超过100年以上的庄寨就有98座。永泰山区保存着大量被称为庄寨的黄格山乡土建筑，庄寨的建造是为了一个大家族的成分简单生活并抵御寡定，选择同乡为河边头，建造高于黄河界社堡顶半角，多建有通老界通土前来，挂壁的房间围绕着纪念家族祖先的空间，长厅布景。正在分享了集体房屋的需要以及家庭关系到社会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世界建筑文化保护基金会进行评价永泰庄寨。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福建省黄河县建筑研究专家李建功答：
2: 作为永泰庄寨这种建筑形式，
0: 作为永泰庄寨这种建筑形式，已是黄河县界乡土民居，从一个平民布景、空间结构、建筑界切度、花木装修装饰以及道具个来半界、生山生活界、非物质文化最上个内涵，一个综合界文化素质，到福建土老黄河县建筑等等，也是学有另类个。到中国文化学会副会长戴国鼎台来。永泰庄寨从老爹农家社会家族祖落山村的基因，也被称为中国的文化栖息地。但国定答，相对特点就是家族文化。以实际上，实证农家社会导致各界一个集中甲定型。所以，行到许个，你可以谈到伊个周边界生态环境、长远景观紧密结合。作为永泰庄寨建筑界典型代表，548庄寨国旗灯、吉祥灯甲消防灯永出于同一家族。国旗灯是吴明江到1860年所建，其次吴学久分别到1890年、1905年建造了消防灯、吉祥灯。国旗灯的建筑非常讲究，蕴含着学术哲理和文化的观点。消防灯在 震动大方，京东前下造楼差多，别有风清被戏称为福建界布达拉京。这相当不甲兴界京东外观到南方民歌当极为罕见。地理聂名家李吉相比而为中国判念高层老高京东抖音堂，伊表示。
3: 国语堂，那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因为它的
0: 国语堂是我个人上喜欢的，因为伊个规模、伊个性质、伊个文章性，我为伊所处个地理环境。通了之后，我激动不已，因为伊许个地方就叫桃源乡别个个桃花乡白叶，许个地方有松、有竹、有柏，许个地方到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有过去的工厂，伊能选到进到自家宅子个时钟，伊能做对个考量，做家个理想地，我个落来。而且推听模去就是直北环境，我就是该国语灯写的本子，深度剖析国语灯如何建造个故事，以及以直地住同大海，以自家典型案例来做深入个解剖。即算可以将整只石头到阳台，建筑文化更深显猛。南宋尼康出了七位文部状元，形成丰富的文献，记载的多多全世界各方各方，内容多为宗师、恳请、礼旨、团结互助等等。福建省县城进行研究会理事长丁培红讲述。现如今，永泰正在花流传的好在当地人知识联想的故事。
1: 就举富士山庄寨里面的例子吧。
0: 第一部分答，永泰正在有好在感恩的故事，有好在优秀的家风家风，值得影响至今。如果白纸三正在来本的例子，老大五学子见小王正的时中诙谐感恩。所以老大临终的时候就交代一个祖孙以后，无论如何发展，拢唔好忘记艰苦的日子。所以伊那个祖孙住这个约定，每逢正月十一、十五，拢集中到寿安镇，吃非常难吃的地瓜米，就是不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家风。上岁的五学友，伊健棒的时候也非常困难。就向大哥的老家借钱，遐起初迄个时阵是1905年，但是这个钱直得交了1909年才还清，将近18年间成熟成立，也非常当天能兼职学习个职工。多多过年时间，永泰正在行出了深山，行进了国际市遐，得益于当地保护工作个高质保护。2017年，永泰县以该文化为依托，萌生出正在保护和发展历史会制度。历史会及对其政府有团结协亲，让空间参与到正在保护工作中。目前，永泰县已经成立了38届正在保护和发展历史会。小王镇保护和发展历史会理事长吴小娇答：“
4: 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发展与保护。
0: 从2016年开始，往小王镇比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高等大对往小王镇正在进行了环境整治、下片修缮以及老板改替换。我到往小王镇举行了永泰正在研讨会，我有往届族亲理事会、成婚大会等等。因为这个就是咱个家，发展甲保护咱小王镇，也是义不容辞个一份义不甲责任。我个发展理念就是爱继续保护传承落去，但是中用着国家县城进行发展，增加发挥利益。据了解，这次合作有来自全球入世界国家个任务处，具有世界上第二个最线被列入了。2022世界京都文化观察名录，接下来世界京都文化保护基金会将会为伊能到直定范围内提供资金的支持， 并进行双腿推广，以帮

文化保护方面面临的困境。各级国家瑞士历史会24级最善全国会成员规划认为，瑞士保护不仅仅是健康界保护文化本身，也包括如何和文化和行动人之间界情感扭断，由此获得强固的生命力。 需要文化工作者和全社会的更大努力。从长期来看，一个遗产它可能被专业的去。更强硬来看，这个遗产以可能被专业的群体理解加认识，但是这个遗产并不能够关心以尽情去体验去谈。这个过程如果建立不起来，这个遗产以其性只是到名录顶边角。 也一定是需要更广阔的民政力量、社会的力量去支持的。但是，来形成这些一个力量的主体，就需要将这个最衰阶段能够推得出去。桥等大，桥正在变现。如果按照以前的理解来答，以可能是个永泰地区的传统种族无关。但实际上， 如果勒将这个故事讲成一个甲东江传统文化的名响，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故事的话，也以其性可能做非常咩甲大部分个东江个文化群体是相关个，也可能有好多人会对伊感兴趣。这是王大能够通过这种最爽的方式去连接最爽个哪个关系？听朋友。 顶半日听的怪事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福建永泰正在列入世界建筑文化观察名录。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专访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的嘉东大鼓，从上早期唱、青梅调界改进时期推算，到现在已经有950多年的历史了。嘉东大鼓的特点就是高声细数细鸣，配合着三弦界起声转合，明明只是一撮真实又无了解的生活小事。你想人我不能心这一个每人也多一次而本跟随全境中共英台太直起去年六直的家当大国的每人当当风的地平线对此升起了冷角车这就代表了春天的到来了春雷向东春雨降临雷为静，传统教器当甲最初行雷相匹配个，就是大鼓了。咩个？唔爱为了直接个重价，现春花为做组织个，被昏暗界白灯边头，那界青梅人说唱者吸引着。天地本末，国王金来，王后将相是非成败，全从直接随来杯配出来。在台湾行头，只不过是一曲一月半，一把三弦，一面一鼓者意，这就是嘉东大鼓了。依旧一声声传来，到无数个美梦一次次响起，刻托老宅的辛苦，让南风每挥出如春天般的白璧生机。最憾的是，雪墙改塑虽然远古历史，但是你。直接无独立界改属地位，送到归百戏之当，到了更多归于杂省。东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佮已经确定城市界正多雪墙改属直接统一之稳定界名称叫做戏曲，并进入了界定。但是，中共民间曲界编成有400多个镜头，其中就包括了嘉东大鼓。如今，够吹拉汤强早春春好，即百家半界乞鬼汤，已经从南门界生活当消失了。顶一个更，同时锣鼓喧天，震撼人心；高声有力，震撼人心。可以从拍青剑影、半壁点正道当开始直落，配合的枪师高声震天。将士会雄姿勃发，或者刻高心，或者轻卡高鸣，更多多个证明高精灵组合会出现所以唔单个声音，高点组来组灭，欢呼骑兵列队，强心夺巢，马上就爱疾驰冲锋了。高声轻唱雄浑，阳刚之气尽显，加当。大鼓的高声有一个平方动能，可以从大海、后者流坡、头泥高等体会两声。

生活嘅所趣事，浪漫嘅辛劳等等，拢被风趣幽默嘅强留出来。口气高声嘅时阵，细说细密，配合着山西嘅气声转合，明明接到真实只有不了解生活琐事，你想人会不会难心？声声难心，句句铿锵。家当大国的媒人主导之国，南宋有名的诗人李纠到小周更曾有个诗当写答：斜阳高头点个村，虎狗盲翁正则点。虎狗盲翁被认为是家当大国说唱古今界上早造型，个按揭标准记载。从上早吟唱采买调解改进，乾隆初年改流行年出现改时阵推行，家当大鼓至今已经有95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家当大鼓成功改申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财产代表性项目。家当大鼓上早为采买调，初期改采买调。只是由一套江段界农家所去组成，之后被称为大鼓、鼓子。长时间并无正确的名称，流传到帝国，就以帝国界地名命名。叫当代来养的大鼓，如山大鼓。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交流不断，交流乾隆年间，东北界高山调、满洲卷以及京津界京黄大鼓。

也破户儿碎枪山。南路流连于莱阳、海阳、莱州、旗下等地。按主要枪坑有沙打坑、鱼坑、鱼棒、平坑、快棒和热坑等形成。

特地这天界，我有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曲来司令曾经来迎台，到通一了家当大国的声望之后，创作出了世界经典名曲《东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高端分享东国乃至亚洲界经典之作。阿西家当大鼓儿时古今，家当大鼓是一种卡达式的歌曲，爱听家当大鼓的人向往的是自地区的生活，人民无悔等心的期望。有人听闻家当大鼓，不免爱有所失落。比起从专界高教，家当大鼓只是走下前段界民间游戏。到商业音乐碰面之来的时代，已变后逐来逐没落，无人奉献，自然就无人传承。但是，既是生长到土地的歌颂，就不如随着雷声鸣动的春天，重新登到新时代的土地上，吸引新土地的滋养，累出属于家己的古调。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由全景当局应台台制作的报道，家当民宿之家当大鼓的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帮手郭团衣。有九十年郭医师，多谢温馨每项美梦，实现了希望甲家人一起团聚呢。多次小片阿第一位听众朋友，上节一项特殊的帮手郭者来末，多了好友更当，感谢帮手郭姨妈。

到广州，当地有一种不易出的传统风俗叫苏东秋，苏也称作苏，即把丁菜搞苏起来意思。每逢中秋节，每家每户拢喜欢用竹雕石灯，做兴吉宴的灯笼，到晚上更冷的时候，被蜡烛一点亮起来，高跨到房屋和树顶。这晚时候，满山灯火如空荡的黄车点点，闪闪发亮，犹如家天顶的明月在相辉映。

学山市头高顶，当地桂东桥保留了不回冷的习俗。我一点南母年年送礼，身体健康。这项民俗活动延续至今已经有500年历史。南母表演艺不回冷的道具是由草编织而成。到出殿时候，爱插只香笛甲头条香。到冷的山顶，每隔50厘米的地方，需要绑地石油纸。周边充满了街头村民兴旺的气氛，有炮笛甲锣鼓开锣。回冷开始出游的时候，村民数齐心协力，同时将更百变人心回归歌曲。由后生六十岁男子步起灵步，到空荡黄天起步，点名热闹欢听。

到小光街西行街白旗顶，南蒙古东秋这件爱家当地过代表三界在即每家炸火山饼，这是一个造型是天顶异国造型的奖饼，由一个异形铁骨往顶背脑子红箭，再放一撮接凉火山饼夹糕点，将其放入高温的油锅内半日炸，红箭离开铁骨就形成一个个香气扑鼻、造型圆乎乎的火山饼。到中秋节吃着一个圆圆的火山饼，爱我一点冷漠生活，花花美美，团团圆圆。

跟当所陶制造限定地区，中秋节和流行是他这传统作息习俗文化。到中秋节时，一定来个长辈们就开始组织堆积瓦塔造型，通过大石瓦片砖头，然后上交了三国殿前，大家齐心协力，将高秀十笔的塔堆积起来。脚将稻草擦平，等过将材料末节，所以田放置塔来。听到中秋节当晚，到谢塔仪式开始之前，慢慢降临，村民爱筑起到塔前，直到见证及跑酷代表世界中秋习俗。由泥匠经营红布匠，首先用一将塔来个物件点将，这时候用电脑显示最为激动欢呼雀跃。随着塔来噼里啪啦的火花并发声，人们纷纷用相机捕捉着萤火公公直冲塔顶的画面。

月光花花见山泡山浪山岭秋山道冬秋客家山高子山前山矮强山高国爱对高是世界开到白酒这项强身不衰的冬秋活动当地有冬秋节强山高到山高的传统每年的冬秋节客家人必不可缺的习俗就是吃柚子这其中包含着每一项奥义又有包含含义那么希望通过

子、白油子等习俗，也希望来年节节顺利，福寿寿在个兴旺。好，听众朋友，感谢了收听今日个《音乐人生》，祝你中秋快乐！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主持人恒杰和地球文化研究院恒强老师继续来给咱介绍地球故事卡其庵。今日伊人将甲咱介绍卡其庵个建筑风格，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今日刚讲咱林叔叔先生，将甲咱配的是地球首歌《东坡唔衰红，直水写灵堂》，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唱段。
5: 地球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连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也今次个节目将会继续甲朋友来了解卡其故事。大家在起个这么做当，那已经甲朋友一起了解了卡其庵这个名字个由来，是老来能请出连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陪陪卡其庵一个历史以及建筑风格。
1: 那卡其庵曾经是到唐朝，近来了，旧朝的是蔡尔尼。

0: 是现在的保留多个，这卡基音呢，现在保留的更多空间是真正黄汤更多，就是汤多更多。现在是能广东红门更多的这个开播，也是能得就更多时候的啊，这多亮点啊，以通过力多修仙的时候，下来东西明朝的时候，下来有这个叫周流。曾经听说过啊，后期呢，这个电明朝能分清红门啊，非常啊平分啊，有些做啊，先些东西是拜邓小欧是做这个呀分清红门啊活动点数。等到后期1936年啊左右，邓氏这个大学生改名叫石廷少，磨子啊磨子诺益，诺益是邓氏的古子呢，做了直次。比较有规模的定数，因为自家福字都最重最重的，从现在最重的就从罗壳六等官，六等官直等三米三六十八米官呀，高成朝现在话多个，现在是能刺库刺库啊，古北保护朝就职啊，1990年定数啊，因为定数嘅建筑就保留了能邓氏传统嘅建筑，传统嘅建筑就点啊？邓氏平朝了会者在呀，对高经有研究的更是把邓氏最初的植草呀历史记载，通过多方等来年代的字义来比对考证，定先写过起来。这个字呢，经历了三年，1990年到1993年。经历了三年建设永生，当时还是参加了自己的建设，所以现在决定就大概这是左南朝北，中间是红沙前，但对前是金刚台，正面跟供奉是总体菩萨白日圣像，南边伊就供奉的一金刚律师啊，背面就韦陀像，韦陀像就会写这些都是能传统的啊，佛寺建筑的解释，对之前。大雍宝台是按照唐代嘅建筑风格规划嘅，唐代建筑风格就是屋顶是斜山式嘅，屋顶嘅宝座啊，就无现在能有后座嘅一架，能铺地就铺一架，而有白万大旗出心就呐，能只阳台只背心背出啊，背开背出啲晒，斗墙就大就尖条粗。能推理这个大唐风格建设到现在，以个高架会社罗马桥啦，后期明清以后啊，并有零卡，而北门亭靓啊，都是用大尺度去做，所以会社正当高铺又顶呀。你博到这些老师也就按照普通的福字的格式，而老师摆啲石呀、竹拉呀，或者竹壶，对沙井伊是正经捞，正经捞伊总共是。三章呢，每章会写二十三关一点，三个一顶关是用呀四水八桥琉璃上塔的后面，哦，上尾就用铜钟啊，吊着铜钟啊，啊，楼挂个栏杆可以顶得到楼顶个可能哦，桥能起库个环境是吧？伊就到叫那东西。就算到非常好的这个呀，建筑结构就是有规有矩，有多种层次。
1: 这就是卡其古字伊个建筑风格，也是第九次最杰出黄汤个建筑风。现在卡其古字内背光色朝北花卉，尤其大雄宝台在背个罗壳古用，听黑铁色高色古地，据说已经有数百年个历史。1987年，红星学社任主题之后，定性修建。1992年朝，香港邓宝、林希任先生甲郭子雍两叔建设兴建大雄宝台，随后海内外界城南城南纷纷建造成群，历经十年的建筑，所有建成了山门曾经过罗舍楼定地园。2000年正建当年，建筑时间阶级都是以唐代经代石定型，富丽堂皇，雄伟气派。目前卡其古迹已经被列为蝶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南恒杰甲地球文化研究院恒强老师甲咱介绍了卡其高字、卡其暗建筑风格。下边咱来听林树车配地球说个故事。今日伊个配的是《东坡唔衰红，直水写灵堂》。
1: 天顶直立车，立下开珠车，
2: 珠车不开。
3: 红红绿色，
4: 红红绿青，
5: 江松客破金鼓，
6: 大明江豚水，
7: 有一色树红，
5: 紫色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紫色，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东坡啊唔衰红，直水烧灵堂，比如。一小个空缺，等到冬节做一个正去做，往往热辣不讨好。从在乡村个家庭，三餐个菜色连开咸菜，每年冬天弄好把餐羹烧成个大菜，也就是芥菜，找来只夹板个土红腌制作咸菜。某地西东个阿婆理解个时候。唔是不急，就是太贵。伊过来难靠在，每年就腌制咸菜十二红，每只红一咬，把空红一盖一盖，卷到这边个空壳地，用这做灌满，放那许个钱，当作一个等到腌制新咸菜，才做一出世个大清洗。今年冬天，东坡。硬台咗撑，小声嘅大柴，只正嘅音字，伊就慢慢争出时间，把习惯嘅咸菜红清洗。因为时间紧，空缺唔爱，大人拼拼搏搏，粗卡粗手，所以咸菜红，可只土红经唔起碰碰撞撞，白白拍黄色，爆杀，紧张把只嘅大红撞破空。伊只个做只海海唱，无着久厝边许撮阿婆话只听知，拢大声笑，真是唔衰红，直水烧灵堂。硬个做伊，东坡里介绍，唔是卡矮，就是阿卡阿俏。然后伊也就传承一句，东坡唔衰红，直水烧灵堂。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球颂歌《东坡唔衰红，直水写灵堂》。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辈唱是由黄泽勇吟唱个第一个唱段。心怀色，终须硬命。

刚才乐恒县教的是由黄泽勇吟唱的《蝶结墙灯》，心怀是钟书硬面。下半唱是由叶湘吟唱的《蝶结墙灯》，是荒。

0: 夏天朋友，刚才个天气活动做哩怎么？咱就去了解了德州高二卡其庵。咱话听了德州颂歌，东坡唔衰红，直水西灵堂。最后，咱话就去欣赏了精彩个第一个唱段。接下来天气活动做哩怎么？就播送一个。最近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助力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节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一唱是由冯小生大学戏吟唱的爹家唱段《儿歌定业》。

0: 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非常感谢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和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啊新阳发鸟高一中心当中，由于方案的冲突，他们跟来往人群的喧闹，只有见到同阿子相互口指出来的迷离恶状。过去吉林市非遗法师兼职传承的法律的兼职工作室蒋义贤。生产之间其可以放小小的工作室当中加持一送口述口口的同往共法未来的台门。下面吉林和大人的灵堂轮椅空间出的法律人生。吉林市的亚新人放了五高一中心高频人家闹一下买五双方人边走边看一片神奇昂扬的景象。穿过先到的人群一流的拐角处藏了一间30平米工作室名为做简易贤。思想的墙壁上挂满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明亮的灯光下，一位四十多岁的长相瘦弱的小模样坐在轮椅上，短发显得十分干练，双眼里却是炯炯有神的样子。他左手吹风，右手拿笔和纸张慢慢地给我落定了，然后细声细语地同学生们进行交流。
7: 那咱们就画一个鸡，叫大吉大利，然后呢，在它鸣叫的时候又叫金榜题名。
6: 这位坐在轮椅上的五个名字按照法律是吉林市法师兼职非遗传承人，也是这间兼职工作室的主人。1977年法律出生在吉林市永吉县的何志湾镇。30多年他因为患有运动神经炎病变导致腰部以下瘫痪，医生说给按照疼痛症。
8: 一下是不能动的，
9: 就是身体渐渐的没有力气，想动也动不了。各种的医生给出各种的结论，说你的生命随时就可能终止。
6: 我本来不应该懂得生命痛苦的人，其法律能够看到世界只剩下本重复分割成的几块天空，不曾会重的记忆。对于父母手中的把神给剪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 是从他们的父辈那儿传习下来的，所用的就是一些传统的剪纸，比如说像婚嫁、年俗啊这样的一些题材的剪纸，他们手里那个剪刀一转动就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作品出来，我就觉得特别新奇，然后我就离不开剪刀。

0: 那时候是一尺多长的大剪子，然后几乎赶上我半个身子那么长，就天天的放在手边或者拿在手里。
1: 因为剪子给生了村多的名人，一九九五年的春天，用吉阳的河湾自治文化厂的工作人员敲响的法律界门，把本地印度的举办艺术作品展和挑选几幅作品送去参加比赛，法律界紧张又兴奋，将自个当时最满意的作品空调送去参赛。
0: 我这既期待，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干的这个事儿能被权威人士、权威展览给认可，所以当时就是想法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一份期待，就是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就很期待，有没有我呀，我能不能得一个小奖，然后一二三都没有我，比较失落。
1: 令其意外的是，比赛结束后第二天，文化厂的梁涛亲自来到嘉嘉舞馆，我问法丽丽给不给发奖，而且是最优秀的铁蛋奖。
0: 我妈就当时就哭了，就觉得终于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了，而且是很官方、很正式的这种承认。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1: 发展的那几份希望，法律对于剪纸的作品更是进一求进。细细有声给雄鹰、亭亭玉立的荷花、昂首挺胸的宫格，每一幅作品都是色泽浓郁。法令发现，给剪却数量。法律作品集中输出的各杂世界剪纸作品，一套名按照今年当中的活动墙系列尤为引人关注。你是否作品风格因形态各异，或展翅翱翔于高空之上，或者流失般给俯冲一下？
2: 怎么想到要剪鹰这个系列的？
0: 因为家里在农村，所以这个鹰也能够看得到，它在这个家里面这上空怎么盘旋，怎么抓鸡。鹰是我们满族的神鸟，是图腾。它呢是满族文化当中的一个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1: 这套作品构图饱满，造型细腻，连色民族的每根鳞毛都栩栩如生，运用镂空、流派等方式体现作品的生命力，形成独特风格的法式剪纸技法。
0: 想剪的栩栩如生很难，剪它的一根鳞毛可能就要用几个小时。剪子尖要像针尖一样细，每一次穿破纸的时候是用这个手指去垫的，剪子尖要扎进去，左手的三个手指是没有那个好的皮肤的，手指头僵硬了、麻木了、疼了，就缓一缓，自己动一动啊，然后缓解了之后呢，就继续剪。
1: 法律将剪纸的经历都放回剪纸后，出版示范水母因而剪书记集中。对于来讲，海东腔同样代表自家同个命运，不惧抗争，不惧长空的梦想。
0: 当时是把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当成我人生当中最后一件事去做。剪这个作品用了半个月，然后再病半个月，然后再恢复半个月，我的话说再活过来，再重生，然后再完成作品。
1: 随着时间流逝，法律的作数开始不那么灵翻，今明你都能感受到偏通对生命的影响。
0: 如果在当时不是这样拼命的去剪的话，身体不会像现在的这个骨骼变形的这么严重，实际上每天也是钻心的疼，钻心刺骨的那种疼。
1: 但是今不想让其好奇心下创新的法式剪纸给你随着生命的总结发生记号。两千年，法律同个母亲一下从家乡用吉言来到吉林市区，在一间小茶库开办自家工作室，教附近的学生呢剪纸。一两年，法律的剪纸作品登上更高舞台，参加上届上海暑假的世博会的巡演，加本吉林省政府命名为“此桥模仿称号”。一九年，法式剪纸被列为吉林省的吉林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吉林市财联的帮助下，法律将工作室搬到了吉林市的亚新人发扬五教育中心。和这间30平米的小工作室当中，最多容纳过30多名学生。大家围坐一桌，需要老师指点时的墙上题目以外，只能够谈剪刀同个纸高挑的上向。法律的学生年龄层覆盖面极广，下至尚未读书的孩童，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
3: 今年60整，退休以后没事干，这不是上华德有事来溜问吗？我就问了，来的比较勤，一周一次、两次，都说不准。
1: 王志斌本法律成为第一门生，本来是想用自家生意来获得本领，结果自家爱上了剪纸。
4: 其实当时来的时候吧，没想到我还能从事这项艺术吧。其实那还有一种我自己内心的一种特别的崇拜，觉得看到花老师啊坐在这个轮椅上。

0: 他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其实打动我了，只要有时间我就愿意上这儿来，来了以后我觉得特别踏实。
1: 在这间工作室里，
2: 好奇感工作室当中，法律不但书费自个梦想，作为吉林省长期因民间艺术家消费辅助协会，也身体力行捧出更多残疾人和小一起职场走向社会。
3: 他们有的通过剪纸啊，参加了这个全国的残疾人技能大赛，有很多呢获得了文化部下发的剪纸考级证书，有的呢走向了这个世界，把他们的作品销售给外国人，咱们那儿也创立了咱们自己的这个品牌爱心文苑，爱心文苑也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个非遗的传奇所。不断的在努力，然后不断被承认。我相信画室剪纸会走向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更好的起点，让它能够根植于民间，让它落地生根，然后生根发芽，发芽就开花。在这时候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可以散播开来。
4: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连堂上司院里男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
2: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讲到长中村，很多人印象就会拥挤脏乱魔秀，但如果来到福建厦门滇黔村，你可能看到的石鱼面，也品得到生活的芬芳。这里有一家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如今已经成为厦门人徜徉艺术海洋的小清新之乐。下面让我们一下进入这家本艺术点亮的古早渔村，探寻传统艺术同当代艺术的交融同个创造。位于福建厦门富里村的滇黔村，黑茶海边的小渔村。伴随着厦门铁器建设的步伐，滇黔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厦门岛内立体交通网络的枢纽村体。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陈庆家曾担任滇黔村的村长，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发展。
5: 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嘛，到现在为止，几百年来这边还是门户。你看这个机场、码头，还有我们第一个高级海堤，第一座厦门大桥，还有现在的西宁大桥，还有我们现在的西通道，都是从滇黔这边过的。
2: 时至今日，滇黔村作为厦门最早的上村村，宗祠、庙宇、古厝、楼房、南洋楼、上房、江南文艺、文创、洋气、艺术社区。扎有高子，你是玩哈票同老村民反乡发桥恐龙生活，和上司发精神当中滇黔村连本淘汰，反映身为存在上司恐龙的重要体标。 TCCA 凤荡当台军事中心错落于滇黔村内，建筑主体是一通由 Q 厂房改造以上。凤荡村当台艺术中心馆长陈丹妮曾经在北京工作的数几年，2022年带领全家回到出生的厦门，他希望用艺术激发社群，挖掘更多的厦门本土文化，让更多人关注厦门，关注滇黔，为家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陈丹妮给吧。
6: 其实对于我们闽南人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的根是在滇黔。去年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我回到了自己家乡，介入了红顶艺术社区这个改造项目。红顶艺术社区它其实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工业时代高速建起的工业厂房。我希望通过艺术的力量介入，能够重新赋予他们在新时代的新功能和意义。大家对于滇黔的印象可能还在于它是厦门最大的城中村，但是其实滇黔的历史非常悠久，尤其是海洋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的介入，能够让这个社区让更多人关注到。
2: 在陈丹妮看来，滇黔村因以海洋文明的精神吸引，但随着经济发展，填海造流让海岸线走向外移，海洋成为滇黔人遥远却深刻的实体记忆。 冯丹东和艺术中心希望通过海洋文化研究，用艺术的方式能够让人们回忆起感染博起的海洋精神，重视海边人的精神面貌。
6: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课题。因为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就有闽在海中的这个记载，然后生活在闽南的先民其实很早就已经活跃在海上，以海为生。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其实在填海之前，它本身就是港口，就是海洋。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座城市包括这座城市的居民都离海越来越远，我们也是希望对海洋进行一个研究，让大家重新能够唤起当初那个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洋文明的精神面貌。
2: 冯丹东特艺术中心每年围绕海洋方向都会有一到两场的大型展览。2021年、2022年艺术年后，冯丹东特艺术中心邀请的中国民俗学院唐楠楠老师作为书展艺术家，请带你去吧。
6: 楠楠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但是他在厦门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他要创作一幅关于大海相关的作品，是直到他离开了厦门去了杭州，在西湖边才开始想念大海，他才慢慢地意识到他的故乡，包括说海洋精神在他基因中的烙印。他也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去让人更多地关注到人与海洋的关系，这个其实跟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的核心观念非常一致。
2: 我给知名为西海子的过程当中，唐楠楠尝试将自家本海多年思考流体海洋同人的关系进行分享，为此他提示来到福建东山岛主体创作，以展览制作的《角刊重要行走》。
6: 海春秋顿这个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的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重，然后当时这个作品是必须要悬挂起来，大家需要去合力完成这么一个装置的布置，然后大家还会在喊的口号就是一二三，就是然后就开始使劲的这种状态，其实当时让我联想到我们闽南的先辈，他们可能出海需要扬帆起航那种拼搏的状态，其实让我是非常触动的。
2: 艺术家的创造把艺术同载体的人文相融合，让用钱的点钱人可以加门口的艺术馆就能够追寻到熟悉的海洋影像。陈庆家给吧，
5: 大海的这种气息啊，对不对？那个波涛啊，哦，这个我们的那个潮涨潮落啊，日出日落啊，这些都是我们所原来每天都在经历的，所以他从多这些艺术形式去表现呢，实际上我们还是会有所触动，尤其勾起我们一些儿时的一些回忆。当时有滩涂了，我们都是逃小海、下小海，那个我们儿时的都会去的了。海岸线的往外退，那毕竟虽然说有一些景象没有掉了，但是它又换来另外一番景象，比如现在的这个码头啦，现在的工业啦，现在的道路啦，现在服务业设施啦，那我们现在的这个银创的这个园区啦，这些人都是海，所以我们有一些这种遗憾，但是也有一些欣慰，因为毕竟社会是在发展的嘛。
6: 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跟 B 展厅。 A 展厅主要是做一些当代艺术的展览，但是我们还专门开辟出了一个属于儿童的儿童美术馆。这次的话正好是第三届儿童艺术节，第三届儿童艺术节是以家为主题，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巡流，它非常的特别，它主要是我们邀请了重庆云朵实验室的四位艺术家来到厦门跟孩子一起共创。
2: 去年第三届 TCCA KIDS 艺术节在冯丹艺术社区举办，以家为主题，引导孩子们将想象同创意转化为成就生活，结合现实的艺术作品。陈丹妮希望以孩子们为真正主题的艺术节，由此以社区儿童通过艺术创作加深对其主题的认识同个认同，增加生活感染归属感，能够传递出鼓励儿童参与感染建设的态度，展现街头以人为本的精神。
6: 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地性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 People Make 的这个概念，我们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发声，包括我们这个儿童艺术节项目的发起，其实也源于我们想听见年轻一代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去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性。
2: 对于陈丹妮而言，二十个人并不是一只高高在上的物理空间，伊更希望可以人生到位杀去，人生到给到上司给每一只角落。

0: 这就是我们去年艺术家进入社区系列活动之一的艺术墙绘。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是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丽萍老师，带着他的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还有入驻我们红顶艺术社区的一些艺术家们，共同进入殿前村进行的一些艺术创作。这次的艺术创作，我们主要是以海洋文化。 和闽南文化为主，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我们特别选取了闽南特有的花砖图样来进行创作。我们每一个展览都是希望说，这个展览本身是可以跟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者这个城市的居民是可以产生情感链接的，包括说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走进社区的活动。
1: 当代艺术从亲子成立以来，就通过同殿前村以及周边社区更加紧密的联通，举办一系列将其彩地心、启发心、同教育心、共享艺术活动，带动人们作为上市主题、吃饭、参与感染、建设的功能。不能对家乡的情怀同艺术的热爱，越来越多当地居民支持同参与其中。艺术可以不断发生，也用居民的想法赋予闽港，用传统的海洋文化重拾生态性。
2: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让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装点，它更是一种生长机制。通过它可以唤醒居民作为这个城市主人翁的这么一种创造性跟积极性，同时它可以唤醒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情绪和记忆。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聆听上师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爱福客。 二次，古建筑的本体维护是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实施彩彩的影响到了二次建筑本身的健康乃至寿命。2021年新二次工业后，餐桌和二餐店双方设法帮助二次维护健身康体，延年益寿。刚刚工作比以前做的更细更精。今天节目同餐桌的一同关注，守护世界遗产，追求权益，追台保护。 2021年，泉州湖文庙完成的一次综合新的消防系统的工程建设，正在提起油灭火系统早期沿岸排包建，指挥防消防同加天溪线路工程共同执行，内容非常复杂。但完工以后，人们就有湖文庙很难以按款式的下设批设施存在，这就体现了工程设计的缜密同加细腻。
4: 泉州湖文庙文物保护所主任何正亮举办。那么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要最小干预。比如说地下的这个消防水源的管网的铺设呢，一定要尽量的不在重要的部位开挖。啊，开挖完一定要立马恢复它的原状。那么在所有的这些管线的铺设呢，就不能够直接在文物的本体，就是它的梁架。 它的链条了，这些木结构的构件上直接进行铺设。我们采用的都是这种刨箍、吊装的这样的形式来进行安装，而且要选择到一些重要的隐蔽部位来进行实施。
1: 台城店面临同街两家之间，长达300只沿岸包建起。 台店外面两台可以通的高压涉水坞设备时刻台面，文庙区域内的石板路下面是内外连通，加密布垫、双飞流反面窗的供水系统，保证湖文庙每处建筑的建密集空间都有足够的消防水源供应。也给下设备设施都极其自然地融入湖文庙的空间，不显山不露水。 同微型的消防厂同工作人员以下，慢慢的收费的呢，给出1000多些的古建筑群。最小工艺的人才，可以让一处二层店10万数台的防雷工程建设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充分实践。万数台是10包3包各3个制高点，俯瞰长竹湾，还有6高架处雷天发动频繁。清早前6年间，万数台就曾经找你过一次雷击，这时候当天。 左航院的副总统相关一下坚持张八股他修复。上世纪八十年代，万苏塔做过一次。

0: 破坏。
1: 接下线路基本沿用的八十年代基于此防雷工程的布置，以免海塔损耗增加新的附着物。伊万苏塔所在的环境也本施工增加很大的难度。十四世纪博物馆是旅游重要难题吧？
0: 从这里开始，我们是车是没办法上的，所有的东西、物资，甚至那种几百斤的那种机子、水呀、土啊、泥呀、电机啊，全部都是需要说人力一样一样的把它抬到上面去的。
1: 去年代，万苏塔防雷工程完成，它给我的官方几乎看不到防雷设施存在。接下来到海人民国落基设施同地面监测中心实施联通，记录的呢每一年气象变化，立法给每一次雷击录影像。作为去年来常州地面和体制系统化的骨干组防雷工程，万苏塔为其他泥质泥塞骨干组稳稳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泥石广府人称沙体坑王，体下的树、昆虫界的猛鼠、小小的生机、慢慢的雄鸡，是所有迷宫的噩梦。没怀疑，给没通为世界，给死你泥石同家缠住给泥山保护和层层有点关系。这种小虫的山床和沙土当中打通外坑，与缠住的死泥地当中，尽管迟早摇子同家得发摇子，卡卡缺给最重要的这种捕猎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平介绍，几年前文保工作发现迟早摇子给本地方出现一下小炎虫。
2: 那后来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大学的文博学院啊，做土遗址保护的专家来到现场，那最终呢就找到了这个挖这个虫洞的一种叫蚁丝的这样一种小动物，那它呢会在摇子上呢会挖洞。那在白蚂蚁爬上来，有的滑到洞里面，那这个蚁丝啊，在这边吃白蚂蚁。
1: 常州县文南古窑子有独处在森林之中，周围的赤皮猫神是土比较大，泰尼最中意安那个环境，纷纷跑了安家乐府。帕尼老爷，那么把帕尼视为盘中餐的蚁丝，自然也批到外面讨。广告老爷，在古窑巷外在空。树株带土，这种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本来是它自然的客观规律，但上千年的古窑子输不了。小动物多，可能导致窑体的坍塌。特发现陶瓷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陈立峰讲吧：
3: 我们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呢，在这个窑的两侧做了一些诱饵，就是把这些白蚁引出去。蚁丝吃的就是白蚁，把白蚁引出去，然后呢，自然而然呢，它的食物链就断了，然后这个蚁丝呢就达到了消杀啊。同时，我们这个消杀这个的面积覆盖了这个整个范围可能出现这个白蚁蚁群的这个区域。
1: 怕泥灭不清，暖风吹又生，因此灭怕泥防泥丝的工作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得发要迟早要两处泥丝量的工作人员，每早也多检查鸟子的本体情况，对于水族的灭泥设施进行补强。一只只小小的泥丝，把搞文物保护的专家人士训练成的灭虫高手，加上大部分人都想象不到的水泥保护工作的隐藏款。沙克本体保护修复。摩亚沙克是旧日山的镇山之宝，其中的塑方沙克见证了从2到13世纪中国通过河流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事实。1000年来，风吹日晒雨淋，沙克表面难免留存各种尘土、微生物，产生裂缝甚至尘彩掉落危险。沙克的本体保护和国内资金一样是个难题。旧年山的保护项目要经过好几年的论证，然后2022年正式落地并实施。南安市旧年山文化保护管理中心主任何春燕讲吧：
4: 主要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三维扫描，一个是本体的我们石刻表面的清洗跟加固，还有第三个是微岩体的加固。3D 扫描它主要就是通过高清的一个拍照，然后视频，然后通过建模来把我们整个石刻呢修复前跟修复后的都做了一个那个模型，可以在电脑上非常直观的留存了这一些文物本体的那个数据。
1: 接下来经本仪器把试剂实施传到后台，工作人员可以时刻观察所有沙克的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加固处理。旧年山这个工程是目前福建省内数个大型的摩崖沙克保护修复项目，以产出

一次海棠所对二三点本体的保护。今年次晋江还为朝恩模拟功夫照相持照遥子高经高二三二次通过安民桥晋江团送出四年两购买商业保险，将历史文物纳入保险体系，一张张一看看，这些平常人看不到的努力，如同干干水流，在日复一日的累积当中，飞驰的太空太后，为世界二三保护贡献力量。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又到一年一年时会给大家温馨美好也不透是时人是否和自家家人和团契呢会给我们的 TV 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贴士的中秋过节礼物但源于广东穿上中秋一年夜在广州当天有一种富有意气的传统风俗叫做素中秋每逢中秋节，每家每户都总要用竹条凿灯，操心过夜的灯笼和夜幕降临时分，便立着一点起来，高挂房屋非常舒行。因为晚上灯火就像空中的繁星点点，闪闪发亮，却好像同天空的明月，长相辉映。

佛山寺头古镇当天过中秋，保留为五福莲花习俗。今年的你们年年顺利，身体健康。该行民俗拜托，认识至今已经有500年历史。你们表演的五福莲花套戏是由草编制成的，还要出场之前要插上香烛同佛祖香。还有莲花身后每个80厘米处是要放置一油站，周边插满了几台村民新年的香火。由炮竹飞到锣鼓开路，火龙开始出游时，村民爱齐心协力，同时将村八面龙身高高起起，由人头立创的男子舞狮龙面在空中翻腾起舞，场面热闹纷呈。

可以扫观呢，宜兴人马思镇。你们过中秋一定爱在当天去有代表性的节日仪式，炸花神饼。佮起一只草型就参天空人日草型的煎饼，有一只人形的铁器往上背高脂粉浆，再放入少量的花生米压锅等，将其放入高温的油锅炖炸。粉浆离开铁器就会形成一块块香气迷人、草型圆乎乎的花生饼。在中秋节时候，再送安尼一块圆圆的花生饼，要以你的你们的身份，方方面面，团团圆圆。

可以广东三条一下乡镇体系，中秋节还流行烧烤这一传统的节日习俗文化。明年中秋前夕，乡镇多长辈们就会开始制作类鸭头造型，通过用鸭片、砖头，然后松鸭晒过长红，大家齐心协力将高丝松米的塔类堆起来，然后将稻草、菜片等一样材料物质先填鸭塔内。到为中秋节当晚部在烧塔仪式开始前，也无降临时，村民为齐齐鸭塔前，一同认真而抛弃代表性的中秋习俗。

爱国法法造三炮，三乱三亮数三道。从前我下个三个年，三行三下创三个。一下对个系世界下度梅祖，一项长生不衰的中秋法通。当天有中秋节唱山歌、跳山歌的传统。明年的中秋节下个年必备可少少少，就系十一月，佮其中包含的美好意义，又有保佑意思。你们今年通过十一月、八一月等习俗，寄希望来年一切顺利，吉祥消灾的新年。最后祝大家方方面面中秋快乐！听众朋友，今年的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妙十殿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系妖物。2006年1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请众位先生不必遮拦，让我尊重复命。

0: 启禀公公。
1: 怎么样啊？
0: 公主现已绞死。

0: 尊者请息。
1: 多谢圣人。
0: 我今赴佛祖之意，再次接见于你。佛祖言道，你此番下得洞府，受此屈服，为众生费尽了无限心酸。但是你的愿未满，我同你到地狱一游，看看举以善恶之报。本方佛地那里
2: 来了。本方徒弟叩见真人，
0: 免礼。
2: 不知真人教徒小生有

0: 佛，如今慈航尊者的尸身在世，你要好好的护住，不可失母。
1: 小神知道了，
2: 小神告退。
3: 叩谢佛祖天安。
0: 不过，慈航尊者，我还要带你到无极宫参见瑶池金母，随我来吧。

0: 参见继母。
1: 房龙正脸平身
0: 谢继母。苗山前去叩拜继母。
1: 遵命。苗山叩拜要赐继母，无忌天尊少妇无家。妙等平身谢继母，此行真者听我吩咐，你本西天福建真子头腿短子，有九着地，就是有才气，发发假事件，原来见你满，你哄冤大度，一扎风行完，同我坐莲台，叩谢继母之恩。房龙真人
0: 在，
1: 你有金童玉女，引妙善公主观看玉女，甚何报应？送她欢养，慈心众生。等候恭喜圆满，我自有丹书来上，切莫有。

0: 做官官口进通
1: 在
0: 前起通报
1: 领命看门鬼子何在拜见西风大仙大仙大吉所谓何事我乃瑶池洞主继母昨天的童子投黄龙镇人奉继母法旨以苗山洞主观看各域凡情通报
2: 知命待我进去通报一声亲密严心千岁外面西方二僧人驾临
3: 哦快快列队护院响应

0: 郎见过二位真人，
1: 请光宝面礼。
0: 谢尊人，哪想请坐？
1: 哦，请。请光宝，我等奉金木法师，关怀可以，烦请引路。
0: 好说好说，
2: 请问远近所管何意？
0: 哦，本王掌管鬼门关阴阳剑，灭尽财，考察善恶分法之事，行于圣福子阎王二殿试行，公主请看。
2: 远近千岁，俯瞰前殿左右，嬉笑着，跪地着，步步着，是尊。
0: 那传来一则金流菩萨，一世请天地为号身，四季贫苦，失踪路一样。
2: 那传请你这呢？
0: 那传请你人晋江李修德，一生尽习自己。宋诗经典，四载剑法，修桥补路，终身不怠。

30年不知丧，至31岁今人提醒，历经宋太上转运天，朝济困苦，行功过河，罗山不大难，人至72岁。

0: 恨道，刀笔伤人，仁义忠孝全无，不可死心。此两张罪名，少时就要还往后殿受罪，故而悲痛甚极。
1: 啊，我明白。

0: 妙善宗主已点超度完毕，我等即此告别，往额殿起谢。
1: 遵命。
2: 恕不愿走，素未陪驾，故也相送。

0: 词大来啊原来是听见佛家道子教化佛子
1: 无奈遥子工作金母坐浅玉女从黄龙真人奉金母法旨引妙善公主观看格意烦请通报
0: 是尔等在前等候我这就去通报
2: 报答佛旨
0: 一定愿听祈念佛驾驾临
2: 好祈念佛驾驾临本佛下京古月连队迎接

0: 山而起云朵，请不知真人驾临，未曾远矣，望其不罪，
1: 岂敢
0: 岂敢，我等共遥此金木化之，以苗山共主望国义一流，还请严禁引路过。
1: 好说了，好说了，
0: 请
1: 二位真人请，
0: 请
1: 啊，二位真人，这来就是小王所执掌的刀枪山。

0: 趁过那道墙山，为过墙那而过。
1: 啊，老夫有所不知啊，这些都是狠毒之徒，国如凤里骗人闲传无数啊，害得人家破人亡之徒，所以来自地府要受这恩魔呢。
0: 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1: 好，真的请。

0: 就是刘国山。
1: 请问远近，他甚先有甚般何罪？
0: 哎，公主啊，这些是诽谤国道、灭绝天理之徒，死后就要当这刘国山的。
1: 原来如此。
0: 啊，还有，二位真人，平时假王郎。

0: 哦，二位真人，这由别处又不同了。这种女人呐，生性狠毒，不孝顺尊婆，悲观无难前仆侄女，为人刻薄，心如毒蛇，所以死后要受这等罪苦，要想做事啊，很难的。
1: 早知如此，何必

0: 还的，暂结帝业。
1: 哦，暂结帝业，哎呀，远近呐，他们犯下魔罪。
0: 公主啊，这种人是在凡间是当官之人呐、啊，他们滥用职权，欺压百姓，自行欺天，贪得无厌呐、啊，因此死后必受吃苦难的。
1: 哎呀，原来如此，可叹可叹。

0: 梁山奉祖，而且灵魂超度完毕，我等访三殿齐吧。
1: 是。
2: 二位证人，三殿并非小王府管，住小王。
3: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米酒。客家米酒是一种特色传统名酒，客家人酿酒历史悠久，早在唐朝客家米酒就已经十分出名的。比如说福建天主的客家酒酿，南方的客家水酒，五花的藏乐烧，新南的柴藏帕，梅阴旗梅岗旗的客家酿酒，江西甘肃的麦饭沙，岭南的酿米酒，辽南的陈江烧，都是在客家地区经久不衰的名酒。在客家人生活中，酿酒是五年人的事情，在客家山村没有不要酿酒的五年。客家女子能不能持家，会不会持家，十分在程度上就看能不能够酿出好酒。不过要酿出上好米酒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发酵温度、发酵时间以及细节的控制，必须要有常人累积的实践经验才能够完美掌握。在客家地区遇见耳熟能详的人物，真酒莫挑夫，莫言敢陈师傅，可见酒同挑夫可以埋住客家人饮食中的经典体味。整酿酒十分讲究山米土米，酿酒的主要原料糯米是以张台学的糙米为最好，水要用固浆水，酒饼以江西福建南方的土酒饼为上品，连青色酒缸酒封也不做得用四角钱，而是用客家天气随处可见的布洋叶来青色。每年秋冬时节，客家主妇就会把酒缸酒封太薄的等整酒器器用布洋叶泡洗干净，把糯米焖熟凉透，然后把酒饼按水调冷滚水，均匀的撒把糯米粉后捞夹倒入酒缸中的发酵，加开并保温三日，就可以看到酒浆中渗入酒酿。客家酿酒的最后一套公式是将米酒从酒槽中过滤出来，装入细瓮中，加入蜂土，用草皮封好，埋入烧入暗火火堆当中，扎上好几钟头。安尼唔单止可以使酒质更加醇厚、清香、甜蜜，而且可以保留更长时间。从出色牙牙学艺到老朽树中真情，米酒都一次攀水的客家人，就像客家人的魂。在客家苏府福建天主道见还保存出一种古老的酒文化法通潜伏人。潜伏人流传于福建长天人的农村太铺地区，开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符意错符，在声音中装得客家人的热情同淳朴，风沙而足人。客家人的米酒除了饮用之外，还可以做菜，做成好些米酒食味系列。客家米酒甘甜芳醇，能够刺激消化腺的分泌，增进食欲，有次消化。糯米经过酿制，营养成分跟薏仁甜提取素，适合。

0: 左右人使用，特别是中老年人、妊娠妇和身体虚弱者。同时，客家米酒还具有提神解乏、解渴消暑、促进血液循环、孕妇等等功效。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正犯何罪？
3: 此乃在世上大都小臣无名，冒使用尽计谋之人，导致永城集体罪之大小，听众发往各地以受罪。
2: 愿听他们又正犯何罪？
3: 此乃在世国境天地，伤人性命，瓦人耳目，打马父母，死后坚守此罪。
2: 世人不命是利，到此应天道色不清，远近
3: 斩
2: 看他们在生之时自古享受荣华富贵，后果自由。让我念一番经文，好好超度他们。阿弥陀佛。

0: 公主，三殿灵魂超度完毕，尔等还要往四殿一游。
1: 遵命。
0: 小王恕不言说，就此告假。

0: 见，弟你何在？
1: 在。
0: 天气通报。
1: 金法子，二面鬼子何在？
2: 原来是上仙驾到，有事远迎。
1: 我乃瑶池宫中金母座前玉女，同黄龙真人奉金母法旨，引妙善公主观看格意，烦请通报。
2: 遵命。
0: 何时禀报？
2: 禽兽园丁，上仙二真人驾临。
0: 哦，西方二真人驾临，与我共月有期。
2: 共月。

0: 藩王接驾来迟，请恕罪。
1: 哦，免礼免礼，
0: 请请。远近我等奉金府法旨，领苗山公主到此一游，烦请引路。
2: 遵法旨。
3: 请问远近，受官何样的意义？
0: 小王私藏大海之底，正东要角石下和大地，吝啬十六小弟

0: 乱军，世人身犯何罪，要受此苦刑？
1: 原来战士盗卖假药，无边药性，不能幸免，以及一切伪造假货，同达受、减收等犯。

0: 求问远近，他有甚方何罪？
1: 直来说此人真素，永人嫖赌，挖人坟墓，反人路，好军收之罪。
0: 原来是这样。远近，那又是甚方何罪呀？
1: 哦，这古墓直来谋夺财产，雅公其事，欺瞒违纪，只好尽收此罪。
0: 阿弥陀佛。远近，此又是甚方何罪？要将他抛入那旱冰之中。
1: 唉，直来吊起一下八丈星，偷起衣衫，强占金银，各犯时候尽受此罪。
0: 罪过，罪过。远近，你看那人用正事作恩，痛苦难当，他又是甚犯何罪？
1: 这个人呐、啊，在阳间之时专门挑拨离间，说是盗匪等犯，死后尽受此罪。
0: 原来是这样。

看了，叫人心悲难忍。我若不操度他们一番，也枉此来这地狱。

0: 陀佛。
1: 公主，四殿的灵魂一度，咱们到五殿去吧。
0: 朕能请。
1: 小王为龙陪坐，就此告假，告辞。

0: 全体同报。
1: 尊法师，看门鬼子何在？
2: 来了。
3: 哦，原来西方大仙道子，西方大仙道子为了何事？
1: 我乃瑶池共主，建魔座前童子，从黄龙镇人，奉金墨法子，因瑶山共主观看客语，还请通报。
3: 遵命，待我前就通报一声，你们稍等。
1: 八

0: 驾到，有失也应，还望多多恕罪，免礼免礼。请请，
1: 我等奉金木法旨，领苗山公主到地一游，还请银路。
0: 哦，怎能随我了？

0: 错长官破样提议。
1: 小王长大汉之地，东伯萧萧之将。

0: 啊，元君，只能生前说谤何罪呀？
1: 公主，此乃多罪之徒，不能分辨，捏造不言，诽谤大人，为官司受贿赂，枉举证词，冤枉杀人，罪犯到时就冤坟索命，罪证不能，将同者灌口，才非招人，以免发落地受罪。
0: 啊，真是豪气残也。又犯了何罪，要受那万刑之苦？
1: 哦，时人在世，不信正道，诽谤圣贤，毁谤先夫，奸人绝道，劝人看妻，以及生道不守戒律，饮酒食肉，不求修行之路，死后才受罪呀。
0: 哎呀，世人不知地狱苦，斩首尽作罪恶人，阿弥陀佛。愿君，那他有圣前
1: 火腿有所不知，此人在世不思积德修善，死后又思念妻财，只因儿女难舍难忘，使得一见关心，增加财产，后代吃喝嫖赌，全部是父母因中受苦，故此一生悲痛，后悔。

0: 身兼为行善积德之错也。
1: 哎呀，到此事后悔也是太晚了。哎，元君哪，看他们少吃苦心，待我超度他们一番。

0: 陀佛。
1: 公主，五殿贵分超度完毕，我等再到六殿去吧。
0: 湛然。

0: 是何在？原来是仙家告辞，有祸寻教。
1: 我那遥起宫中，金母坐前御灵，同黄龙真人奉金母法子，引妙善公主观看阁意，烦请通报。

0: 禀报。
1: 启禀君，臣妾佛驾驾临。
0: 佛佛，快鼓乐列队迎接。

0: 白马不知真人驾到，有失远迎，海王恕罪。
1: 啊，岂敢岂敢，我奉瑶池金木法旨，因苗山公主过意一关，白马只因一耳。

0: 本王变成王，掌管大海之水，镇本要教之下，无间地狱，方圆五百有间，历时十六间小地狱。公主请看。
1: 范远近指引我等各一观。
0: 公主真。

0: 上啊。
1: 嗯。
2: 哦。哎呀，元吉呐，世人甚犯过罪，为何如意下？
1: 凡人在世间目念不孝，为马镇长假使劝朝，拐骗银钱等患，死后经受着斩妖之苦啊。
2: 哎呀呀，真是造孽呀。嗯，挖鸡蛋者又犯了何罪呀？
1: 哈，此乃在世间奸人上位，自为得意，反对人言，拜人门风，死后独受慈禧。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400。

0: 人，
1: 学而传心，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6: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闽南话节目。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7: 听众朋友，在今仔日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北京一挂名人故事博物馆在网顶行红，因推出沉浸式的戏剧，和观众心灵寂静，在历史长河当中来亲身的体会文化魅力。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国家博物馆，甲观众斗阵穿越时空，对话历史。伫咧咱的身躯边啊，有即款的一挂人，因将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点滴。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啊，去熟悉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赞助读者服务中心主任金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听众朋友，北京有着真多的名人故事博物馆，行伫咧其中啊，会当感受流世时光甲先辈的足迹。嘛，毋过最近观众却好亲像是时光参观，直接是进入到了过去的时光当中。北京一挂名人故事博物馆伫咧网顶红起来，伊是一过以往的迄种严肃形象，推出沉浸式的戏剧，和观众心理寂静，伫咧历史的长河当中来亲身体会文化魅力。通过多维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将家己的观来文物甲故事活化起来，构建起甲游客平等对话的文化传播窗口。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国家博物馆，甲观众斗阵穿越时空来对话历史。
9: 让我们延续这些优秀世人的辉煌。
7: 这是山南文化博物馆推出的西夏古头一部沉浸式导览剧《山南往事》的表演的片段。在演员的带领下，观众走入展览的组队为山南先游天下、山南行侠等五个部分。表演活动穿越时空，让大家感受到了山南踏青人的家国情怀。
10: 通过今天的沉浸式的一个展览，我们带孩子来嘛，感受到历史要重新活现了，
11: 更生动了，反映了就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希望救国、民族复兴。
7: 精彩的演出再现了历史人物英勇笑貌加所思所想，将观众带入到了梦想时代的历史风云当中。节目导演兼演员王祖航讲：“
12: 我觉得文物都承载了这个历史文化这种厚重性，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除非是很感兴趣以外，他们觉得很高。有很多文物都我都触摸不到，我只能看一些介绍。在这种情况，尤其像宣南市乡历史文化展，展现都是一些世人，他不是那么容易能吃透。用戏剧去活化展陈的一个方式，活化文物的方式，能让百姓呢，让他们首先走进来愿意了解，就很感兴趣。我们首先说石峨宫这个人，石峨宫呢就是宣武门那一块三块石头。”后那个石峨，因为它立在那个城楼上，600多年了。俯瞰着宣南的这片大地，来来往往的所有的诗人他都见过，包括我们这些扮演的红楼宗师，

0: 还有进京求学的举子，还是精英阶层为官的，在这住过的，他都认识。所以说，由他来介绍所有的事，再合适不过了。然后他在公车上书那年呢，1895年，找到了洪升这样一个举子，由他的20年的一个命运，本来是考取功名的，最后发现其实考功名这个太狭隘了，世人这个博大的胸怀不光是功名这么简单，我可以去办报，启发大众，开民智，也是要为这个国家兴亡去做出我的一份努力，这也是一种世人精神。见过一切世面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初出入世的这么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由他们两个人来作为这个核心的人物对观众来讲述是非常合适的。这么多演出过程中有老人有孩子，他们都说很好。
1: 别亏新民的严肃，新几页观点的体验，那滚了观众加历史人物的鼓励。博物馆展览加戏剧表演的优质融合，实现双向拓宽。山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内拉讲：
2: 现在呢，就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传统的通过观看展览、观看文物、跟随讲解员来讲解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众多的爱好博物馆、爱好文物、爱好历史的观众们的这种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所以呢，以一种沉浸式导览剧的方式带大家进入到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中，进入到这个历史文化的时空当中。剧中的这些演员们所代表的清代宣南的这些文化大儒们，让他们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以沉浸式的博物馆体验为导向，突出文化个性，实现了文物古建保护、展览艺术效果加人性化观点体验的统一，为文化场馆带来人气和活力。相款，伫咧全国更多教育基地的西社区福州新馆，北京曲剧林志奇伫咧北京沉浸式的演出也是新的探索。节目讲述了1838年后期，后门萧衍景、林志奇奉调入京，拜麦上书向道光皇帝寄请禁烟的一段历史故事。全剧以林志奇的步林林记作为贯穿剧情的角色，引导观众不断地在故事的广场、会客厅、来出塞的场景当中来转换，移步幻境当中来感受林志奇的艰难的抉择和大义凛然。北京市曲剧团青年导演陈继辉讲：
3: 穿越到那个年代，看一下林则徐在禁烟之前和道光皇帝的故事。道光皇帝召见他从那个福建来到北京嘛，完了禁烟之后才去了广州嘛。实际上我们这个不只是说见面之前那一段故事，我们还要把后来的，比如说林则徐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体行祸国必击之，他这句话实际上在这说的呢，是林则徐大人被贬到伊犁时候，在西安跟他家人分别的时候说出了他的想法，为了国家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因为那句话非常有冲击力，放在就是这个场景里面了。
1: 福州新馆创建在清嘉庆21年，是林志奇在北京任职期间重要的活动的场所。高丽国家新事业，其因气候必出之，这是林志奇的名言。饰演林志奇的演员，北京市曲剧团的演员李阿良讲：
4: 反倒在剧场的时候，因为是跟观众有距离感，你需要更加的夸张化，更台词跟表演都更得夸张，跟到观众这么近的话，你反倒得外表松弛，内心得更紧张一些，因为跟他这个观众的交流，跟角色之间的交流，这个尺寸要拿捏好，不能太像舞台上那样太夸张，不太生活化。亮点应该是最后这一场吧，跟他儿子碰面，他儿子回来拿了这个博冷帖给他，然后说是这个某某大臣要私下交给他的，劝他父亲不能太直接的去进烟，但是他父亲呢不是这样的人，然后这个矛盾冲突更激烈。
1: 林志奇的更多内容加沉浸式的演出是巧妙的结合，受到了观众的点赞。
5: 特别喜欢这种，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会馆的沉浸式演出了，觉得特别好。演员的表情呀、表演呢，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然后跟这个古建这个整体环境结合在一起，比那个舞台上那种背景更立体，更能沉浸于当时的那个场景、那段历史里面。
1: 根据了解，目前各种类型的沉浸式的表演的项目，正伫咧成为文博界的创新的亮点。北京联大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讲：
6: 这种沉浸式的导览剧就是让博物馆的功能呢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就是让空间里面的这种文物展陈呢就活了起来。这种方式非常有助于哈，把观众和历史链接在一起，把现代人呢和历史人物链接在一起，让历史呢变得鲜活生动，易于被感知，仿佛历史上的人物就在身边，仿佛这些事件呢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博物馆呢它就具有这样的教育引导、文化传播、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这样的功能，沉浸式体验式就更容易让青少年哈去学习历史、感悟历史啊，有利于挖掘其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脉。
1: 目前沉浸式的演出大拢是公益性质的，怎样形成保障的机制，佮需要结合市场化的方式运营，保持演员队伍的稳定，也会当拍开大门，招募志愿者参与其中。山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丽娜讲：“
2: 我们下一步也探索更新的路径，让观众们一方面可以体验这个导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呢，观众朋友们也加入到沉浸式的演出活动。”
1: 即阵，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建设信号粗显，首都功能核心区就有大量的文物建筑、名人故事会馆，彼岸的博物馆就215间，为沉浸式的演出提供了真大的舞台。北京联大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核研究所所长张宝修建议讲：“
6: 我觉得有一些会馆嘛，特别适合在那演出各个地方的地方戏，因为这些会馆在历史上不管进京赶考啊、做官啊、做生意啊，都会在这里啊。所以现在我觉得首都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全国各地各省市各个民族的人其实在北京都有，北京的会馆就可以在这里上演各种地方的那种小地方戏，包括其实北京以外的很多城市，我觉得都可以学习这种方法。我觉得这个模式真的是可复制，非常好。”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咱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一群人，因的帮助在即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新发的点滴。节目下半段就和咱到阵啊去熟悉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赞助特教服务中心主任金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行伫咧路顶，如果拄到痴迷的朋友需要帮助，你会停下脚步主动去帮忙吗？生活当中，如果身躯边的残障朋友拄到难事，你会尽家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伊吗？伫咧咱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一群人，因将帮助残疾人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点滴。因可能是秘密无闻，就是伫咧用家己的一份敬业、一片爱心，传递着这一份的温暖的力量。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啊，去熟悉这款的一位一心一意为视障朋友服务的助残的工作者，伊就是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残障特教服务中心的主任金伟。来到这阵的工作岗位，会当尽家己所能为较侪的残障人士提供帮助。金伟讲，这对家己来讲啊，是真有意义的。
3: 虽然我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在深深地感染着我，是他们给我的力量推动着我，让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它做好。
1: 2016年的秋天，金伟被调到了图书馆赞助特教服务中心。金伟说，当时他对这份工作并没有很多的理解，一直到第二年的热天，伊甲包头市冒险副主席张婷斗阵到好市开会，一卖简单的对话改变了伊的想法。
4: 我说：“哎，今天天特别好，特别蓝，树叶绿绿的。”然后他说：“金姐，我不知道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更别提是蓝色。”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盲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情。
1: 得等到包头之后，那年的十月份，金伟就组织了头一次视障特教糟蹋包头的活动。过去开放40年，咱身躯边的社区的面貌是发生了真多的变化。这个是真多视障人士想要去了解，但是家己却无法度完成的代志。金伟甲同事啊，是四季的奔波，坐来了大客车，过了专业的导游，带着视障人士糟蹋包头。
4: 我对导游我说，我没有你任何专业的知识的要求，我只希望你对包头之前的了解，然后包头原来的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通俗易懂的去讲就行，让他们脑子里构建出来哦，原来的金融大厦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原来的棉纺厂。现在是什么样子？
1: 一阵慢的活动之后啊，金伟甲真侪视障读者成了交心的好朋友。2018年的新年开始，金伟甲同事伫咧包头市图书馆组织举办了第一场视障人士新年音乐会。
4: 当时花了1500块钱，我就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就是唯一的就是助琴的钱，然后就是找了一些志愿者吧，全是钢琴，都是9级以上。然后古筝，我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主持人。我说我对你今天的唯一的要求是，你要着正装，跟你平时就是说演出是一样隆重的。然后我对所有的演出人员要求，你们必须找舞台正装，化妆上场。虽然我们的观众都是盲人，但是我们就像给正常人演出是一样的。
1: 一场音乐会，金伟站在舞台的一角，看到了真多痴迷的人用心的来专注的听，也看到了因的感觉有着激动的目泪。 也是伫咧迄一卖嘅音乐会之后啊，痴迷嘅歌手张炳麟才到了金尾，讲出了组建痴迷人乐队嘅想法。
5: 因为当然残疾在一块，生活得有很多不便，对吧？人有谱本，人看谱子，对吧？一翻，咱们就得能脑子记。就是我一直想，咱们自己闹个玩的乐队，这次正好有这个机会。
3: 跟我说，我们实际上这个会乐曲的人真的很多。咱们真的把这种资源浪费了就可惜了。我们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我们不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绝对不比你们正常人差。
1: 张炳麟讲，伊第一早也无想到，家己一个关于痴迷人乐队的想法，竟然伫咧遐尼短的时间呐，就得到了图书馆的重视，提出30,000元的资金帮助组建乐队。李金伟也会为了因的乐队做了大半的包头，用有限的资金买了所有乐队所需要的乐器。因最终啊，有了属于家己的乐队，乐队起名叫做“手心乐队”，意思是市中人士甲图书馆心手相牵。今年的国际残疾人日，手心乐队举办了第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图书馆赞助读者服务中心的刘晓蕊讲，迄一日，伊头一摆看到了乐观开朗的金姐，徛伫咧舞台的一边，偷偷的流下眼泪。
6: 这些活动，他要联系啊，他各方面，他操的心太多了，真心就是为了这些盲人呀，为了这些读者呀，出发点全是为了他们，只要为他们好。
1: 短短几年的时间，金伟甲同事啊，是先后多次为视障读者做成了早餐包头、视障读者使用手机陪伴、无障碍听电影等活动。看到视障读者的面顶的笑容是愈来愈多，金伟是真欣慰的。
3: 他们原来是封闭着的，就是说他不敢走出家门。那能让他走出家门，无论累也好，怎么也罢，都是值得的。
1: 李金武的付出也让真多视障读者深深地记在了心底。可能眼前的世界是无清晰的，甚至是一片昏沉，但是在了这里，总有一扇窗啊，会当让因的内心感受到亲像阳光相款的温暖。
7: 感谢金姐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走出家门，实现自己的梦想。
8: 方方面面的对盲人这种关怀和照顾，我们深深的感激。
9: 我那个特别喜欢金主任的那个热情，跟我们特别融洽。完了，我希望他身体健康。

0: 过往准备了做了那么多活动，那么如果万一哪一个残障人士他们在来的路上出点什么问题，我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他们的出行安全。
1: 现在看到一种提示老人流行的学生的书包，金伟想是不是可以设计一种提示大家为痴迷的人流行的安全的背心。工作就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经过一卖又过一卖的规格，伊最终也是设计出了一款专为视障人士提供的安全的背心。
0: 无意中看见他们户外穿的那个马甲，身上兜特别多哦，各种各样。我说完全可以借鉴到我们这儿上呀。那我就想了，上面的上衣兜一边可以放手机，那这样的话离盲人的耳朵会近，他到时候有导航的时候，他可以听得更清晰一些。一边可以放我们的智能听书机，然后下面呢设计一个大点的兜，那么如果是小一点的水杯也可以放进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兜是可以放他们的身份证、残疾证，因为他出门要坐车嘛，那个坐公交。那这个时候他手里面还有个盲杖怎么办呢？比如说上下车他要扶着那个门，那么这手里再拿着盲杖就很不方便。最有特点的是旁边这个长兜，长兜它宽大概有六七厘米的样子，但是长是32厘米，装我们的盲杖。
1: 金素玲设计了保障大家出行的安全的背心，在内包头市图书馆视障读者的微信群里面，安全背心的信息比一卖又过一卖的转发，愈传是愈广泛。真多外地的痴迷的朋友也辗转的联系到了金伟，为这个真暖心的设计来点赞。记者采访的当日，一个身在广州的痴迷的人小金，甲金伟拍来了电话，来问安全背心的制作情况。
0: 您是说您需要是吗？
2: 是这样的，我想具体想了解一下它的那个进度，然后您是否愿意那个加一下您的个人微信呢？
0: 哦，可以可以。
2: 这样的话，可能如果您的这个产品随时都有更新的一些相关动态的话，应该在您的朋友圈里应该能看得到的。
1: 小金是河南人，即阵伫咧广州的一间痴迷人按摩店工作。尽管目前的出行的范围敢那是厝甲按摩店之间，一条小路行了真侪遍，但是小金讲，每一日经过这地人甲车辆拢是无相款的，再小细的小路，对于这款的痴迷的人来讲，也是无安全的保障。
2: 戴着盲杖的话，像在我前方的人可能是可以知道我是一名视障人，但是在我后方或者其他方向的，他可能就不太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就觉得这种设计的话，以后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出行。
1: 根据统计，伫咧包头有2.2万名视障人士，但是一旦进入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的，只有100多人。经常参与残障朋友活动共同交流学习的只有50多人，给了一份出行安全的保障，可能啊，因就会加淡薄机会走出厝门，融入社会。金伟讲，伊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日，让更多的痴迷的朋友啊，会当穿着一件安全的背心，走出厝门，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甲美好。
0: 所以我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的盲人读者通过拿上盲杖，用上我们的手机导航、智能导航，穿上我们的马甲，那么他可以自己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来。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酒驾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以及今天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4: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伴随着热天的假期的到来，咱是注意到今年网络的各大平台拢伫咧推介贵州文旅的相关的资讯，确实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拍卡。贵州伫咧文旅方面受到了大量的关注，离袂开迄个优渥的自然的地理条件。夏季来贵州，肯定是一个第好的避暑的所在。这地是山清水秀，清风徐徐，真秋气呢。还有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欢迎家己啊去贵州行行，让你实现看到山甲水，记得到乡愁。

伫咧西南所在的贵州高原，一种源自大自然、扎根民间的声音是真多的咧，也就是贵州山歌。伊唔敢那是民族文化瑰宝，可也是一片吸收伫地貌文化村的艺术。大家通过歌唱来传递信息加交流情感。每一首经典的山歌，拢是一把灵动有生命力的历史画卷。吟唱出贵州各族人民的心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动情的故事传说。

这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贵州山歌，每一个音符都是充满了真浓厚的乡愁和无尽的爱意。这是一首歌者内心深情告别家乡的歌曲。在了今年世界贵州歌手演唱会上，中国内地歌手周深在了音乐会的现场就献唱了这首经典的山歌，因伊迄个天籁之音，将贵州的美景、风土人情完美的融入了旋律当中，因歌声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对贵州的眷恋和热爱之情。

这是一首贵州省文路当地的推介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歌女歌手韩红演唱。歌曲一经推出就深受听众的喜爱，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此地感受灵秀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贵客》以一个旅游人的视角，表现了对贵州山水为神秘生活到熟悉亲切，情感是层层递进，这样画出了来到贵州拄着好朋友的感慨。

贵州毕节试验区自为成立以来，广大音乐爱好者将梦想的精气挥洒在了这里，将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故意，通过歌曲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好听的音符，谱写出受毕节的恢宏的故事，彰显昂扬向上的毕节精神。展现出神州大地毕节人的生气勃勃、创新发展的幸运风采。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悄悄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又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在台湾关阿姨的这对红关梦，来听最后一场戏。讲到这新孝卿呢，到底是要娶到一位的这李冠娥为妻哈？是已经经过了一审哈啊，关联的这审判，再来呢就是这周府的审判。周府啊，开头是误会了上爷的意思，得判这新孝卿啊，两位这李冠娥啊拢总娶。那这新孝卿当然呢是唔同意了，又进行了这上诉，得进行了三审。三审呢，这皇帝啊，得派这刑部哦，刑部来审判。刑部的这位大人啊，较有智慧吼，先用计呢骗了这李元顺呢一款诶退婚书，然后呢再来审判案情，所以就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到点来欣赏。

0: 心疼。大爷，小花犯大过，啊，心疼闹卡多啊，心硬点。正好状元大人，不敢不敢。正好相公大人，
1: 免礼免礼。
0: 行行行。
2: 唐僧，
0: 免礼免礼，谢谢。李大人，
1: 嗯，
0: 新状元虽然本官奉旨审查此案，也不过咱拢是当朝的官僚，非是官人。想讲要甲两位相遇，我看哦，咱都唔免心疼咯。
3: 愿听赵大人命断。
0: 诸位大人、夫人、千金。我叫小姐啊。

0: 在凶手。阿伯，小妹，来个小人啰嗦。
1: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对呀、啊，我都还没讲完呢，我若讲完哦，保证让你欢欢喜喜。来来来，请小坐一下哈，请坐，请坐啦，唔要遐尼高生气啦，上完啦。

0: 傻啊！你想做伴啊？你想做伴啊？
1: 你来伴嘞！安尼才是合情合理，代代欢喜。
0: 嘿，乌白来，
2: 愿娶你带领的千金女。
1: 上官公啊，阿这无老得嫌济啦。
3: 啊，对，哦，带领你讲这句话上对。迄某哪有人咧嫌多啦，有够戆的呢。迄第一呐，啊，我系皇冠，我系下批咧。
1: 哦，啊，你是大某，上官甲下批吼，当然嘛是好哩。

0: 咱是一个好渡过，咱叫
1: 平
0: 有啊，刘万光啊，刘万光，刘万光啊，刘万光，
2: 老爷，老爷，
3: 金相国别人送来手炉，
0: 啊。此案重点在查明新状元，以李尚四千金，是不是已经开始退婚？那可是已经退婚，即可带李家丽完婚。哎呀，代志莫，代志莫啦！原来相公是甲伊这个李家丽做新妇啊！
3: 对，抓水呀！
0: 哎呀呀，你看啦！这届真的确实有考资格，后边搁写一个考虑，这就是确确实实的确实。啊，那今届的确实是我听背伊会错意，啊这，哎呀，

0: 先放我走，我们先破。
1: 嘿，阿姨已经破过了，那我再换去换那个代志了哈啊。

0: 风所住的，你若给我扣破去，你该当好罪。
1: 好，来人啊！用伊身上的皇冠下边，给我撑开！
0: 我不来了，
2: 我不来了。阿玲啊，阿玲啊，阿玲啊，哎呦，阿玲起来就抓啦！哎呦，
0: 妈呀！
2: 怎么这样？
3: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收。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理性昏暗真理奇，赋予良心是难夺理。我地府是官逼之效，难持公理。判伊国籍所属，两全其美，刁刀动，只知影英雄上书拍马屁。判伊一个合情合理，皆大欢喜。这处圣上将此案交我刑部来审理，老夫的心内有主意，先来一个声东击西，再来一个追究证据，唔惊什么人当得做铁嘴器。哼，来人咯！

0: 长鞭带领
1: 面，有意边坐，啊，若无意就凊彩去啊。好，按伊的良心，圣上命老夫三进就爱结案，若结果一成一败。无两全其美，也无皆大欢喜。恁双方爱有心理的准备，无论胜败，心通生气呀。
2: 是，
1: 心中缘，
2: 学生在，
1: 你已许努，你愿我定下终心，可有父母之命呢？
2: 当时父母，过尽天路，学生多忙在外。并无父母之命啊！
1: 那可有媒妁之情？
2: 是，有哦有哦，是我家己做媒人的啦。
1: 你哪有家己嫁什么囝？自己做媒人的道理，真的。
2: 禀大人，阮两人调色相处，自生感情。从天为命，大地为情啊！
3: 是啊，求大人为民女做主。
1: 哼，好一句从天为命，大地为情，分明是花前月下发生事情，江风飘飘。丁状元一日上书千金，换我置婚约。是奉父母之命，有媒有证，合该成婚。
2: 学生不好，我家李父已经戒毒婚约了，
1: 有何证据呢？
2: 有退婚书，
1: 退婚书何在？
2: 已经留在李父。
4: 无这代志啦，
2: 请大人查明啊！
1: 啊，你都提不出来了，叫本官是要哪里去查呢？
2: 是。想袂到堂堂一个上司大人，竟然也是一个，
1: 也是一个糊涂官心，
2: 对，是一个糊涂官。
1: 柯教民更加流马奔波来临咯、哦！哦，
2: 哪吒爷啊！
1: 丁状元，这香波大肠，岂是会当让你来去自如吗？
2: 是，
1: 也是等候本香波生肠破骨，这是船的修法啦。李元武，
3: 大人。
1: 看你一心消遣完婚，你敢有同意啊？
3: 哎，嘿，同意同意同意，嘿，一百个同意咯。
1: 哦，无反悔哦。
3: 无反悔，无反悔，一千个无反悔。
1: 真好，来哟！叫去心消遣状元官在。沈小平继凭李尚书元武之婚约，有意许汝私定终身，目中为心，败坏心。

0: 天良风俗，得去将官功名是永不落用哦，入去。将官功名拿来克封，拿来封官下聘。
1: 无封官下聘，安尼，我不爱。
0: 你无爱安怎？
1: 我不爱改缘分，我不爱嫁伊啊。
0: 哦，要封财，你唔是一百愿意，一千个你是无反悔。
1: 无，大人啊。今嘛吼，无宏观下批，我是一百个无愿意，一千个无愿意。
0: 第一点评，依理依法，心消轻就算是做乞丐，你嘛应该爱家。
1: 大人啊！
2: 苦劝你家己的查某囝，
0: 伊也若无啊，
2: 安怎？
0: 连你也犯了欺君之罪哦！
2: 是，大人啊，你等一下，
0: 哎呦喂啊！你看一个查某。

小坑去做客家人，努力呀，阿弥。

一律依法，不听是由不得你老。

0: 在恁的点点，
1: 点点点点，
0: 处事当真，
1: 当真
0: 无错，
1: 不错，
0: 无凭无据啊！
1: 有这回事？哎呀，阿娘，
0: 在何处嘞？
2: 你别冲啊！别冲！哎呦！
0: 李大人，
2: 无这代志啦。绝对无这个代志啊！你老爸讲的啦，无这个代志啦，无这个代志啦。
1: 哎呦！哦，你看，个钱个钱个钱无，是不是哦？
2: 你这个孙子是
1: 谁？用你不要做，那个心眼不好。我要听你讲啦，大人，你看，这就是退婚师。
0: 来哟！大哥。相等，
2: 不要紧哦。
0: 不要紧，不要紧。等紧走一下。丁香丸，在处处可是你写的？

这小娘娘是你在做的啦！你敢会无听？

在相逢街东里，这条文字是你单方写作体会诗，诗中只有你得色，变作画出你。这分明是你甲我在中不离。嘿，这该独分伊哦。用手里变化，这三年没自信，虽然闯出几个，你搞不定。

0: 这边门地在走一场，你别过，地里在走嘞，你别过，地里在走嘞，你别过。
1: 哎呦，我那不下你病吼，我直接不下你病了。
0: 哎呦，
2: 真趣味的一段吼，这就是选择台湾歌戏《凤冠梦》最后一场戏。这种呢是公正的审判，那就判这沈孝卿啊来带这戏加入李元娥。好了，阿顺圆满大结局。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3: 就在你的身上咯，
0: 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早已准备来哟。
4: 对，
3: 带丢一朵香灯。
4: 是。
3: 我非常满意。
5: 李元顺暗落只行，也系拄着鬼哦。
3: 去年八月十五，我奉旨冲那新家亲友，到你府邸，你提出退婚时。今年应该先嫁退婚，又托我向严兄提亲，要将你女儿告判严兄之孙。
6: 你好，伯哥。
3: 哼，李元顺，素净、敏净、不净，三净俱全，你还阁加强变。
0: 哦吼！哎呀，阿爹。
6: 你这个查某囡仔实在真害，为着你们贪图皇冠，我一张乌纱帽，加一粒头壳，拢爱去了你
0: 啊！老爷。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0: 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台顶高声谈，
1: 台下热苍苍，
0: 小生好威风，
1: 小旦水当当，
0: 阁有小七仔搬高人，
1: 闽南听戏台，好戏刷刷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今仔日的时间要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山地的歌仔戏《汉宫院》的最后一场戏。最后这首尾哈，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宫女青梅啊，加这个婉婉公主呢，能够交换新婚，和公主啊进宫去找皇帝哈，来领这新婚呐、啊。那没想到呢，公主一去煞无得来啊，害得这青梅呢，轰动最是假公主啊，阿父发场呢斩首，这是皇帝勒的圣旨哦。而且呢，皇帝啊，佮将代理是这王大人啊毒死哈，为着呢，就是要杀人灭口哈。那这个韩冰韩大人啊，是看到了这一切吼，看这煞掉亲家起笑了。那伫个后宫呢，皇帝甲这婉婉公主吼，正咧呢啉烧酒庆祝相逢。吼，那怎样讲？这个太后带着韩冰韩大人来呀，一切的事实吼。这个婉婉公主拢知影咯，拢知影讲这青梅小姐呢是退役去死的，非常的伤心。最后呢，为着大家好吼，伊是结束了家己的性命，成全了皇帝甲太后，所以剧情啊是以这款悲剧的形式来收场。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美声，来了解这段剧目的最后结局。

0: 见，不好。
1: 回事啊！
2: 你竟敢骗到为娘的头上来！
1: 我，你以为杀了这青梅，就天下太平了吗？
3: 这青梅，
4: 万岁！一心一意将汉兵打入西楼，弹劾万岁处理便是。谁知以正风假笑，将青梅带死，公主上台之事，一路讲袂停。如今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提议上书回信，查清此案。
3: 青梅姐姐，青梅姐姐，谁敢偷懒我？
5: 隔岸之门，欺进不欺出。
3: 这是为什么？高公，这是为什么？
0: 是的。拢知影，晋公主死在金榜，你留在炮口落兵，叫公，予伊朱元吉。

0: 春饮一场大梦风惊醒，
1: 好心随我。一切拢是你，
0: 大人啊，将合兵拖落去做了。
1: 合兵若死，你万万做不偷心。哥哥，
0: 呀爸，只要合兵答应依你在处。安度一生，哥就了下一面死。
1: 阿龙，阿龙，你赶紧答应，赶紧答应啊！阿龙，
2: 青梅，青梅，
1: 阿龙，
2: 青梅，你真公，公主，公主，公主，公主也骗你，
1: 阿龙，
2: 万岁，万岁要害你。青梅，你紧走，
1: 你紧走。
2: 会，会，
1: 阿龙，
2: 会，
1: 阿龙，
2: 会，
1: 会，阿龙。
2: 万岁，万岁一太郎，
0: 万岁一太郎，来人，来人啊！快落去，上了，
1: 万岁太郎啊！
2: 万岁太郎。

羡慕你。

岁，管我哦，半岁，半岁。

为主哎旁边为盼红亲莫令公主一素心。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的这段呢是三弟呢在领袖当中的婚礼，是由咱英雄年老师跟小米老师来连贯演唱的一个唱段。在节目的最后呢，来送给收音机平台的听众朋友。那今仔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兰，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邪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1: 徐娘小唐没来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自己为上公众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鬼虎啦嘞，王啦闺女啊，鬼长的火比长能嘞啊。
12: 带西带。
11: 啊，接下来问你三国遇酒啊？叫你在啊，那个你问你遇酒啊 ？K 几 ？K 五 G 啊？五多得买个在彭玉举举我给个祭祖啊？
12: 啊，举我祭祖。
11: 哎，举我祭祖，我就属于就是给过节了先。

0: 五八楼九我去给最多给耗子啊日记嘎狗给上鱼啊啊加了该这五啊找了得给该得活你可以吃呀给该得活咋到呢四一楼一张桌子都洗头吧、
1: 啊、
0: 有那个自我搞得买四一楼一张都洗头吧
1: 四一楼哎
0: 啊谁修给得活吧被擦给得活吧撇让给得活吧勿要啊一楼给给该架空给五米啊可以在自己找外来的一个 AI只能用嘎给该系统多久
1: 几大类当个物要架空，是吧？一栋一栋一栋，只要你在日间五米，你可以外头一个南岗昆有个 AI 可以要帮他摸一下的嘛？
0: 对，
1: 整个智能拥挤的系统快了的。
0: 就你当过年，陪着过年一闭，脑袋靠左
1: 啊，
0: 你个摸脑袋吃，
1: 哦，
0: 是吧？屋外一个盖日栋找这个就怕了路。啊，有个武将武，就帝都扩大夫的戒指，有时过扩大外帕拉鲁，点你帕拉鲁一样，你外降格你一臂，有时过你该靠左啊，你那大了啊，
1: 靠左大，
0: 对，该有时过你预就自己啊，嘎贵主啊，嘎贵主给该西嘎夫咋弄啊？那该也该你那个一将任务，你预就五多点买在彭玉祭祖给该上一推该文武一岁吧，给你那年我你预就自己。嘎鬼不忙啊带我你预就是连七连八在脚嘎给一个五多给这一朵啊做给个嘎空个四朵已经
1: 可以哎你过那个的十朵得会
0: 哦但是可以给个预付给一个八组阔政治吧啊预啊预让一个地方啊已经要呼给了一点整你陪着过要的那个做事给的货你跑呀主要给的货你那这个物质医药啊这个要呼地方然后呢谁背给个别种啊你找这个爱该书给个系统多久你要蒙成的吗不然你谁都呀谁都连陪着你那屋里要做个谁都吧你晓得谁都帮上是要蒙成的
1: 但是
0: 给人要的那呢啊铺木吧有这谁都呀谁都连
1: 你那谁都呀谁都连这是上次服务局啊
0: 对蒙成这个桌上蒙吃啊还有你成了这个架空地五可做一啊做你一个区域一个是带样一个改
1: 嘎
0: 只有一个 AI 非一级嘎格啊太懂你朋友预约啊是一个能走我的得了自愈走我的能一个把虎啊那个过来这样子 AI 给比 CF 也不是已经非一直都
1: 非一都 AI 可在这个月的好的时候你可以可在可以给比我你很多的 CF 活性
0: 但是记住一级呢啊我你就是嘎鬼给让于你找到我你这一朵腰子啊带手腰给在朋友啊女猎啊错哭啊猎族啊猎洞啊给来塞杯啊还有啊给车主给来空啊鞋头给区域啊弱地给来的话我长也给玉米给找八足以外还有呢与带我你玉工给给鸡扩张啊鸡扩张还有你
1: 丈夫
0: 啊鸡扩张还有丈夫啊丈夫给来累积还有月差给来你给来啊给这呀啊，爹给啊，给嘞，阔次人家那个谁给人说，我得给啊，记住了，完了你得给个谁的啊，啊，用怕就怕给嘞五米啊，我长诶给个玉珠啊，啊，我你给个五多点买好奖章鱼，你给那别的那个五多呢，在买内我要开机那个五多给啊，五些次给嘞每日给够嘞啊，就给个日日给个虚高。的啊，这这个一个续稿的放差的一个派送啊，通过四五四九的一个火势，可以找个在意啊，加贵的鱼人可以找可数呢，要可数可数啊，可以追溯。
1: 当有如果你跟妹子当你吃的之类那个，你给自那能得你之类给
0: 一点礼物
1: 可以当过，就由不得你让冷成。
0: 带是带是带是。
1: 那个兄弟挖耶，我那个挖耶啊，全你是个兄弟，给当过下的，你跟妹子你要给挖几锤子个。
0: 带。
1: 给还是行业讲，一得给兄弟当过，又不太要实诚了哇。你过你过你过你，反正我那个富人家，你跟这个人那把混住的呗。
0: 带带带，还有你那个在澳洲啊，好多给嘞工具啊，给是要阿谁？放牌的，陪着过去给东外的啊，你有红色，
1: 红的哎，
0: 这外的有绿色，
1: 哦哦，
0: 其他朋友拉色，
1: 牙可以吃哪去的
0: 哇？哎，陪着你正版正版么？不要还给牙色个是吧？还要你
1: 给
0: 正版呢？
1: 嗯，
0: 正版还咋过？
1: 你滚巴掌
0: 啊！巴掌，巴掌。然后先到绝对买个不要讲哎呀啊遇见那个杀死一条狗来吃啊给你招呼你那个不是啊生姐啊给比啊我是嘛都能给啊还有你长大生意带我给给乌多那个 K5 嘛就比给给嘞太阳低啊给彭丽重用低啊降用的低啊 啊，我要去找找去长长一个霸主，
1: 给他长家好当主。
0: 哎，这些。
1: 生熟啊，就吃么子，放上行都估计又是复活上的。
0: 对对。
1: 你是个肉的很冷层，那么给个整个给五些脚血骨和米在里往的拿个血，那么我就去挖去吃着吧。
0: 吃吃吃呀，是蛮火上的。
1: 对，你最吃没有过，那啷打上的？
0: 对对对。
1: 你得打一堆上过了。
0: 对，那个我你遇见你日子啊，估计五多的脚肉多的将 K 级啊玉米的啊玉米的个日主吧啊日照记住。记住自己的养老那个嘞，啊，老早和给给
1: 你
0: 娃子。
1: 日照日柱呢，大伙嘞，因为我就非常，你是作息。
0: 对。
1: 阳光的面你折了得去家具。
0: 日息，啊，那个你在我你预就带我给给在朋友预啊。啊，把是
1: 做得被我讲，
0: 做给行讲的。
1: 在古代过，我你吃啊么子，吃煮那个么子，炕凳子在楼上的。
0: 带
1: 是。拜过我你啷个当我？你又是去屋里人家服一身。
0: 带你修到在那个你地方嘛，那个要那个为吃应啊。
1: 你吃煮那个么子，你炕凳子在楼上的。
0: 带我一般的我你遇见啊娃娃自由给找商户，自己家管苦，国有部门给利用的啊机构啊啊，个一土给个屋多得买给个智能机的么子
1: 哎
0: 啊啊，行动的系统啊，拥有这个 AI 的 Jupa 啊 Jupa 啊，大数据，
1: 大数据
0: 啊，给你水壶找修了我你在彭玉要子这个五多得买在彭玉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你彭玉五多的那个机器。
1: 给吧，困难是难过些，我你可能嘞，哎，给到入困难，
0: 蛮难的，
1: 难在意啊。
0: 好，给你我你下个月就扩大困难，扩得高些。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5: 训练小腾，你管我屋？阿桑子啊，给你口打滚的管你啊。啊，你要个半？半要很多嘛？你这半个半吧是个？啊，一半个半吧是？
1: 一半个
5: 半。啊，一半个半。
1: 啊哈。
5: 咋管你个人啊？
1: 该是啊，你意思被我嘎到，这个就是烈王之宴，我跟你讲一声
5: 啊，一半一半
1: 啊，一半一半啊，带半方
5: 啊，带半方
1: 啊，我你买买这次就贵带半方
5: 啊，对半分
1: 带半方呢啊，
5: 这
1: 个一半一半，这个没交了一半，分你啥事
5: 啊？事情只干到一半，不三不四。
1: 哎，我给国宝的你腾哥就不多种，
5: 跟老腾哥
1: 啊，有一半呢
5: 啊，有一半是吧？不多种
1: 哦，你倒是哈比本季，我你买过嗯。不中辣也被过斗，
5: 不中辣也了。
1: 该当是我
5: 你啊，操你几个意思？我要我要，
1: 啊，另外给你是过年的多种，
5: 多种。
1: 哎，半夜啥个？
5: 哦，半夜三更。
1: 半夜半路。
5: 半夜半路啊。
1: 啊，是吧？找那个路，找那半路过，只能那些是该被追开，那带着走去。半路，给我你，给我你预就讲一声过
5: 要过的，要过的，嗯。
1: 啊，然后给你背一行，背完你行鞋。
5: 行鞋。
1: 一生不敌。
5: 一星半点，
1: 该
5: 要你，
1: 该你
5: 不发那个，
1: 是，该要你那个啊，
5: 哎，
1: 嗯，我要给你呢，要得日呢，
5: 啊，
1: 要得日呢，付了一半不吃呢，
5: 啊，就很多呢，你不用一半一半在里面吃，
1: 是，我看你过，我天，付要我要的意思，别人你不完全的，
5: 啊，你意思，
1: 嗯，要都不我是给吃。
5: 啊，有一大半都是他吃的。
1: 哎，日系日系日系啊！
5: 手里嘛都吧，大概
1: 是。
5: 嗯嗯嗯。
1: 一生不上交个一，
5: 半新旧，有的扶上啊扶交。
1: 哎，不上交个一
5: 啊，
1: 不完全旧。
5: 哎啊，有的扶上扶交么？不有一个意思啊？
1: 哎，行行哎，忙啊 ，KK 这一步了。
5: 啊，忙 KK 一步了。
1: 哎，
5: 该啥你说忙 K 一步么？
1: 啊，忙 K 一步。
5: 该
1: 呀你。没有完全打开。
5: 啊，
1: 该大哥去拜托我，你行鞋过呢。
5: 啊啊啊！
1: 啊，给你我你是玩你半个，
5: 半个啊，一半，
1: 一半啊，又是半截
5: 啊，半截。
1: 只管你该个，我天，第一个只管只挣半个吧。
5: 嗯嗯嗯嗯。
1: 半个有个一边我你过过吧，然后过过这个三撇子啊。
5: 哎
1: 一个呀，一个不，哎个。
5: 一个呀，一个个呢？
1: 一个呀，一个个呢？
5: 带戏带戏哎。
1: 或者别个要该别个三种个背我呢？有的一盖一盖给你，那一买万一万当。加了这一步给我，该是副驱动还是这一步？
5: 对对对，
1: 不够，
5: 不够，嗯，
1: 不能。
5: 啊，半天。
1: 哎，是，不能啊。西网上的那个西多几个都是干我娘那个，还有个不能的。
5: 啊，你该是个咋做不能啊？没做好咋个？
1: 是西吧？
5: 啊，
1: 刚等了吃个吃不能啊？娘我去给啥你呢？
5: 啊，就是反正该是干个几顿是嘛几呢？
1: 啊，是相当长的一个日个，还是我该不能啊？蛮有意思。
5: 要
1: 个。你该没有子我一。又是一内都用一半
5: 啊，对，五半内啊，要那
1: 个。哎，是一半内，五半内啊，内那个一半。
5: 对。
1: 那么，然后他们又是个只是个行基语
5: 啊啊啊，
1: 西多基给都是个。
5: 西多基都是个。
1: 哎，不中都。
5: 该咋牛？
1: 啊？
5: 该咋牛？
1: 哎呀，不中都，你命运嘛一点，那你理智就要去你们疼多了。
5: 这多种的感觉都在，不塞啊不都。
1: 哎，不大也不小。
5: 啊，不塞啊不都啊啊。
1: 哎。你光个不中辣爷，你光晓得你在这个个不光你光你宇宙那是讲一声过不中辣爷的，
5: 嗯，
1: 但是这个阿阳那张讲过你不中也要过，
5: 给啥妞
1: 啊？
5: 有半山腰，
1: 不中辣爷一半途，
5: 啊这个叫的一半意思呢，
1: 哎，是，不中辣爷，
5: 不中辣爷，
1: 哎是啊，哎不杀不辣不中辣爷吧。要一步跟他又不懂吧？
5: 啊
1: 又搞到一半了，有两个中途的意思，
5: 懂吧？
1: 不谢拉又跟你懂啥的呢？
5: 半生不熟啊，
1: 半生烂熟，
5: 烂熟，
1: 不是也拉油
5: 给他他要爸爸的服药啊
1: 半生不熟的意思、
5: 那哪个是给我带给
1: 那带但是学一个我不是也拉油这个给
5: 意思我是带给
1: 意思带给啊石头鞋呢哇我就是不是也拉油
5: 啊啊啊啊给啊
1: 不是因为你要那个哎呀那个先美女先美女啊要过
5: 啊要给
1: 是
5: 啊给他爸
1: 给你布布奶奶
5: 布布奶奶
1: 嗯给当地哎
5: 给老汤姑哎
1: 老汤姑啊
5: 老汤姑
1: 哎那么给你看到的汤姑吧给
5: 你
1: 不是拉我
5: 啊半死不活啊你看看妈在这要光的
1: 好不好半死不活
5: 啊如大如大如大如大闹椅子呢
1: 那不是拉我
5: 吃哪能
1: 啊
5: 要是谁住你那个
1: 哎
5: 如拉大不是拉我那是死阿福吃又说大如大军鸟你啦啦啦啦啦
1: 该你女的意思才是符合的如果该让你当得了脚本如果你啊有这个叫叫吃乌大没有受罪那个意思啊不是然后那个你我行样上的如果你看起来就半死不活的样子那个意思
5: 妈在外国慢慢要那个鬼鬼
1: 哎是不好
5: 一半笨
1: 不好给人不好给哪
5: 后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在西
5: 那一半
1: 其实是说他糊涂蠢笨但不是过给那这样你误对呢
5: 啊误对
1: 啊
5: 那不那要是
1: 不是过给写生意啊
5: 整顿到那个
1: 啊是行管给真的给行写动
5: 啊不
1: 给你们打过那不不那那的意思
5: 不不那那有该过不那要你个应该是意思有吗
1: 不
5: 啊
1: 嗯
5: 不不那那呗要不要那呗
1: 要不要那他是不是过
5: 那
1: 个那个一不意思
5: 我要问问哪个同事呢？你懂吗？我是卡某。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懂疼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6: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6: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7: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女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许
8: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类女的节奏永曲自卫生啊给我了你这永曲自卫生啊给我了你自卫生呢是我你提了一个对于我生乳有如果个自卫生呢是最多的一个生吧是对于我这个是我的这个永曲自卫生啊给我了还有一生过一个人用得好那次呢谁你们多多无乐的谁你们是被给给无乐的啥啥无乐的一个人故事过给子女做了那个谁你阿里亚是给无乐的谁你们是谁你日故呢我多给多多无乐的要用个用去吧用得得吧还是谁你这个故事呢我会用西用我会一万红用给你儿子子提日对类三五打次好过才次好我是一样的贴近我买的上次过用去自卫生啊给无乐他是一个人真是用得合拉子呢是多多无了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永固要盖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数我错
1: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虎头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户娃用红人蒙友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5: 旅游几颗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脚八开我你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0: 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醒你过撒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解锁能吃漏女要摸冻豆个那朵给烈盒你过是说不是说
2: 冻豆个那朵给烈盒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3: 鱼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4: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4: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样逼谁去歌舞贴舞兮的多的句子
3: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雷玉酒是玉世家局部玉酒的生养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2: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养给雷是鱼酒之母美雷鱼酒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贼中改歌贼欲酒
4: 中改赋予有贼上笔
3: 腾美丽欲酒各有故事欲酒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欲酒
4: 这句有个欲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3: 有贼中改个贼过不的内美丽欲酒
6: 居部偶遇亡故国语欲酒故事具有欲酒哄人即岁欲酒正让美丽欲酒腾欲酒圣养
1: 徐娘秀腾撒国欲酒脚步
4: 盖也欲酒往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摇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欲酒
11: 徐娘秀腾美丽欲酒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人
11: 自己为上公众的欲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来往来国女儿国葬的火比葬能累啊和其他路撒国欲酒啊小女在亚尔啊是你列娃去用中嘎的给列屋出去辣椒一日一层谁啊是巨谁啊本身的冰漠列啊要不该多的女的一个日嘎他有股一日啊错上一在一啊要一个技术啊啊过一个飞一啊和一个讲这个章节啊西红王蒙得在呀西吹碰吧去去让一个人最大猎物村你是与旧日剧目最多的沙池室内四鸟工人一梦的与之村啊你不你一你来自他用啊王人啊猎个的火菜个西藏沙漏个也正村的猎起沙把你梦一个一梦啊啊自拉高将过一堆一堆让一个鸡碎啊吹着你啊在艺术给外雷一买个背起的上雷得买上的永远能一个庇护能干你给个吹得买机子给一个能靠你切工其能啊十八楼不嘎一个一嘎一个洗牌啊啊都是都啊插秧吧冷酒吧啊冷酒吧外啊外楼吧给了你退你是非一直喝的那上过你打工的自高飞起上那上过你给你个吹哎给吹

0: 哎，洗洗吃，要拿你上一把壶。好，大姑娘说个，开上开上。
1: 啊，有这个大姑娘那感觉豫剧吧，
0: 对，
1: 鲁尼吧，玩下黑虎，
0: 日系，
1: 要玩下口舞，
0: 对，那是
1: 与人能能一将登是吧？
0: 对，
1: 那能可以不娘日里给过，
0: 对，给那个泰拉去给辣椒椅子能给个我母，咱那呢养我你给将点辣椒给个我母还是马老爷那里，哎，马红生那上个给了一个退休一个老李噻。啊，椅子你就可以分档，哈，往台舞动啊，这舞可以叠个抽在台一个姜子呀和西红王蒙啊和叠个舞台上吃给那个个肥脚也给一个热台啊，给别个拉起啊辣椒椅子你一层哦啊，四只绑腿一个蛋啊，许那个大姑娘咋拉去当起拉吃，许大叠白色啊，提姜大姑娘给，姜大姑娘还给六八八么？啊，许咋拉去咋咋多给你可能吹蒙大姑娘，咋有多咋吃白色呀？大姑娘给三五个鸡早亏刚得了。干咪焦急嘛个当锅啪点那次要输要那么在那搞干谁子呢夫妻将子锅的个辣椒啊还要你点个还给杭州给个椅子给人没找我用一段一次啊这个辣椒故意子能一个尝试啊带我给你过你可以要一个可以自由啊自由给张吉张秀给能给个乐奖给比谁子给俩退休给这个退休给你对啊想要给个过个找你咋走
1: 啊
0: 干个椅子给他我呢，在一个猪娃的个用人啊，一个超人啊，人工的人工的这个设计嘛，一个男士巨虎人一个崔在提江永生一个小爷，还有你世界的台湾啊和对日本啊和东北的属于麦特也买造个巨啊个巨部啊啊，整个摩鲁也买来自啊个曝光量的。不你的特别在马刺还有杭州能列嘎的列物车还有杭州能下的一个车一个梦城给吉拉路尼还有给都给能下啊可以吉拉路有负责大可能是车梦修高翅膀可能还想要给都给能找给吃要么大可能下的车库车子嘎给给背色给给吉利一个人对啊在什么哥能给电视什么合适能要么这则能够有个车背诶
1: 对，
0: 电视那个大姑娘，好嘞，啥子小杨啊杭州蒙上啊，小杨啊杭州给蒙给个辣椒煮你给那个找个吃一样，上天给个慢慢让泰国去，但是我抽口抽，要不抽买个抽再给那个给嘎的啊和抽啊和给你那边是那个还叫娘子类呢，是可能肥瘦类的，大姑娘可能带不住给个一等下样，感觉好胜心是给鸡类的啊，个改变给个背色一样呢，啊给个猎物抽的啊个。崔子昂给弄过的他有过一直过西红王蒙给个永远呼吸哎马上功能
1: 啊
0: 哎这个塞子啊可以这个弄大姑娘找剧啊还给到了罗一堂咁一直你可以几乎给个戏曲咁一问题你可以哎大姑娘说个给爹爹辣椒啊该纯民风外合吃呢蒙风外合吃
1: 该你们困你过来这样看嘎达你要是给他摸
0: 对
1: 点辣椒是很正常的，它有舞动，
0: 是吧？是是。
1: 那个秀妹喊你户外那脚踩脚步，知道吧？
0: 给个最合，又是个可以辣椒，给个冷雷子，给个巨雷。
1: 是啊，干不过你过库吧？三五你都四个得了，
0: 你谁呢？对，那一个买个八，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八五一个。
1: 你过干别个八嘞？我过你支付付谁？你买笔养我运动来着？
0: 啥子都没有。对，有个给个买张机，给个吹风，给个归属感呐。
1: 嗯，对。
0: 还有给个在提，给个用不够啊。
1: 但我在。还用过行业讲的，我女就当过弱鸟在鱼，野鸟在鱼。
0: 是。
1: 这个在辣椒也是，你是无私的当我拿下百八个熊，你跟那总归给把那个娘子留个子。
0: 对，个一人没可以照顾给个帮的媳妇给个装修，那是我给过个那一个日子，有点个辣椒，估计一直可以在一啊讲这个我也。在外给我演，还要蒙山给我演，撒火脚痒，啊，该是过给光，该比武动，该个把子该嘛和一个讲，你可以，
1: 扩
0: 大姑娘给都给找放心吃啊。那是光光，再买个炊啊和买，那个我你是这边也是个买个日啊，这个是也买个日物一个那边是吧？
1: 大爷
0: 啊，干得嘞，我你了在下头要都是个太主角色呀，你一慢慢能过，该叫背色可能会结果一退户呢，会结都一叫背色个样色呀，会太去扩大姑娘找放心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得高兴。
2: 居不傲于亡故，国语与旧故事，各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丽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0: 个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5: 撒城市秀和红过
0: 于旧日该喝的一伙
5: 用古腰该女吃过
0: 撒冷步步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撒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5: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蒙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5: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5: 有谁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3: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3: 鱼酒屋
7: 去年小腾你光物啊咋咋给你就被扩大姑娘管你啊
0: 屁股个鱼老鱼个鱼
7: 啊汗啊汗水
0: 啥第四个鱼
7: 嗯
0: 啥第四个鱼休息年的也给你飞鱼和那个的又是鱼
7: 鱼漏去吗
0: 鱼知道
7: 吧
0: 啊鱼鱼鱼那个鱼的得去
7: 啊鱼的得去啊
0: 我想一生难过把这个我你嫁给一哦鱼上
7: 啊汉山
0: 汉山鱼上啊我你嫁一生过老女体把这个鱼的得去给一子你用鱼去自楼
7: 啊鱼去自楼
0: 嗯
7: 哦，老汤哥，但是你意思是一岁意思吧？鱼得去那个意思。
0: 鱼去自楼，我天，你咋那鱼去自楼呢？多早了
7: 哦，
0: 汗出猪流。
7: 啊、哦，有的鱼都洗头呢，反正、啊。
0: 哎，鱼要不正些 啊, 啊？鱼去自楼，
7: 鱼自楼
0: 必去。
7: 鱼必去，啊，有的汗必出来嘛。
0: 啊，
7: 啊鱼都洗头呢，
0: 有的大汗淋淋。我那个鱼就能带我去鱼开始干啊，过会是飞一个洞，
7: 但是
0: 过鱼去自楼。鱼必必去、
7: 哎啊、
0: 鱼子子呢
7: 鱼子子呢哎要给
0: 是吧鱼子子呢是微微出汗
7: 但是啊
0: 你要宁鱼去了鱼子子呢你知道吗就是那鱼子子呢能提能那个提你知道吗、
7: 啊、对对对
0: 我提啊提头你呢鱼子上色了还通上一鱼子子呢
7: 啊是给是给是
0: 给我是鱼子子呢、嗯、
7: 对对
0: 就是微微出汗的样子
7: 嗯
0: 啊我要给你是汗臭味我要过给啊
7: 鱼臭
0: 啊鱼水臭
7: 鱼水臭汗酸臭
0: 行行行啊给这帮鱼有的人刚才被我兜、
7: 嗯、
0: 啊
7: 啊
0: 完了鱼啊这炸的
7: 鱼这啊
0: 鱼这炸的
7: 炸的
0: 啊有的、啊、鱼这鱼漏
7: 鱼这炸去那个故事
0: 吧鱼木路故木路对那个意思、
7: 啊、
0: 这帮人家会去鱼要改你这帮人鱼
7: 行
0: 兜、
7: 嗯、
0: 哎行完了给你啊都鱼都鱼给人家把我给都鱼
7: 哦给人家把我给都鱼
0: 啊鱼就是给我你晓得给普通多种要可汗
7: 啊
0: 我你给人汗出汗的汗
7: 哎是
0: 给可汗的汗嘛、
7: 嗯、
0: 啊我你出汗的汗我你都鱼
7: 鱼
0: 啊可汗的汗我你都鱼
7: 鱼啊
0: 可鱼啊
7: 给
0: 这帮人有的得这个得火败国家
7: 带行嗯
0: 哎另外给你是他
7: 你要给他
0: 打罗给他
7: 啊、哦，打罗给他，嗯
0: 啊是，打罗给他，你给日啊，你就是啥第四是一个大大小的大
7: 啊，是给
0: 啊，打罗。给你我你打过呢背过冷城给你
7: 打罗吗
0: 有打罗
7: 是吧
0: 是是是是
7: 那
0: 一般你是淘汰哎摇晃哎晒哎扬哎的那是给我就回答啊大叔啊谁叔啊是吧给我们姑呀我你要给同意给他
7: 咋过年
0: 啊
7: 咋过年
0: 谁输大输不胜美
7: 啊、
0: 不胜输
7: 啊
0: 啊这类吧啊
7: 你说输啊你
0: 说这类酒不骆驼
7: 不骆驼、啊、
0: 你是这个是该东西把我扔了就过会
7: 那个
0: 谁输大输啊给谁输大输不胜美不胜不胜输
7: 啊
0: 干了呀这周吧没啥呼呼这周酒没啥没煮
7: 盖到腾菇
0: 王
7: 爷还盖要腾菇
0: 还盖东要东西漏就给这伙飞死要大榜要互动给这帮意思有的说你谁输大输那个当个煤啊当个输这一段那个他同娃这次没得同又不是啥输输呢这屋了啊就这次没谁没煮
7: 谁没煮
0: 打落打

0: Hello， 我跟人家整一百个菜，至少我都想跟让你要人做红肉，要人抢的。
1: 啊，对，要人要是咋过呢？要他那给他鬼鬼一
0: 堆。喜怒无常，要人疯癫，
1: 啊，
0: 要大罗，我
1: 大罗，
0: 跟人家那讲一声为大罗，这个冷娃给大罗来在在你这堆红题
1: 啊，对。对
0: 啊，对红提大
1: 罗提呢？
0: 要我对红提呀，我你晓得永无永他意，所以我给他被弄一些大罗的啊，大罗提对红提啊，对红提没大罗提，我也难怪侬大罗提啊，利息，但是楼上人啊，非去动我
1: 啊，带去，
0: 难过，
1: 要去
0: 啊，大罗个冷娃给你，我你会打过那个拖。
1: 拖又是哈个还个拖，啥地是还个拖，
0: 对
1: 啊，
0: 给你热水
1: 啊，是给
0: 拖刺，
1: 汤气
0: 拖杂拖
1: 啊，
0: 对拖鱼洗拖，那我是可拖要改，
1: 拖要改一个
0: 啊，冷了改面是煮东西的汁液，还是个米拖哎，
1: 米汤，
0: 生拖哎，
1: 生拖的
0: 牛，生汤
1: 啊，生汤啊，人参汤
0: 啊，是冷了给你专门指温泉的。
1: 啊，拖子要那个拖鱼啊！
0: 哎，包括得火得猛，比如个拖沙啊，
1: 汤山
0: 哎，是中亚的一些菜或者拖豆
1: 啊，汤头
0: 拖子
1: 啊，汤剂
0: 汤
1: 药
0: 哎，是。我吃个拖鱼
1: 啊，
0: 是
1: 啊，汤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给你拖鱼，拖鱼又是什么？
1: 拖鱼咋牛
0: 啊？汤罐
1: 啊，汤罐哦，鱼啊。
0: 那是给我，你可这一面写给我是拖鱼
1: 啊
0: 啊，是是吧？
1: 嗯，
0: 那另外给你是拖鱼。嗯，
1: 给他用
0: 拖鱼和拖鱼拖豆，你晓得你啥吧？
1: 汤头吗？是该吧？
0: 拖特呢？
1: 拖特？
0: 嗯，
1: 汤套啊？
0: 汤套。
1: 这，
0: 嗯，
1: 拖把要当多少手？给他用汤套咋用？
0: 拖鱼，那么我们拖鱼会打过那过
1: 啊？
0: 拖鱼打过那啥吧？泥罐，知道吧？
1: 是
0: 给
1: 写拖鱼该为什么？你那过？
0: 那么拖鱼呢？
1: 咋用？
0: 啊？
1: 咋用？
0: 该这个这个给对哦，
1: 哎，
0: 你头你养多是啊，你都脱缸，
1: 脱缸
0: 啊，
1: 是盖子，
0: 脱缸，
1: 盖
0: 这是勺子，
1: 哦勺哦，你也给他个鼓用
0: 啊，脱缸，
1: 脱缸，
0: 就走吃的，可脱够多种药的，这个锅我你忘记借的，记得借脱缸，
1: 脱缸，
0: 我你宇宙能借脱缸的
1: 啊，
0: 给个啥，给冷娃给你脱特，该忙打过囊吧，
1: 脱特啥牛，
0: 忙你忙，
1: 忙打过囊是吧？
0: 哎，
1: 我牙齿，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0: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是果谷，
5: 大哥能喊，给你给我你要个美女寂寞啊！大哥能过那一句口头语，还是越就能讲你过一句虚无？讲你虚无呢，别当买。我一来越就能晓得多女吃吧，就是一次日子。不是家伙，我你给谁自穷各无些多种邪物来去虚无啊，借点当美。那么今年大姑娘也想是个当美呢，也就吹句我你与酒囊过个幼女，妹妹家呢，妹妹家杀你一天，我你退有我母要杀鸡啊，铁鱼，我你给你过个是杀你了铁，杀你一天，杀你一天。一句虚无这美丽，吹一句又就能过个幼女，啊是啥个是个，啊是啥个是个。哎，我一说的家业得当买，一句又就冷女的去吃，啊又是可你过去打工人自穷，啊自私的购物些要家业，上了真啦，买多提升你那个是就离那个黑穷啊，哎我正好提升两次穷的都吃，离那个穷的啊买飞机买布的。啊、我养其他工人的五彩工作和小物特别是阿叔，让过去的大工人多以我你阿叔祝你阿叔工作小物啊，物价可得当的买单的当子第二次那个日子反过是楼梯的楼当或者是三年的我你故作的肩膀当当子第二次呢当过必须的通不吃都许多的人给他飞的中给那个商量呢我过个外婆啊，是那个时候

0: 通了我是虚把这个脚买一个房屋子日程的一个都是我那脚细脚给大家责任多吃了家有锅给对火哇他通不不弄不弄啊就挺多了的屋外飞得过锅给对火说当锅屋买的飞到屋子到电波可能看是几年我你啊那得比合给自重给呀那把生的那个自然原因有保险出洋把这里捏骨捏跌得跌给我但是个跌呢跌给飞给装贴一袋回来有老次的很多注意我骨给一笔给摸一回来一百倍一百倍你该有我一回来一里那个妹子呢他可能我这个叫做当买就当必须的给就要买给中把飞啊不是啊你我你大哥能啊规矩给当买个弟弟啊我你来把生呢啊西区土西都给把火要给推把火啥你呢哎当破瓦买屋买我你扩一个迷雾迷雾的死扩了的当那个得当破屋买养了了当至第二次那时几呢哎给当个果西那位发热养了屋买的迷雾的死多久那个当买的电波那个是几啊你让自己那个没路吃给吃物具给这样的死这下东对嘛哎呀当过给你多的对是当破公公要了一兜的吧我追那个迷雾对嘛丢追那丢呢还是那个歪歪了丢啊吃的啊点的当买的注意我北次有修点呢啊我管还都是所以要不啥呢大哥能不问你点当买给几个雷女养生的红次要人让狗日狗啊，去无积累，把这些狗日狗呢，东一物西一物啊，去些都是。老吃的在这我鼓励，别让你阿要解决啊，购物些之中的跌当买的意思，做来养生的红次的。你狗的日狗呢，只拿东一物西一物啊，狗无路日，狗无路头，就是跌当买人。过去一般人啊，过来生个日狗狗城市啊，个人过个的日狗跌当买一身，东有西有，这个跌当买呢啊，细致去问你过去啊，一岁至五十年的六十年的人，那个是几大个人跌当买，我要跌过啊，可在是那个叫意义。哎、啊，恭喜大个人家爷来问你给你口头语啊，叫跌当买，记录给你，我给你大个人详细当买的啊，没得其下，给你个美名叫做沙里铁。还有这个铁砂铁，这我呢有九个就有女，像女婿我呢有九男国不能，你看能就伢能打大补，有九就婿我姐打大补，打也是铁打，铁了吃，铁了吃，又打了吃，打了吃，补了吃，还是铁，打大补砂个五打铁啊，所以每年节砂里铁没得打大补。
1: 梅富梅，故事个词，仓富仓。故事的人，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自然光，从这往年用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3: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谁个依旧理念来，来从事阿里就依旧喜歪歪，当自娱。
4: 设计嘛，依旧人，加倍造币与谁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文化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时的多的句子。
4: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盛阳。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增长，美美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得瑟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玉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奥玉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0: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人。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的娘子上你的得力。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3: 玉酒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3: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爷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3: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过，
1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呼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3: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火。
11: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盛阳，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14: 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它品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味，
1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不识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这个是走红之后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仁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好像这样拥有两种身份的生活，他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一年之后，他却品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味。对他来讲，拍短视频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但是为了考古，他还是愿意付出更多。
17: 这个玛莎拉就是咖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这个印度的咖喱传播到了世界各国。
15: 这个是张良仁作为美食博主拍摄的第162个视频。张良仁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在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和欧亚大陆含中亚史前考古研究。2023年8月，他开通抖音，成为一名美食探店视频博主，以美食探店的形式讲解食物历史走红，获得了超过91万 fans 关注。现在他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
18: 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这个美食考古博主。
15: 张良仁在自己的签名里面说，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对于一位研究考古的60后来说，拍短视频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落决心是因为遇到的一次经费危机。
18: 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到外国做考古。
15: 他说，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去外国做考古。我以前去俄罗斯、去伊朗都做过考古，后续的经费就跟不上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很多学生是做科技考古，需要去实验室，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设备，所以经常是去各个单位跑，用人家的仪器，有阵时还需要人家帮我们做分析，这些都是需要经费的。我个人尝试了各种途径，都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这样才想到了做博主。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碰到各种困难，自己的心理障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困难，反正是落了决心豁出去。张良仁口中的心理障碍，不单只是拍摄短视频所需要的演技和口才，还有如何放低自己的教授包袱。以前他对短视频的认识简单而直接，一是碎片化、娱乐化，二是可以比较快地赚点钱。他自己也都没有看过几条短视频，慢慢没想到自己要做视频里面的人了。
18: 因为我的普通话其实不太好啊，就是口音也比较重。
15: 他说，我的普通话其实不是那么好，口音也比较重。播音员他就叫我读唐诗、练巧口令，这样练了大概一个月。以前讲话没高也都没低，很平的。现在读了唐诗之后，有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还有就是背台词，我都是很短的台词，人家一背都是半篇文章入去了，而且还非常符合剧情的需要，高亢或者是低沉。我们是没有那种训练，亦达不到要求。课堂上的张良仁滔滔不绝，在镜头中就略显拘谨。回看自己最初的视频，张良仁笑言，自己的动作、表情和台词各演各的， 但好在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菜道。
18: 考古里面可以讲很多东西，什么建筑啊、衣服啊、家具啊、饮食、瓷器啊，都可以讲。
15: 他说考古里面可以讲很多东西，什么建筑、衫、家具、饮食、瓷器都可以讲。考虑美食是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日都在做的事，所以他的受众就很广，各个平台美食博主特别多，看上去老百姓对美食是非常感兴趣的。美食背后牵涉到农业、畜牧业、捕捞业、餐饮业，这样使我们的题材也比较丰富。因为做短视频也不是说做一期十期，要不断做下去，所以要有源源不断的素材才得。想追求流量的张良人用自己的学识获得了流量。张良人教授出圈了，舌尖上的美味和考古中的趣味在张良人的讲述中融合，他每一啖咬下去的都是属于历史的底蕴。
19: 来吃馄饨啊。
20: 嗯，
19: 哎，好，
20: 我看看你这个柴火。
19: 哎，这柴火
20: 现在难得见得着了。
19: 哎，
15: 张良人自己也在度慢慢变化。以前他评价自己是下得了田野，写得了文章，现在还要加上拍得了视频。在距离南京的第十一年，张良人重新认识了这座老城。
18: 是以前就是我经常讲的三点一线嘛。
15: 他说我以前经常讲的三点一线，就是学校、家庭、出差三点一个闭环，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拍了视频之后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了，我是能够接受，实际上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以前我对南京是不熟悉的，偶然去一下市中心都是看下博物馆什么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些老街老巷、街边的小摊小贩识的都比较多了，但是他也更忙了。
18: 我的课比较多，我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出两天时间。
15: 他说我的课比较多，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入两日时间来做短视频。如果是以前，这两日我就可以用来写论文、做课题或者是带学生，现在就是因为短视频挤压了这个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这个不是浪费时间。我们做考古是需要认识社会的，考古是研究古人的生活，现在我们探店是为了了解当代老百姓的生活。如果目标仅仅只是打响张良人教授的名号，220万的 fans 已经交上了一个不错的答卷。成为网红的张良人依然是灰色鸭舌帽、淡蓝 T 恤衫，同日常在课堂上没什么不同。他坦言现在自己还未赚到自己海外考古的经费。而海外考古是非做不可的吗？在张良人看来，放眼世界才能够更认识中国。
18: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
15: 他说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年在伊朗发掘土丘，我们发现了一批青花陶。我就知道第一，中国青花瓷外销到了伊朗；第二，就是伊朗人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青花陶、青花瓷，然后他们开始仿烧中国青花瓷，用当地的材料烧出了青花陶。这样东西你如果在中国做考古你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中国陶瓷外销到了西亚，到了伊朗，外国学者在伊朗做了发掘，发现了告诉我们知，但是仿烧这件事以前他们也都没有告诉我知，这个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发现。所以你不做外国考古，你都不知道中国陶瓷对外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带着中国考古走向世界，张良人说按照现在的计划，年底他有机会带着学生一起到自己参与的中医合作考古项目去看一下。
18: 在 伊朗呢，我们是发掘一座土丘遗址。
15: 他说在伊朗是发掘一座土丘，是一层的建筑废墟堆起身，我们好像拔洋葱地将它一层挖开，不同的层里面它有什么建筑、陶器、骨头、粮食、小麦、玻璃等等各种东西。从事考古研究22年，张良人说，现在虽然多了一个身份，但自己的第一个身份仍然是考古与教学。他希望能够在拓宽中国考古学科深度的工作上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18: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就是这种50-60万的东西。
15: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50-60万的经费，每年可以去伊朗做一次发掘。这样经过10多年，南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伊朗考古的中心重镇，我就可以说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学生。在暑假，张良人有了更多时间，他成为了中国商务部鲁智浩协同创新中心选定的鲁智浩推荐官，带着对考古与美食的热爱，他也希望令考古走入寻常百姓家。
18: 不要让那个考古学变得搞得那么高冷。
15: 他说不要让考古学变得那么高冷，大家都听不明。我说的大家不单只是店老板什么的，我是希望社会各个学科来关注考古学。我先将路趟出来，然后欢迎各个学科的学生加入一起做，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他品出了不一样的考古滋味。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广东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英歌队的热血与梦想。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随着激昂的呐喊声和锣鼓声响起，一群又萌又猛的梁山好汉闪亮登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时迁，边演绎丝滑的鹰歌蛇步，边熟练地挥舞手里边的银蛇，帅气的侧手翻更令在场的市民们拍手叫好。这个是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在白云区无限极广场上演的《水浒传》中精彩的一幕。小队员们都是10后，最小的只有8岁。组织者希望通过鹰歌舞的训练和公益表演，令更多的孩子感受和传承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2024年3月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支鹰歌队虽然十分年轻，但每一位队员付出的汗水和努力见证了他们对鹰歌舞的热爱。鹰歌舞亦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80后的洪晓维是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舞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出生于汕头地区的他，自幼受到潮汕文化的熏陶，对鹰歌舞尤其热爱。
2: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鹰歌舞表演。
1: 他说小个时候阿爷阿嫲带我去看鹰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光气息，而且很有武术的感觉。场面恢宏，气势磅礴的鹰歌舞表演深深地吸引住孩童时的洪晓维。
2: 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
1: 他说那阵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着大个也都好像武松那样，有那种义薄云天的行者气度。就这样，鹰歌舞的种子悄然在他的内心种落，30年后在广州萌芽开花。2017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洪晓维在广州开设了少儿舞蹈培训机构，初心是想培养小孩子的综合素养。
2: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
1: 他说我觉得做教育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只是在文化课方面，更要在个人综合素养的发展上。源于儿时对鹰歌舞的喜爱，更因立志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2024年3月由洪晓维创办的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诞生了。鹰歌队是公益性质的，组建至今得到了身边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与参与。只要彼此志趣相投，总能相互吸引。20多岁的郑玉凯是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的教练。他对鹰歌舞的热爱源于阿叔是老一辈的鹰歌舞队员。在他的熏陶下，郑玉凯亦爱上了鹰歌舞。在文化传承越来越被重视的今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鹰歌舞传承下去，即使不赚钱，亦要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谈到为什么会加入队伍任教，郑玉凯教练说：
3: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鹰歌舞。
1: 他说我出生在潮汕地区，我跳了这么多年鹰歌舞，想要将我哋潮汕文化传承俾弟弟妹妹们。除了郑玉凯之外，郑晓斌亦担任该队的教练。排练的时候，他哋共同负责鹰歌舞的讲解、教授工作。目前广州市潮广少儿鹰歌队共有40多名队员，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有8岁。鹰歌舞融汇了南拳、舞蹈、戏曲等基因， 学员不单止需要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更要有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想成为英歌队的学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洪晓维讲：
2: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
1: 他说孩子首先要具备武术和舞蹈功底，亦要对英歌舞的文化有所了解。揀时迁的角色要求就更高了，必须要有前空翻、后空翻和侧空翻的武术功底。我们用了半个月时间，最后在12个小孩子中确定了由汉轩担任。谈到怎样挑选好的苗子，郑晓斌说：
4: 我现在凭我多年的经验，我能挑选出来。
1: 刚刚进入换牙期的小时签扮演者黄浩轩是最小的队员，今年刚刚8岁，没了两只门牙的萌脆笑面总是使大家忍俊不禁。美睇他的小身板单薄又瘦弱，他是这个队伍中最耀眼的星。看着小时签行云流水般的丝滑蛇步，舞动着手中狰狞的银蛇，做着各种进击翻转的难度动作，就知道他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的汗水。
5: 开始学习抖蛇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蛇。
1: 他说刚刚开始学习蛇步的时候还要配合玩蛇，要经常练习踎住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具蛇击倒，所以我经常亦都会喊。学习玩蛇的时候要将蛇抛起身再接住，我的手太小了，接不住玩具蛇，蛇就跌在我头上，敲到我的脑瓜嗡嗡响。小时千回忆说，每一次失败他都抹去眼角的泪水，拍下身上的伤痛，同教练一起继续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与辛劳终将化作丰硕的收获。
5: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我就是最棒的。
6: 从电视上看到英歌舞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自己也想去试一下。
1: 苏海凡在队伍里面扮演霹雳火秦明，加入队伍之后，苏海凡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目前已学识了送花、11下取和36下取。其中36下取法是最难学的取法。
6: 时候打的时候节奏不对应，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于是他回家之后反复琢磨练习，靠自己的学习和观察能力，在两日内就基本掌握了要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练的肯定和表扬亦使苏海凡更加自信。
6: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1: 13岁的陈子轩在队伍里面扮演双枪将董平，自带一股清秀的气质，他对水浒传董平这个人物有着自己的理解。
7: 他善使双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品足调弦，心灵机巧，无所不会，无勇不当。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是梁山108将之一，在天罡36星宿位列第15，为天力星，位居马军5虎将。
1: 陈子轩每一次在扮演董平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骄傲，还时常叫上自己的老师同学一起来观看自己队伍的表演。
7: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我想一直跳到我跳不动为止。
1: 虽然是童言稚语，但却蕴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令人感动。英歌舞起震天响，鼓乐齐鸣震四方。
8: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啊，所以它叫英歌。英歌就是一个对英雄的一个赞歌嘛，就让大家燃起它的这种正能量。
1: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爷讲，随着英歌舞在海外火出圈，令世界都能够感受潮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每一个舞姿，每一声锣鼓敲击，都饱含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8: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莺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能够培养一支新生的莺歌队不容易的，对小孩的成长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益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1: 少年强则国强，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莺歌队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次生动实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了这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莺歌舞必将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舞动不息。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广东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市街广州市潮广少儿莺歌队的热血与梦想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又到一年月圆时，在这个温馨美好的夜晚，此时的你是不是跟家人一起团聚呢？在这里，晓婷特地为大家送上一份特殊的中秋礼物，带你云游广东，共赏中秋月圆夜。

在广州，当地有一种富有意趣的传统风俗，叫做树中秋。树木的树，亦作树立的树，即将登采高树起来的意思。每逢中秋节，家家户户都喜欢用竹条扎灯，造型各异的灯笼在夜幕降临时分，被蜡烛一一点亮起身，高挂在房屋或者树上。入夜满城灯火如空中的繁星点点，闪闪发亮，犹如与天上明月争相辉映。

在佛山市桃古镇，当地过中秋保留了舞火龙的习俗，寓意人们年年顺利，身体健康。这项民族活动沿袭至今已有500年历史。人们表演的舞火龙的道具是由草编制而成的，在出场之前要插上香烛和头柱香，在龙身上每隔80厘米处需要放置一油盏，周边插满了寄托村民心愿的香火，由炮竹和锣鼓开路。火龙开始出油的时候，村民需齐心协力，同时将近100米的龙身高高举起，由年轻力壮的男子舞起龙尾，在空中翻腾起舞，场面热闹纷呈。

喺韶关嘅始兴县马市镇，人们过中秋一定要食当地具有代表性嘅节日美食炸花生饼。呢个系一个造型似天上圆月嘅煎饼，由一个圆形铁具往上浇制粉浆，再放入少量花生米夹裹住，将其放入高温嘅油锅里边炸。粉浆离开铁具就会形成一块块香气扑鼻、造型圆碌碌嘅花生饼。喺中秋节食咁一块圆圆嘅花生饼，亦寓意人们嘅生活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在广东汕头的一些乡镇地区，中秋节还流行烧塔这一传统节日习俗文化。每年中秋前夕，乡镇里边的长辈就开始组织女砌瓦塔造型，通过执瓦片、砖头，然后送到晒谷场上，大家齐心协力将高几十米的塔垒起身，然后将稻草、柴片等易燃物质先填放至塔内。到了中秋节当晚，在烧塔仪式开始前，夜幕降临，村民会齐聚在塔前，一同见证这个颇具代表性的中秋习俗。由年长经验丰富者

小心翼翼将塔内嘅嘢引燃。呢个时候，现场嘅细路仔最为激动，欢呼雀跃。随住塔内噼里啪啦嘅火花并发声，人们纷纷用相机捕捉呢一烟火滚滚直冲塔顶嘅画面。

月光华华照山坡，山连山岭树山多。中秋客家山歌人，山上山下唱山歌。月下对歌是世界客都梅州一项长盛不衰的中秋活动，当地有中秋节唱山歌、斗山歌的传统。每年的中秋节，客家人必不可少的习俗就是食碌柚，这个中间包含着美好的寓意，柚有保佑的含义。人们祈愿通过食碌柚、剥碌柚等习俗，希望来年一切顺利，驱邪消灾。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济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权力游戏：慈禧和光绪的二人转》。1889年正月，年仅19岁的光绪皇帝不得不陷入文山会海之中，而且娶了一位不是那么漂亮又没有感情基础的老婆。没错了，因为光绪亲政了，但是慈禧太后依然要分政。按照大清礼法，小皇帝长大之后就要走到第一线，太后再都没有垂帘听政的理由，而期间的分界线就是大婚。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联合慈安和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一举推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了实际权力。至今已经有29年了，29年的资本积累，哪里说叫退就退呢？不只是跟着找饭吃的大臣不愿意，慈禧都不愿意啊。玩弄天下于鼓掌之间的感觉几咁美妙啊。光绪亲政都未有几日，顺亲王就带头上书慈禧了，要求老太太再训政几年。他言辞诚恳， 好似慈禧唔瞓正嘅话，大清就会玩完。老太太睇到人心所向，就只好勉为其难啦。唉，我咁大年纪咧，都仲要操心呢啲繁琐事，真系一刻都唔俾我清静啊！为咗慈禧嘅瞓正大业，朝廷专门制定咗瞓正细则，明文规定皇帝同太后嘅权限。凡系需要皇帝主持嘅仪式，譬如同优秀嘅大臣颁奖啊、慰问退休老臣等等，都交俾光绪嚟出面。而其他嘅行政事务咧，则需要慈禧嚟监督。最重要嘅任免权同批阅奏折权，依然系喺慈禧嘅手中。老太太大权在握，无论系出于拍马屁，亦或系明哲保身，大家都满意啦。于是啱啱亲政嘅光绪皇帝只好接受。其实呢个都可以理解，光绪只系19岁嘅年轻人，俾佢嚟处理庞大嘅帝国事务，边个放心啊？康熙够英明神武啦啩？啱啱亲政嘅时候，唔系仲系急住要削藩逼反咗吴三桂咩？如果平叛唔成功嘅话，刚愎自用嘅评价就走唔甩啦。两年之后，训政结束，但局面依然冇改变。每日嘅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亦会呈送前一日嘅简报，请老太太过目。冇咩事可以瞒得过佢。慈禧可以直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嘅意志，譬如朝廷大臣嘅人选啊、重大事务嘅处理意见等等。亦即系话，光绪皇帝系总经理，慈禧太后系董事长。皇帝咧可以喺第一线感受荣耀，但真正话事嘅依然系幕后嘅太后。身处权力场，但凡手中有少少资源，必然会引嚟无数人投靠，更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呢？在光绪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他的周围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但这个是从龙之功，属于最大的功劳。呢批人以帝师雍同和为首，包括珍妃嘅唐卿、智睿、文廷式、状元郎张俭等文人清流，佢哋系朝廷嘅在野党，努力争取话语权。经过多年嘅苦心经营，满蒙亲贵、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咁团结喺慈禧嘅周围，组成咗实力庞大嘅后党。他们占据最重要的官职，拥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很多官员都是他的党羽，任何事情只要后党说不得，那就真的不得了。一群大男人为什么要匍匐在慈禧的裙下呢？身由政变之后，同治皇帝只是小朋友，大清由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了权力铁三角。由于政变当中表现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慈禧成为了最重要的一角，拥有高位就是拥有资源，再加上权谋手段，慈禧一滴滴地抛出有利，渐渐地培养了很多自己人。后来慈安去世，甲申亦输，另外的两极亦倒低了，放眼朝廷就已经没有人能够和慈禧抗衡了。光绪亲政之前，慈禧的权势扩张到了极点，当初不听说话的都被打趴，留下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多年来，慈禧一步步地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他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都要掂量掂量一下后果。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他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落场。譬如叫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与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就会被另一派围攻，他们丝毫都没有赢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但是很快机会就来了。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这个让帝党成员看见了翻盘。

的机会。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蓄谋已久，但是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当时的帝党和后党都是主战的，光绪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是为了能够好好地过生日。后来北洋水师战败，日本攻入了辽东半岛，慈禧太后转变立场，希望快些以和了事。以和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打仗要死人，要洗钱，稍有不慎乌纱帽就保不住了，甚至还会连累派系利益。保持现有的格局不变化，就成了后党的基本诉求了。但光绪的帝党是想要求变化的，如果继续死水一潭，帝党成员这一世都不要想有出头之日了。所以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可以打赢就什么都有了，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操盘政治斗争的大佬是基本上不会亲自落场去博弈的，而是通过推动某一项政策来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往往就日薄西山了。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了帝党与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次都可以获得自由，就好像康熙擒鳌拜那样。再加上雍同和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地催李鸿章出战，最好是能够将北洋的家底拼晒，再将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但是光绪和雍同和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后了，无论是船速抑或是大炮，和日本都不在一个档次之上。而大清的官僚体系已经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官员的顽疾。日本在进攻朝鲜的时候，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粮，但日军攻入平壤的时候，搜出了价值1200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了。反观清政府一方，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情愿将优质的五槽煤卖了去换钱，亦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军舰只能够使用劣质的八糟煤，航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一处如此，处处如此。从这方面来看，后党主和亦不是单纯的卖国，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与其拼光不如留住当花瓶来看。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蠢队友的窘境，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就以光绪失败而告终了。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布私仇的斗角当中降落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是扯落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光绪皇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这一刻我们相信光绪是为国而喊的。下一轮较量来自于变法，大清朝野都被日本震惊了，区区的东瀛小国居然可以打赢大清帝国，到底是怎回事啊？仔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变法了，看来大清都需要变法。这个时候朝野已经取得了变法的共识，但共识归共识，具体怎样来操作，由谁来主导，是需要争夺一番的。
假如冇慈禧，咁一切都唔会有问题。

0: 题，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主心骨，可以按部就班地推行下去，但问题就在于朝廷是双头格局。大象在草原上吃得很开心，蚂蚁都想多吃一些，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够有一个胜利者。冇错啦，慈禧同光绪嘅关系系好好，但前提系光绪愿意做傀儡。老太太去世之后，先至可以接手家业。只要慈禧在世一日，佢就唔愿意退位，后党成员亦唔愿意佢退位，更何况呢个时候已经由不得慈禧啦。既然慈禧代表了咁多人的利益，佢就不是佢自己了，而是众多利益汇聚起埋一起的符号。佢想做乜嘢，亦由不得自己，只能够被众人推住向前走。顺应人心的时候，慈禧是执刀人，一旦不可以顺应人心，慈禧亦无能为力，就好像后来的袁世凯。戊戌变法和甲午战争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他们为国家亦为自己。变法的第一步是练兵。1895年年底，袁世凯接替不熟悉军事的胡屈芬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了近代陆军的先河。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不知道，三年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量维袁劫后的事。第二步则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大家都对变法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发布了100多道诏书，迅速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构。但是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限制了光绪的自由，紧接着就将光绪囚禁在刑台，再次宣布训政了。这100多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除了鼓励办企业、开放言路、建立国会等明面的文章，我们一定要知道水面下边又有怎样的暗流汹涌。首先是蚕沙，光绪提拔杨锐、林毓、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为四品官衔参与新政，并让中人府保荐宗室成员。他想做什么呢？组建班底咯，就好像汉武帝成立内廷一样，将朝堂大权夺回自己的小圈子里边嚟，等品级不高的人执掌大权。光绪皇帝撇开老油条，提拔了一堆新手，他是想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班底，一方面推行变法，另一方面增强话语权。然后就是裁撤部门。那一年的7月，光绪下诏裁撤通政司、占事府、大理寺、光禄寺等部门，并将这些部门的职权划归内阁。这个只是朝廷的部门，地方上还有一大批等着斩。好家伙，这么多部门养活了多少人啊？你一句说话就全部斩了他，叫人家全家老细吃西北风咩？工龄亦不算，退休金亦不发，你到底搞哪科啊？给些补助都好啊。那些等待落岗的人就成为讨厌变法的第一批人了。他们到处拉横幅叫冤，迅速引发了一股恐慌的风气。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哟，变法是要摘饭碗的咩？是可忍孰不可忍。好多封疆大吏亦坐唔住啦，做咗一世嘅官，搞咗一辈子政治，从来未见过有人咁玩嘅，好似过家家咁，一啲都唔稳重。最后系另立朝廷。9月初，光绪想开茂勤殿，作为变法嘅统一指挥机构，睇个名就知啦，类似于唐朝嘅政事堂，聚集宰相等人员处理政务。一旦茂勤殿成功建立起嚟，就会迅速成为大清新嘅权力中心。咁军机处、内阁嘅老臣就将会成为摆设啦。啲老臣奋斗咗一辈子，却被年轻人嫌弃。原来皇帝是要将大家都一脚踢开啊！不忍得，不忍得，走咯，我哋揾太后评理。 慈禧听咗之后就即刻阻止啦。光绪同帝党嘅谋术变法，迅速将所有人都推向咗对立面，导致大家为咗生存，不得不求慈禧充当代言人。本来大家都系几热心嘅，皇帝要变法，佢哋好似睇到咗官位同白银，唱住歌跳住舞咁向自己跑嚟。老百姓亦想上车，但系变法狠狠咁打咗佢哋一个耳光。原来我哋先就系变法嘅阻碍啊！讲到底，年轻嘅光绪太将皇位当成一回事啦，佢以为皇帝嘅圣旨有好大嘅份量，发到边度都会被严格执行。他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了职位就一定有权力，但其实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了权力才有职位。光绪将先后顺序搞乱了。身边有多少人，在朝廷有多少话语权，在宫门外有多少影响力，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有了这些自然就有了职位，而不是有了职位才顺便有这些东西。光绪皇帝本身就冇几多敌系同埋话语权，想通过推进变法迅速赢得权力，却忽视咗自己嘅根基薄弱，就好比妄图一啖食成一个大肥仔，结果只会崩掉门牙。佢最好嘅办法系团结大多数，拉拢满洲亲贵同汉族地主，大家一起喺变法嘅列车上食香嘅饮辣嘅，然后各取所需。既得利益者发现皇帝不是自己人，只好按捺住上车的心，默默地站在后党的队伍当中。谋术变法真是天下无人不后党啊！如果说这些只是内部矛盾的话，慈禧都还可以容忍。年轻人嘛，总要多锻炼锻炼，边做边学，不碰钉子怎成才呢？但是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康有为。听说这个一辈子七次上书的乡间老书生，在公车上书当中临阵退缩，却将公布上书当成是自己的政治资本，后来假传圣旨自吹自擂，老太太就坐不住了，连夜赶回紫禁城。这个时候的光绪都还没有被废，估计慈禧还有扶上马送一程的想法，只是担心光绪做得太过分，他回宫亲自来监督，有什么事他都可以兜底。然后轮到袁世凯出场了，光绪之前召见过袁世凯，见下面倾下偈，试图将袁世凯培养成自己人，以此掌握一支可用的军事力量。后来谭嗣同亦私底下拜访袁世凯，怂恿他起兵勤王，包围颐和园以及杀荣禄。袁世凯听完冇讲乜嘢，就翻天津啦。直至慈禧回宫之后，袁世凯惊啦，万一佢哋将呢件事讲出去点算啊？仲不如先下手为强，活落嚟先至系最重要嘅。于是就有咗袁世凯告密嘅桥段啦。呢个系压倒光绪嘅最后一根稻草，光绪触碰到咗慈禧嘅底线，至此百日维新结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茶计，唐·释无著。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梅。俏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令情虚色，明心照会台。不露人气力，直耸法门开。这首茶诗的作者是一位经历传奇的僧人，他法号无著，奉祥眉县，即是现在陕西眉县东北人。关于他的生平经历， 敦煌文书历代法宝记当中。

中有详细的记载。由于他俗家姓李，我们就暂且称年轻时的无主禅师为小李。唐玄宗开元年间，小李代父从军，他被列过人武艺绝伦。这个时候正好赶上顺安王李煜督师朔方，一下子就看中了能征惯战的小李了。过了没多久，小李就当上了先锋官，但是呢，小李一点都不开心，他感慨富贵荣华只是过眼云烟。过了没多久，他就辞职不做了。从此之后，小李走访高僧大德，每日讲经论法。到了天宝年间，他正式出家为僧，从此俗世少了一位小李将军，而佛门多了一位无住禅师。按照历代法宝记的记载，有一次无住禅师讲法，有幕府郎官士卿等三十几人在场。在座的听众看无住禅师饮茶，就问他了：大和尚，你都喜欢饮茶吗？无住禅师回答：喜欢饮。众人不解茶的妙处，于是无住禅师就即兴作了这首茶偈了。偈音同记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佛经大致包括两种，即是长行和偈颂。长行类似俗家的散文，而偈颂可比文人的诗歌。所以诗僧的诗作有时亦就以偈来命名了。无住禅师的这首茶偈亦就是其中的一例。在唐代佛教的各个宗派当中，禅宗的势力最大，信奉的人亦最多。这个宗派不注重学习经典，而是通过各种启示的办法引导他人明心见性，立地成佛。运用偈语进行启导是禅僧常用的手段之一。诗偈既有文词的优美，亦有佛法的深意，可读性非常之高。譬如无住的这首茶偈，就好像一杯好茶，汤贴顺口，令人回味无穷。全诗一共40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幽谷至流杯，关键词是入道梅这3个字。茶树离人越近，受到的侵扰亦就越多。正如这篇茶诗当中写的这样，幽谷生出来的才算是珍贵的灵草。这样的灵草有什么妙用呢？后半句就给出了答案了。原来可以作为人们入道时的媒介。按照历代法宝记当中的记载，无住禅师写这首茶偈的时候，面对的是30多位来求法学佛的信众。无住禅师对渴望参禅的信众说：你们想悟道，那就饮茶吧。入道梅这3个字是总领全篇的诗眼，亦是无住禅师对茶最为精准的定位。第二部分是从正令到门开这几句，关键词是法门开。后半部分的4句说话颇有禅宗韵味。明心照会台这一句呢，点出禅宗六祖慧能所传的法偈。五祖弘忍宣布以是法偈来选定接班人，种子选手神秀先写了一篇文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厨房做嘢的慧能不以为然，亦写了一则文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主张实相无相，凡是常人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都是假相，亦称之为色相。世界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性质则称之为实相。神秀的偈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又要勤打扫，又怕惹尘埃。显然他还未有懂得禅宗的奥义。其实哪里有菩提树，哪里有明镜台？

0: 我来欣赏一次。茶鸡，唐，释无著。幽告生灵草，堪为入道梅。朝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正令情虚色，明心照会台。不露人气力，直送法门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萧月潭嘅分析，咁先明白，原来呢个歌舞团之中，亦都牵涉到咁复杂嘅人事斗争。到第二日，项少龙呢就依照杏宇嘅吩咐去参观歌舞团嘅排练，但系呢一日萧月潭冇嚟到，只系剩翻佢一个人喺度饱览嗰班歌舞伎嘅秀色。排练告一段落之后，凤飞然间入手就叫佢过去话：
3: 沈执事，你觉得我呢段新曲同埋呢一段依曲而编嘅舞蹈仲几好啊嘛？
2: 董淑贞都望实佢，项少龙虽然明知呢个董淑贞唔系咩善男信女，但系始终呢喺咁近嘅距离睇到佢万妙嘅身材，同埋呢佢动人嘅眼神，依然觉得非常之刺激。项少龙咳一声话：我哋啲歌舞呢就唔系咁在行嘅，但系听落呢就觉得歌声音乐都非常悦耳，尤其是云娘的片中更加清脆嘹亮，就好似统御全

军嘅统帅一样啊！董淑贞喺旁边听完就笑住话：沈执事，你仲话唔识听音乐，净系呢两句话就点晒题啦！片中嘅金石之声系固定嘅清音，我哋嘅开场曲同埋收尾曲啊，都唔少得佢哋噶。项少龙见到佢望实自己之间嘅眉目全情，虽然明知佢哋弄虚作假，但系依然有啲受宠若惊嘅感觉，于是只好耷低头，猛咁啊，系系系咁样。凤飞就话：所谓诗言其志，舞动其容，我将歌、诗、舞混成一体，组成嘅呢一曲，向齐王贺寿嘅先凤来朝。本来自己都满意嘅，但系喺编排我嘅主曲上边又有啲困难。唉，如果能够喺寿宴前完成，咁就好啦。如果唔系，我哋嘅表演恐怕会大为逊色呢。项少龙皱皱眉头，佢就话：今日咪应该每一节舞蹈都有唔同嘅曲词，表达唔同嘅情节，然后呢再由主曲带起全段嘅高潮，咁可以合成一个完整嘅故事咯。凤飞同董淑贞两个一听，不离一齐都好出奇咁望实佢，哎呀，似乎为佢嘅说话好震惊。项少龙睇下佢两个嘅神色，系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哋咁嘅咧咁？但系跟住仔细一谂，哎呀，自己亦都明白啦。原来对于21世纪嘅人嚟讲，用歌舞嚟表达某一个情节或者故事，这个所有嘅歌剧都惯常用嘅手法，系一啲都唔出奇。但系而家系战国时代噃，而家嘅音乐歌舞呢，仲系保留住原始祭奠舞蹈嘅形式，一啲都唔注重剧情嘅。呢一啲情况要到宋代、元代嘅时候，咁先开始成熟。所以项少龙随口讲出嘅呢两句有关音乐歌剧嘅理论，突然间提早咗几百年响起咗凤飞佢哋嘅耳边，咪当然系觉得石破天惊啦。凤飞成个人都急剧咁透咗几啖大气，苏空都不由自主咁起伏咗几下，咁先透咗一口长气话：这个想法真系好特别噃！哎呀，沈娘，你呢个人啊，亦都好特别啊！董淑贞就话：这个想法唔单止特别，仲好新鲜添。大小姐，不由考虑下佢啦。凤飞点一点头，仔细谂一谂之后话：淑贞，你都谂下啦，我翻房休息一阵先。讲完之后就转身而去。项少龙见到佢两个突然间咁重视自己随口讲出嚟嘅几句说话，真系有啲不知所措。董淑贞挨埋佢身边，胸膛啊几乎碰到佢手臂，话：我从嚟都冇见过有边个男人令到凤飞咁动容嘅。沈娘，你系第一个啊！哎呀，二小姐，你唔好笑我啦。边个笑你啫？其实啊，我嘅心都为你而喐啦。讲完之后，董淑贞忽然间笑住，轻轻咁贴一贴佢块面。哎呀，项少龙嘅心啊，当同乒乓咁跳咗几跳。佢明知道呢个董淑贞系识有自己，以达到自己一个不可告人嘅目的，但系自己仲系情不自禁咁，好想用手踭啊碰一碰佢个胸膛。哎呀，乜自己居然有咁嘅冲动嘅咩？佢马上压落呢个诱人嘅想法，就话：二小姐千祈唔好咁啦，俾人见到唔系咁好嘅。好，咁啊等人哋唔见嘅时候先啦。你得闲可以嚟人哋房里边噶嘛？到嗰阵时啊，只系剩翻我哋两个，咁可以放心交谈咯。项少龙心谂：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咩？唉，自己咁做法，恐怕就要跌入你呢个色欲陷阱咯。把口就话：小人不敢，不过
我怕大小姐会怪责的。估唔到你嘅拳头咁硬，嘅胆啊咁细嘅，大小姐点会理我啲嘢啫？你唔系对大小姐有意思啊嘛？哎呀，二小姐你真系识讲少，小人只系下人嘅身份，又点会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呢？董淑贞听呢，俾人都系成身一震，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哎呀，这个说话形容得啊，真是非常之妙啊，你点想得到嘅啫？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呢句俗话都仲未被发明，尴尬咁话：哦，我随口噏嘅啫。啊，你呢个人啊，虽然你只系一个咁样嘅身份，但系经常都有啲咁令人惊叹嘅说话，仲发人心醒添噃。咁嘅人才埋没咗，实在可惜啊！沈娘，你究竟有冇谂过自己嘅前途呢？呢个时候，乐声停止啦，嗰班歌舞伎亦都停下嚟，一齐嚟休息嬉戏，等待住董淑贞下一步嘅指示。只有幸远有啲妒忌咁睇实佢两个亲密喺度交谈。项少龙见到咁嘅招话。小人做到呢个执事已经心满意足啊，系啦，佢哋大家似乎等紧二小姐嘅指示啦。董淑贞哼哼咁低声笑咗两声，话：话个秘密俾你知啦，呢、这个歌舞伎团好快就要遣散噶啦，而家个个都为自己揾紧后路，好似我呢种人唔想沦为贵族姬妾，唉，我就更加担心啦。沈娘，如果你有大志嘅，就揾人倾下计啦。唉，原来你咁壮健嘅。佢偷偷搣咗项少龙嘅手臂，轻轻笑咗两声，咁先拧转身翻翻去歌舞姬嘅身边。项少龙喺心头叹一啖气，亦都趁机翻翻埋房。睇嚟。这个董淑贞亦都唔系一个坏人嚟噶，佢只不过系忠于艺术，唔想咁后生就失去咗呢个时代唯一可以享受嘅事业。喺某一程度上，凤飞其实亦都好自私，佢净系为自己打算，就好似张全所讲咁，佢揾呢个沈娘嚟做管事，亦都系想揾自己嚟做呢个替死鬼，好转移其他人嘅注意。咁啊，更加唔可以原谅。如果有个办法可以使到董淑贞成为凤飞嘅接班人，而凤飞又可以安然退隐，同佢嘅意中人一齐相宿相妻，咁岂不是皆大欢喜？呢、这个的确好难办到，但系似乎亦都唔系冇可能办到嘅噃。佢正喺度谂紧嘅时候。萧月潭又翻返嚟，同佢继续易容啦。同佢改扮好之后，跟住呢，萧月潭攞粒果核出嚟，唔知系咩果嘅果核嚟嘅，大约有只手指公咁大细。项少龙见到觉得奇怪啦，咦？呢件咩嚟噶？哦，呢件系乜嘢唔紧要，但你只要记住将呢粒核啊放喺脷底嗰度。讲说话嘅时候，唔单可以将语音声调都改变，而且仲有啲漏口咁添，咁就完全都唔似项少龙啦。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之但系如果呢把声俾凤飞佢哋听见，咁岂不是好古怪？你以为自己而家仲系齐国嗰个大将军咩？你呀、啊！只不过系佢有啲身份嘅下人咋？当凤飞同外人倾偈嘅时候，你在场嘅机会又好少嘅，而且就算在场都冇插口嘅资格啦。如果你遇到熟人嘅话，首先就将粒核向口里边一塞，咁就包保可以瞒过好多人啦。对于呢个萧月潭嘅周身法宝，项少龙早就见怪不怪，接个果核。放喺脷底嗰度，依照萧月潭嘅指点，咁讲起嘢上嚟，
果然连音质都有啲

0: 改变。萧月潭听到哑然失笑，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敲门声响，马上去开门啦。点知一拉开到门就被人扯咗出去。隔一阵，萧月潭翻嚟话：今晚我要去云娘嘅房间里边风流翻一晚。你如果想解除寂寞嘅，就可以揾恒宇佢哋嚟。恒宇嘅功夫我就唔知啦，但系董淑贞啊喺床上面一定精彩绝伦，好自为之啦你。讲完之后，拧转身就行咗出去。项少龙听到不禁苦笑，唉，的确旅途寂寞，如果有个美女嚟陪伴自己，咁当然系人生乐事啦。但可惜佢项少龙就过唔到自己嗰关。当佢收拾心情，正想卷入被斗瞓觉嘅时候，忽然间诶一声，洞门打开。跟住一个火辣辣嘅动人身体啊，马上就钻入佢被斗，好似八爪鱼咁，将佢缠到结结实实。呢阵时啊，项少龙啱啱吹熄咗盏灯，哎呀，一时间啊，边个都唔知，既可能系董淑贞，亦都可能系杏丸或者祝寿珍。哎呀，喺黑暗之中，自己啊睇唔清，但系摸得着，哎呀，咁啊更加显得刺激。佢一路呢？用了很大的心力才镇定了自己，闪过了对方凑过来的香唇，被他的几次要锡自己嘴仔之后，才找到他耳仔边细细声问：你是谁？那个女子微微娇喘的嘛，
1: 你有很多女仔来找你的吗？所以才连人家是谁都估不到。
0: 项少龙依然认不到他的声音是谁。哎呀，咁啊，真系相反。如果以前有个女仔咁嚟过，我当然会将你当成系佢啦，仲使问你系边个咩？嗰个女子用力咁揽实佢，将块面都埋喺佢胸膛上边，细细声咁话：
1: 但系咁都可以认为你有好多女人，所以一时间分唔清系边个噶。
0: 呢个时候，项少龙几乎已经肯定。这个女子不是小平儿或者杏丸，因为小平儿呢正在生自己，而杏丸呢就应该知道自己是守身如玉不受引诱的。于是她轻轻笑了几声就说：
2: 如果是这样，我不应该在钻入被斗的时候马上用手应人，那就不用问你了。
0: 那个女子被她的手在身上一摸，哎呀，当堂似乎已经情动了。项少龙揽实佢，同时伸手呢将床边嗰个火折攞过嚟，想点着咗睇佢边个啦。个女子娇吟一声，拉开只手话：
1: 你唔通唔知道人哋会难堪嘅咩？而家仲要着灯嚟啦。
0: 呢个时候，项少龙同佢捐喺船舱嘅被斗里边。连半点星光都冇，咁啊更加睇唔出佢嘅面貌轮廓啦，就点认到人呢？唉，喺呢个黑暗之中，感官显得特别嘅灵锐，亦都更加容易燃起佢嘅情欲之火啦。尤其谂到佢或者系董淑贞、祝寿珍，又或者系小灵儿，个个都系野火尤物。唉，平时一颦一笑都使人迷醉，呢种刺激嘅感觉使佢更加难以抵抗呢个诱惑。虽然隔住几重衣服，但系自己呢就已经有啲把持不定啦。不过项少龙有啲隐隐约约觉得，如果咁样占有咗对方，咁只会代表自己同其他好色嘅男人毫无分别，系用某一个形式向对方投降啫。偏偏呢个时候，对方又喺自己怀抱里边喐嚟喐去，呢啲肉体上嘅厮磨啊，使佢更加带嚟强烈嘅刺激。项少龙努力咁定一定神，出力咬咬牙，压低狂升嘅欲火，突然间话：哎呀，我知道你系边个啦！嗰个女人当堂成身震一震，
1: 吓，你知？咁你话我系边个啊？
0: 见到佢微微震惊嘅呢个反应，就知道。他以为自己不可以估中他是哪个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应该是董淑贞又或者是祝秀珍，因为这两个女子一直都撩拨他，一再暗示可以以身相许，那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的吧。难道你是大小姐？这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想法突然间涌了上来。女子听他这样说，当堂整个人静了下来，似乎呢已经放下心头大石咁，细细声咁话：
1: 系呀系呀，我就系凤飞呀，你中唔中意呀？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唔知点解反而一阵伤心，当堂欲火减退，心谂：唉，睇嚟张全啊真系讲得冇错，佢净系想揾自己嚟做替死鬼，所以呢？先要咁委屈咁嚟献身俾佢呢个下人啫。如果唔系咁，又点会呃到自己，以为自己就系佢嘅情郎呢？一直以嚟，佢心目中嘅凤飞啊，都好似21世纪嗰啲乐坛巨星一样啊，高不可攀。但系而家佢咁样一嚟，咁嚟引诱自己，当堂啊觉得，唉，呢个高不可攀嘅形象已经破灭。他不由得冷冷地说：大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你不要问这问路好吗？你好好地锡下人家啦。
0: 项少龙一听过这几句说话，知道这个女子呢，以为自己已经将她当成凤飞，当堂精神松懈，讲说话的时候已经流露出平时的语态。他当堂就松了啖气，原来你不是大小姐，是小平姐。小平儿被他估到自己真正的身份，当堂整个人呆晒。但隔了一阵，他耷低头，不理那么多，又继续在身体上边撕磨起身，然后咁娇吟一声，嘴唇凑咗埋嚟，热烈咁就问紧项少龙。项少龙一边应付住。另一边呢，心头啊飞快咁闪过好多个念头。小平儿点解要嚟揾自己呢？照道理嚟讲，佢应该同凤飞共同进退。换句说话讲啊，佢无需要幸月咁急住要寻求归宿噶。但系而家佢将啲自尊都抛埋一边，向自己投怀送抱。一嚟睇嚟系对自己真系情不自禁。二嚟，好可能佢就奉凤飞嘅命令，牺牲自己嘅色相嚟控制同埋驾驭佢项少龙。虽然而家项少龙依然唔清楚凤飞嘅退隐大计，更加搞唔清楚点解佢一定要将自己变成替死鬼，但系可以肯定系，凤飞一直都讲紧大话嚟呃紧自己。因为其实无论如何啊，睇嚟凤飞都冇理由。要将佢嘅前途幸福摆喺沈良你呢个陌生人嘅手上噶，啪一声，出其不意咁，项少龙马上点着咗真油灯。小平儿抗议咁咗几声之后，眯埋对眼，似乎呢就不堪灯光嘅刺激，过咗阵先睁大对眼。项少龙仔细咁睇下呢个换翻一身女装、秀发披散嘅美女。突然间发现，原来小平儿嘅美艳啊，似乎比董淑贞佢哋都差唔得几多嘅咋。不过平时呢，佢中意着男装，同埋又中意敷埋泡面，所以咁先压过咗自己啊。两人眼光一碰，小平儿似乎呢又怕丑又欢喜，双眼之中仲有一种令人难以解释嘅惆怅。项少龙睇到佢咁嘅神态，更加坚定咗自己嘅怀疑啦。你系咪第一次同男人锡嘴仔啊？项少龙搏命咁忍住佢肉体撕磨之间带嚟嘅挑逗刺激，突然间冷冷咁问：系咪大小姐要你咁做噶？
1: 你点会咁谂嘅呢？
0: 睇见佢咁嘅反应，项少龙知道自己估得差唔多啦。 如果佢只系因为自己情不自禁向佢投怀送抱，听佢咁样一讲啊，当然会感到好受伤害，话唔定仲会大怒而去，一副含冤受屈咁嘅可怜样。但系而家佢咁嘅反应，显然佢内心有鬼，所以虽然系出声反驳，但系只系希望瞒过佢，一啲都唔敢发嬲啦。项少龙呢几年，日日都几乎要同吕不韦、卢海佢哋嗰班人勾心斗角，呢个咁嘅后生女啊，当然唔系自己手脚啦。项少龙冇出声，只系冷冷咁睇实佢。忽然间，小平儿嘅眼角嗰度流落咗一滴眼泪，然后拧转身避开佢无情嘅目光，似乎已经有啲神志崩溃咁话：
1: 你点解咁啫？你掂都唔掂下人？你唔中意我咩？
0: 项少龙轻轻抹过佢嘅眼泪就话：其实睇嚟我一早应该估到系小平姐嚟。如果换咗其他已经同过其他男人亲热嘅人，喺捐入我嘅被窦之前，总系应该明白要除咗衫佢先噶。小平儿好哀怨咁望咗佢一眼就话：
1: 你呢个人啊，你真系犀利嘅。算啦，算我怕你啦，我投降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软，唉，自己居然用咁嘅手段嚟对付一个咁可爱嘅少女，而佢只不过向自己嘅主人尽忠啫，自己咁做系咪太残忍一啲呢？你换翻女装似乎好睇咗好多噃。点解成日都要着男仔衫呢？
1: 如果我成日都扮到咁靓啊，咁而家喺你怀抱里边嘅我，就已经唔系完璧啦。
0: 项少龙听到呢个两句说话，不由得好感慨。似乎佢呢两句说话里边包含住无限嘅辛酸，叹一啖气话：所以你平日都扮到恶屎能登嘅样，亦都扮出嚟吓人噶咯噃。
1: 开头系扮嘅，但慢慢扮下扮下咪惯咗咯。你有啲似另一个人啦。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由都吓咗一跳。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0: 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活动。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播内容，是关于到叠山风情的南麦东，主题南行节。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将来甲咱介绍放开佛家圣地水月庵。到最后来个自在开幕南麦，今日林淑清爱甲咱配个是俗语故事，好腿人打鼎，无腿人抱镜。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情》的生猫，我是贤杰。那今次嘅生猫，贤杰将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州嘅暗字。这次来了解嘅是板块附加圣地水月庵。水月庵位于板块区管委驻地一罗村边嘅地方，即是到板块顶来庵在路，是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板块最一高山。而且已显示了南国首都板块嘅感觉本色。那么这个水月庵也是在你兴建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你详细介绍。
1: 这个水月庵的创建年代是在600年左右的明代，这个水月庵的发明是属于佛家南屯禅宗的五辟宗的发明，就简单叠州爱说起的五鼎，也就五辟宗的几个呀，法师非常有名，法师鼎梯鼎正鼎更大话像这几位们都非常有名。一来到清康乾隆年间呢，以及暗字呢曾经也有做过了非常大的定修，以及暗字应第一是伊个白个，哎，伊个红色个呢是水月观音，所以伊个暗名也就叫水月庵。这水月庵呢，伊个建筑是现在是咱叠州市动物园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庵原址非常小，900多平方米，前面个时候主体当时能叫红色，红色延续后呢就无正经之声，后再后来呢就变作公所啊。并合当时民国期间嘅嘢讲述，来到抗战胜利后呢，伊只顶就换作那光的圣灯。
0: 水月庵阮阿母有一刻水月庵三个字，明代嘅刻字，伊在文革期间被毁掉。经过历史沧桑，1993年至2001年，登建水月庵，并定说粤曲社社，乃有大香宝台、上邦、下邦等，有粤曲三宗，罗汉18宗。木材占地面积直菜直白平方米，水月庵内有好多宝贝，比如明朝甲现代定景碑刻两个，经常界台湾版大藏家直播，而且也拥有了一家己独特界建筑风格。
1: 一意思系庵有一个独特界建筑特色，就是大雄宝台界直定两的巧合路。伊是用落只得伊个能开眼个嘛，用乌花、用靓啊、用咩名嘢？伊是两落只得令人笑个发窿。伊只个两得笑发窿是乜意思？伊是上等的，色也宝呢，等呢，大得也稳，三转发窿好个历史典故，建筑是保护发用到好多啊，用咗做伊决定就个呀。造型色改，伊就一定系雕塑上等的啊！石岩毛呢东西就滴也荣三转窟窿，意义非常好，是能活动数字别嘅动波啊！一从山门往再跳，看有哪只骷髅嘅水滴啊！讲紧伊嘅水滴就是，伊哪只造型是骷髅噶？好灵动呢，啊就系窟窿，对佛家伊嘅佛家基本嘅双针呢。非常好，加之呢，伊只个呀屋顶是全部是用绿色料理下，四水八山都是全部新鲜个雕塑，伊只个庵呢非常庄严，伊庵门内户非常有特色个对联，就用水月做冠绍个对联：水阳晴天，处处皆妙景；月光明洁，时时是神机。伊家只副对联呢？是一对墙梁，水石样板块，寸土寸金水复制，月光临大地，不增不减皆闪暗。伊个就是甲其他个暗字唔同嘅是，伊都是对复伊个对闪去，伊只个是把所到地板块所解照下入去，把人物价格时间法呢，导致用对联去对呢，形容非常意思，寸土寸金水复制嘅意思咯，不是。
0: 水月庵坐北向南，风在后南坐隔南山。按这名称高建筑的设计，配叠山金漆木雕，顶也大方。而且这个庵字坐落于该区中心，清者显地，素有吉祥福地之称，成为了板块区范围内一所家具规模的佛家活动叠山，也是旅游旅游景观的好去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朱丽娜献给甲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刚刚介绍了板块佛家圣地水月庵。下边，咱来听林树车配第一首俗歌故事。今日要配的是《虎吞人打鼎，猫吞人抱镜》。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2: 枝节莫开花。
3: 野山十足，
4: 人文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配金鼓，
3: 大闽江豚帅，
5: 有一色树龙。
4: 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枝节，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俗语：虎吞人打鼎，猫吞人抱镜。意思是人可小糊人，承担辛苦事；猫小糊人，做只轻松个工课。昨年落后个年度，无只车辆。乡下人去市场，各购买大鼎，都是着把大鼎装到一只黄落袋摆，或是用两条叉夹做十二个白带，两座打一个石头，另一头绑着一个石头，以保持平衡，然后打转起来，半路那是饿着食人，遐就唔肯投降。好心人见买鼎个人，跋涉辛苦。就经常小户打一顿路，这个叫做台南打鼎。乡村的农户，趁着抱着家己的农家，直直的颠到坡边脱身，背的脚那无能可推潮，抱着的。厝边或是亲戚朋友，抬着伊唔爱，就小抱着的，这个就叫做台南抱鼎。世俗认为台南打鼎辛苦压力，台南抱镜轻松勇敢，可惜是抄袭，总不是这声。鼎该死板个，台南打鼎高出点抄啦，农镜该灵活个，台南抱镜爱因为车风，农镜吵吵闹闹，人顶是我不是晒，就是热。那是老囝意外，佮拨着撞着，遐许个责任就承担不了。五将五伯当甘草，自讨苦命。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一首俗歌：虎吞人打鼎，猫吞人抱镜。下边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灯宣盘，下半唱些爹家唱灯，道心江水表素心。

0: 哈拉天朋友，刚才两县搞怪时，要出力量迎抢改的个抢灯，六十公国不平民。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八三几个，做点咱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力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先欣赏由林雄花吟唱的爹气唱段。白莲跨雪，定冰江。

刚才两些教室由林雄花吟唱的叠加唱段，白脸跨水叠冰浆，下半伊唱些叠加唱段，九转子的心已经。

刚才两个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旧作者的新意境。下半一项是叠加墙灯，团结之宝加亲情。

0: 刚才两些搞的是叠加墙灯团结之宝加亲亲。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

0: 往届通行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爹娘四海，声泪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宝来用，是关于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主题哪很吉，甲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将继续来跟咱配第九届高二灭甲暗灯，今日爱配的是高大石暗。到接下来个做者开门人们，咱继续来听林素车配第九歇后个。今日伊爱配的是深街食来捞食立定，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风情的帐幕》，我是贤杰。也跟挂起个帐幕做伴，主要个屏幕介绍个是咱叠州古城个级别个暗灯。这场级别个暗灯现在都成为了咱宝贵个高景度瑞山。当这几期个帐幕做伴，个屏幕不够了卡起暗，那么这期爱来个屏幕了解个就是高大色暗。在地州市城内东心街富城内，有一座以观音大士塑像、高台顶影做门面的高大石庵，就是咱地州的名字之证。1990年甲1999年由主体调作，分别定景落成了车恩阁、长庚阁、敖滚灯、西高寺的高字等宽光彩。那么对于这个高大石庵，伊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具体情况是咩事业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因高大石庵早老的是咱叠州土个叫虎城来，是现在宜阳路。伊这虎城来原是叫永丰城，是这个伊在高大个叠州个东阳路口。高大石庵伊是供奉的啊观音大师，伊个雕像非常贵，所以非常出名，也就是因地个福星。伊高大石庵大东西咱城区四周啊袂有老张个建筑介绍，但是高大石庵大城区是咱只条遐高山天气所对也是一个亮点。但由于现在就是高楼个高大石庵对非常渺小的灵动个，高大是一个大石庵个山门啊，山门是直对的。咱毕加山个东方，昨天那段咱行山，要毕加山只东方，伊是沿伊只弯山，就名叫毕加山。但是是一个到地州高大下来是一个名山，非常有名个字。因为昨年那伊是名山呐，高大石庵伊建设个是年代是明朝，是明朝当时有一个和尚，个名叫红格焕长庚啊。长庚来到清朝康熙到呢光绪。你讲来任官员对这个高大寺阿弥陀城来非常关注，啊，类似恁啊老乡啊老闺女啊来任的州官，从财政上就是从倡导者对这个暗字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这个暗字未扩，无挂了，穿挂平板，占地非常恶。现在有村界物件所非常多，现在好个宝贝就从了乾隆36年个呀。灵修献花币，总共有7个币多个。这个就等到高大寺庵这个特色，好多个宝贝就是过百年历史个红的，红的那现在高大叫红的，那现在叫铁锹，好个是老铁锹，过百年就古啊。等清朝后现在我保留多个。来到清末到州官就叠州个地户老闺女啊，也是等到到同地呢讲对这个大寺庵呢投资个灵性。做了一次非常大的修行，现在我保留了只有地州地府的文字图顶一个匾，改名叫定修高庵。来到光绪年间呐，这一次非常大的修行，包括呐，得福祖定心装金之外，福祖定心改建，阮家啊北楼梯啊，以前是大庵子内北楼梯全部改做接台阶，啊，再买夹拜顶。定景大门，甚至隔整治啊，全部做了大修缮，当时就导致清末直出非常大个修缮。
0: 1950年到1999年，政府将高大石庵改为学校。1980年之后，阮主体撤回发射多方碰撞，经过两年外筹备，对高大石庵进行定修，并于1990年修复完成。以1990年11月1号，搁加了福建慈恩阁落成，开福协开光大典，至此高大石庵才真正个修复完成。
1: 这大石庵修复总共伊是四塔式个九角形，到伊就叫楼阁嘛，非常贵啊。伊家伊开眼字啊，遐塔身咪是四层四塔，个九角形到就叫咱高大个楼阁，号称格局啊。阁当另当是坑啊，好到东江西观音大社城啊，所以个观音大社城呢，入去呢唔轻易养死叫是的。按摩啊，观音大师个名脉了叫的，叫我摩天牌的，入来朝拜吼，来参观观摩吼，每人都得样式。也平时人入来呢是真正进入，你来退服了的，怎样的？实际以前修复也是真正加建筑的时候，中加建筑也真正修复。
0: 经过修复之后的高大石庵，比起以前更加宽敞雄伟， 这一届曾经过有三层楼，建筑面积达到800平方米。依家此五个都是顶压尊严，钢盖高挑，相互辉扬，西靠街的高字更加显得雄伟壮丽。目前高大师暗界总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佛光普照，佛告墙面，妙音映盘，扭动舞者，也是咱蝶州高山界一处名胜古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高大石庵。下晡咱来听林书册甲咱配《地久歇后果》，心计食来咯，直立定。
1: 天顶直立册，你爱开书册，
2: 书册不开吗？
3: 野山石庄，
4: 人烟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2: 有一色树龙，
4: 紫色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车，今日开车车，下面咱的配角是去后果，亲家吃来咯，直立定。比如对特殊台我，唔敢多享受，直立定，直立住啦，从在。某地阿山接受对手亲家阿海的邀请，到海门做客。阿海热情来台，热将近爱到。阿海比上的山，逆着千妹的来咯，甲红绳的酒菜敬客。迎餐的时候，阿海甲亲家做你又跳来咯。阿山遵照阿海的示范，将小的签插入炉头。可以用了过咩？方法唔对头，单单拖出一段路呢，只好撤了咯。此时阿海若无所思嘅对阿山答：亲家，咋头你把许个路尾呢？我对等到许路壳内摆，那是该跳出来吃，这个如何吃？阿山按照阿海嘅提示。左手开咯，右手开着的签再跳，有一只手即个跳，跳出来许个萝卜就去加流落头诶。此时伊就弯腰落去个倒起来，双手按对个嘴蛋，做啥？只啊落去个明明瞄住只白棒，呸呸呸，车呸白呸。原来阿山把许头一个盖晒，当做螺呢，个倒起来。因为萝卜呢个黄色大水，甲鸡屎差唔多，不过伊又唔大，鸟屎开咗乌豆。尽管阿海再三招呼阿山平上来咯，伊只再也唔敢问津，故直立定做数诶。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久歇后果》，心计接来咯，直立定。下晡，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一唱时，由戴松云吟唱个第个唱段：春光过隙，夏日长。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力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再去两声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听众朋友。下半夜唱了很些由刘小丽、邓伟铿演唱的叠加唱段，包公背青接驳部分。

为启程，谢是强兵之节，既告娘子，得地回来做回的。不请三姐。

0: 床上吊，墙灯之间，这吊想回了，
1: 想回了。
0: 这吊两地为官，两地这叫主回，只是啥子？王明多心，不能记了。
1: 哦，是是啊。
0: 啥子？因何未成停酒之计啊？
1: 这。少年，不为这，即使心当慌乱。
0: 未在为数，可能为了朋友。
1: 这个。
0: 王子故事，即所想量。今日张某就见我了呢。
1: 无为者说了，当听少年卖怪罪矣。哇！
0: 这是从何说起呀、啊？
1: 少年，色彩动那墙灯之间，得我命罪。为者即我就砸
0: 砸
1: 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了这盖城关，
0: 砸了城关，为民得害，杀者可追之无。

0: 心，他天而变难不难。
1: 莫非是王亲国戚？
0: 非呀。
1: 王公大清，
0: 不是
1: 公子王孙，
0: 更不是。
1: 就是王公大清，王亲国戚，公子王孙，他等一家一心齐发，三只相亲啊，天命吃心，这话不是本宫论断，何况是这家真官。
0: 如此说来，不论何难，一家一心齐发，我愿天命无私，本宫论断。
1: 应当的，
0: 多谢索娘。

0: 在这个中国是何等人呐？
1: 他乃宝马呀！走，少年心挂。
0: 下之宝庙，
1: 下是这盖奴才。
0: 啥子？那不会饮醉了？
1: 为这并不会饮酒，
0: 既不会饮酒，为何好出醉？
1: 少年命罪不加喜安，
0: 当今杀了包庙，
1: 当今杀了包庙，
0: 我将杀了瓦子，
1: 瓦子呀！留我

浪，天堂在顶。

喂喂，慢喂。

0: 听朋友，刚才两行诗教的是由刘小丽、邓伟庆吟唱的第一唱段《包公背青》这部部分。这出的第一期为邓出的作目做伴奏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刘海康桥第三唱段。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济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县公慢走。
1: 啊，原来是大师傅，请了。
0: 请了，又问县公，我在仙山狩猎，为何这等大半呢？
1: 大仙呐、啊。

0: 哼，不把宝珠俺就要，
1: 莫非是要打磨？
0: 正是要打。

0: 俺是痛
1: 啊！
0: 刘海金娥上界为妃，令你买福彩，丝瓜金蝶，若有动情，速报我知。
1: 是。
0: 小石头，
1: 呀！
0: 虽为师，非善其道。

两次不明不白归山而去，他母子怎能放心得下，无根天命。

0: 个娘子一个节日挑水不及就莫把瞒上，来回去。
1: 海哥回去，我不回去了。
0: 什么呀，你还要赌气呀？来来来，回去走喽。

0: 哎呀，师傅临走之时，指明我归谈刘海的动机，毛晓得这妖孽，哎，他还活着，
1: 哎，
0: 待我管开，报告师傅知道。
2: 哎，你这个小东西啊，鬼鬼祟祟的，揣着里干什么？
0: 哎，大姐，毛搞什么？毛搞什么的？
2: 毛搞什么？你叫不叫？别叫，老子秋子折一下。
0: 哎呦，哎，我讲喽，
2: 快讲。
0: 好，我玩石头就没办法，只得说正经。你就卖来挑水，我师傅我期待心，四下锦囊计，夺出转肥肠，哎呀转肥肠
2: 啊！我那舅妹呢？
0: 他往哪上去了？他往哪看？我这里呀、啊，刘子走也，刘子走也。
2: 哦吼，鬼崽子，你倒玩起老子的鬼头来了。嗯，推我啊，灌上钱去。哎呀，不行呐、啊，凶我拿舅妈的宝珠已被抢走，来到五更天明，岂不要先言行？哎呀，这。对了，我不免。赶回后塞，要请众家姐妹前来相助一趟。嗯，圣罗汉呐、啊，圣罗汉，你想去呈现，老子今晚呐、啊、就叫你去边鬼。

0: 太极，恭喜你老人家福禄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呀，好子离的啦，娘也愿你们夫妻白头到老，永庆团圆。哎呀，来来来，一起炉桌吧。哎，孩儿，快来呀！

0: 你的这天边的月幕，
1: 你看，好圆的月亮啊！
0: 你知近日月圆人聚，你可知来日么？
1: 来日怎样？
0: 来日就不圆了。
1: 哎，管他月圆不圆，来来来，饮酒。
2: 儿呀，
0: 你夫妻二人说些什么呀？
1: 母亲啊，你老人家的媳妇她管到天上去了，娘子，这杯酒呀就该你来饮。
2: 是啊，媳妇过来饮酒吧。
0: 婆婆。

0: 席选饮酒饮得好好的，你为何啼哭起来了啊？
1: 我没有哭。
2: 还没有哭啊，衣袖都开始了一大块。
0: 孩儿呀，是不是你欺负了他呀？
2: 孩儿只说了几句不大要紧的话。
0: 不懂事的孩儿，夫妻吵嘴自然是小事啊，难道还有什么大事不成？一个节日你偏偏要惹得他啼哭，还不快去与他赔礼。
2: 母亲啊，你老人家把他教养惯了，往后就有要紧的话也不能讲了。我看呐、啊，你老人家有骗。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客家学堂，今日来同大家介绍的是全客位全港台酒店。米王相比煮凤厨的连根式的爱浪起了牙子太房的菜熟难办，高铁式的飘人，以及快快到当人西派的中式黑白式的全港台酒店。其实的蔡老二没人去全球顾家，针对的火船头码头曾经真正的全球繁华的全港台酒店。在这件春百年的创伤之后，经过小山作为全球发球文史社会馆向游客展示外族百年黑球民族文化。有点百十多年历史的全港台酒店，由全球台王村的廖志俊先生以民国21年建成，为中式黑白式的五层建筑，得天时地利之便，当然曾经是明一间最有名的酒店之一。无锡的黑色花桥由全球火船头码头坐火船下汕头出南洋，或者由南洋回国探亲时，都爱在全港台酒店出现安排。天光之后就飞旅告别故土同人亲人，坐船途经汕头前往遥远的南洋茂盛。每一年一夜都开的双人离别的场面，有的人一夜死就会漂泊而死人。因此一夜是发球背井离乡的体参，也是非常光宗耀祖的落脚之地，真正的无锡避风离合。而蒋介石、邓颖超、何应钦等当人的风云人物也曾以全港台酒店有过交涉，风流中皮一大风采戏。当然全球不应族的繁华早已随着历史的变迁风云流散，时光的长河都的全港台酒店也随之没落。2013年，廖志俊办十四岁拉爷廖琴镇从印尼转到全球，将物业指令本当地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让全港台酒店为文化旅游焕发新春。全港台酒店承载海外游子心怀壮志刻骨铭心的摄体记忆，作为华侨文史社会馆向游人展示外族百年黑侨民俗文化最合适。经介绍，布展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展出2000件展品。以下展品主要为侨皮、侨线、外族民国时期的当地以及当时华侨从外国带进来的家器、日常用品、工艺品等等。一楼是全港酒店常见的展厅，高飞台度摆放的算盘、天花机，行李寄放处展示的全港台酒店从未丢失过旅客行李的传统。一行铁里木作古色古香，作风是各种稀奇的传奇和文案。二楼就是酒店的厨房设施展示，双房、标准房、通铺等都有不同的家居配套，其中还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每一房。三楼为小孩娱乐、商务洽谈的场所展现，四楼为华侨文史社会展馆，陈列的民国时期东南亚各国钱币、照片，以及华侨从国外带进来的钟表等物品，印证了外族华侨之乡与南洋国家频繁的交流往来。而到百年会刊都承载着在漫长时光度的不变的黑侨情。
4: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0: 异想时，一双双熟悉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乃是沙子吹进我的眼内。哦，母亲呐、啊，是你老人家教养惯了他，眼内吹进一粒沙子，哭得这样要命的。
3: 哎呀，这沙子进了眼睛，当然是不好受的呀。哎，孩儿呀，你快去与他吹一吹吧。
2: 哎。哎，娘子，我来与你吹。
3: 啊，
2: 海哥，这沙石你是吹不走的。
3: 哈哈，我是个蛮子人，偏要吹。想是这对夫妻呀、啊，有什么话要讲？我这个老不懂事的。还不赶快走啊！
2: 好了吗？
3: 哎，好了。
2: 你帮我母亲治好了眼睛，我也帮你治好了眼睛。来来来，饮酒。

0: 是聪明伶俐的吴秀英啊。
1: 我不是人间的福，秀英。
0: 你不是人，是神仙呐、啊。

0: 我却不信。海哥，我来问你，那来看桥之时，可有同路之人？
1: 孤孤单单一跟我干。
0: 那次看桥，怎么一转眼就是满挑满担呢？
1: 这，
0: 你住在这深山崖坳，可曾有大富人家？
1: 并无大富人家。
0: 既无大富人家，唯其我盛装打扮从何而来？
1: 这，
0: 你母亲眼睛失明多年，唯其怎能将她医好？
1: 这，
2: 哎呀，是呀，纵然你是福利金转世，我也要与你白头到老，永世相亲。
0: 哎呀！

0: 乃是百姓之体，你以凡人权去，顶罩不撤。你还是不去的好。
1: 哼，莫说是那小小的石罗汉，就是要我上刀山下火海，我刘海宁死无冤，
0: 海哥岂不得
1: 娘子撒手，
0: 岂不得
1: 撒手，
0: 岂不得。海哥一人前去顶罩不撤，我还是赶回后山邀请钟家姐姐前去相助于

草斧头，勤劳不休，刘海爱我，我恨石头啊，斧头神誓言，自从来到刘海家中，代代相传，有了百来岁年纪了。哎，可叹刘家家贫如洗，每日上山砍柴，使我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与他结下了莫逆之计。今天中秋佳节，一家人皆大欢喜，唯独福大姐啼哭不止。苦汉那石奴汉脱了他的福神宝柱，他恩爱夫妻就要分离，我不免赶上千山而去，大谈一番。嗨，有理有理，去到前山看仔细。石罗汉他施诡计，损人利己，太可避。斧头神神斧利，其弱扶贫吃正义，刘海有难应帮助，怎能够坐视不理，坐视不理。

斧头斧头，有你不愁，今早再走，顶吧。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海康桥第一场堂。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哥哥，你找不到了。
1: 哦。
0: 海哥哥，你听着，要想走，走不脱。看你人长得蛮不错，与九妹配一对，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
2: 呵呵呵，什么喽？
0: 与我家九妹成亲拜堂啊。
2: 什么？与你家九妹成亲拜堂啊？
0: 是啊，我家九妹就是爱上你。
2: 你们看，那是哪个？等，走啊！

0: 刘海哥，时代已经到了，你不要再走了。你人真的好，又会砍桥，我的九妹爱上你了。宋家姐妹，她人一做美，你砍也得砍，不砍呐，呵呵，也得砍。
1: 哎呀，想我刘海，家贫如洗，平日望个没人进屋嘞。鬼都不上门，今天一来就来他七八个，管他嘞，走哦。
0: 啊，对。

0: 起来。刘恒伢子啊，我舅妹子用漂亮一张美子，难道你还嫌她不成啊？
1: 她配不上嘞。
0: 什么？我舅妹妹配不上你？哎呀，子，你到底肯不肯？
1: 这，
0: 你肯不肯啊？哎，老子就是这一个耳光。
2: 大大姐，不要惹这位女子。
0: 我啊是跟他做耍的。

姐妹来。

0: 哎，刚才昏昏沉沉，听说什么我与九妹有姻缘之分。哎，像我刘海，早都想讨个老婆，又讨不到手。今天他自己送上门来，我又怕要不得。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想啊。
1: 哎，你想哪个啊？
0: 哦，你是？
1: 我就是九妹胡秀英啊。
0: 你就是胡秀英啊？
1: 是啊，实在你在前山砍柴，还是我帮了你的忙呢？
0: 还是你帮了我的忙啊？哎呀呀，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偏偏爱上我这个砍桥的汉子啊？
1: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砍桥的汉子嘞。
0: 真的啊？
1: 哪个还说假话啊？
0: 哎，慢点，不管你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把话讲到前头，免得日后吵架。哎，你晓得我住的是什么屋啊？
1: 不晓得。
0: 叫做刘家大屋。
1: 刘家大屋有多大呀？
0: 伸脚打到门槛，缩脚打到神龙，一个麻雀子都飞不进，一捆禾草盖屋还剩了两把。
1: 那不要紧的嘞。
0: 哎，我屋里还有三蛋。
1: 哪三蛋？
0: 鸡蛋、鸭蛋、鹅蛋。
1: 哎呦，那不是天天有蛋吃了吗？
0: 哎，又不是吃的蛋，
1: 吃什么啊？
0: 得得得，就是那屋上的洞多。嗯，有鸡蛋这样大，鸭蛋这样大，鹅蛋这样大。
1: 哦，是这样的。
0: 我家里还有三盆。
1: 哪三盆啊？
0: 脸盆、脚盆、陶盆。
1: 哎，要这些盆有什么用处呢？
0: 下雨好接漏啊。哈哈哈
1: 哈哈哈。哦，
0: 你晓得我盖的什么被子啊？
1: 不晓得呀。
0: 叫做
1: 哦吼
0: 被子。
1: 哎，怎么叫做哦吼被子呢？
0: 得得得，我每天上山砍柴，砍了一些芦花，做了一床被子，大风一吹啊，哦吼，吹得它漂洋过海。
1: 海哥起小亮。
0: 哦，我还有一桩要紧的事。
1: 一桩什么要紧的事啊？
0: 我有个母亲，走路是这样的。
1: 哦，莫非是双目失明呐？
0: 正是。你若与我成亲，往后就要侍奉我家母亲。
1: 做媳妇的侍奉婆婆，那是当然之理呀。
0: 当然之理？
1: 当然之理。
0: 不嫌我？
1: 不嫌你。
0: 样样都不嫌？
1: 样样都不嫌。
0: 哎呀，那就好啊，大姐白露。
1: 哎，怎么要我带路呢？
0: 哎，是你讨我啊？
1: 怎么是我讨了你呢？
0: 你找起我来的，不是你讨了我，难道是我讨了你呀？
1: 我找起你的嘛，种种还是你讨的我嘞。
0: 啊，还是我讨的你呀？
1: 是啊。
0: 好，那就走喽。
1: 哎，刘海哥，你今天上山的时候有人同走没有？
0: 哎，孤孤单单一根我干。
1: 现在呢？
0: 现在嘛，快快活活成双成对。
1: 刘海哥，我们俩结成一双夫妻，你看相配吗？
0: 那硬是天生一对。
1: 不但是天生一对， 刘海哥，我叫你好有一笔，
0: 好笔火来，
1: 听到啊。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在某个时候前往台湾的。客家人真正前往台湾的时间是在清朝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接纳石龙的建议收复台湾之后，当时清朝廷派驻台湾的部队当中，有从嘉应族征募的客家兵400人。几年前在安平、台南、阿公店赴人新人兵役之后，夫人在其他屏东人万丹乡附村按六队编制屯田开垦。六队以客家话六代盐上村，所以六代人却最早的客家人的先民。客家人从中人迁徙到南方的五岭南北，都只能寄出山区。客家人在山区人口繁衍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贫困。于是后方广府人、潮汕人到海外去寻求生活，而漂洋过海冒太海风浪最少，距离六天特别是客家人自己的最全的是台湾，因此台湾成了客家人漂洋过海的书先之地。客家人前往台湾的源头是在一东北的嘉应族，顺着梅江、韩江南流而下，到达汕头富春角江后，之后坐船到厦门登台查验，再后来突然到澎湖列岛的马公登江后后风，再之后向东南行驶，经过董吉阳进入鹿耳门查验，最后由安平定安，到达其他台南市富春签署，然后南下屏东，去九平海也称下淡水河东岸及东江海流域开垦台湾的土地。石头路线也是在一东北的嘉应族顺着韩江来到汕头富春的角江后，绕开查验直接透过台湾海峡航行至凤山人的大沽江，也就见下的九雄江、前镇江、凤山江、下淡水江、董江等江后接辽桥二，再由西船的接运登陆，徒步到达目的地。客家人出台时间会比闽南人迟，台湾平人是比较容易潜返些地方，太多事要先到闽南人寄出的呢。客家人只好选择一般人不愿意寄出的偏僻的地区，以及靠山路或者比较平瘠的小林地来开辟垦出。经已统计，见到台湾的客家人有429.7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18.2%，其中最多的就是苗栗、新竹两地，约占客家人口的100以上。客家人迁徙到台湾之后，同当地原住民、闽南人、外省人下，共同抚慰、开发、欣赏自己的宝岛台湾。先是由昌盛公带领，共同抗击荷兰殖民侵略者斗争。后是由唐建琼、萧凤甲、刘云福率领的反对日寇统治，维护自己领土完整同统一的壮举，客家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后来的抗倭赴台斗争中表现更为突出。客家人在台湾开垦荒地，种植稻谷甘蔗，发展紫藤叶，在砍伐樟树、提炼樟脑油到化学合成樟脑，在小英新竹兼苗栗、台中、台南至高雄中华南北的铁路建设，去开发台湾东部花莲、台东的种植业，去采发林木、探勘柴油炼油的早期工业，去小英江后、套路、太规模尝试相对化建设中都做出了艰苦作业的贡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妹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

0: 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殿中喜鹊叫，新娘子到来临。花轿我不坐，双脚走进门。

0: 见过母亲。孩儿，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儿呀，天到这般时候，想你一定饿坏了吧。
1: 母亲哎，我不但没有饿坏，反而吃饱了。
0: 想我们母子苦在一堆，这喜从何而来哟？
1: 母亲，我跟你老人家讨了媳妇回来了。
0: 什么？你讨老婆回来了？
1: 不是我讨她的，是她找我的吧。
0: 想我们家庭贫寒，你怎能养得活妻子？还不赶快送她回去。
2: 妈耶，
1: 这是哪来的话梅子叫啊？母亲嘞，是你老人家媳妇的声音
0: 啊。
2: 妈耶，哎，我跟孩哥讲好了，他能做我也能做，男帮女衬，只要三年两载就会姓家的。
0: 这个妹子的话讲得真好。
1: 哎，你不怕受苦啊？
2: 妈耶，常年道得好，有苦有甜，先苦后甜，我是不怕苦的。
0: 哎呀，讲得好，讲得好啊。
1: 孩儿呀，他长得怎么样啊？母亲哎，你老人家的媳妇呀，长得跟仙女一样啊。
0: 可惜呀，可惜呀。
2: 可喜何来呀？
0: 可惜这样好的一个妹子，我连一眼都瞧不见哦。
2: 妈耶，不要紧，媳妇会治眼睛的。
0: 什么？你会治眼睛？
2: 是啊。
0: 可惜哦，我的眼睛失明多年，是难以治好的呀。
2: 媳妇一定能治好的。
1: 我却不信。
2: 海哥，你不相信呐？你面朝东方，闭上眼睛，站坐不动，我治病呐，是不要人家看的。
1: 只要你能治好我家母亲的眼睛，莫说是站着不动，就是要我跪他个七天八夜，我也心甘情愿。不信呢，我这里面朝东方，闭上眼睛跪下了。

0: 一个好妹子。
1: 哎，
0: 我这里不是做梦吧？
2: 这并非做梦。海哥，你快快起来，看母亲的眼睛亮亮。

0: 哎呀，这深山野坳的，哪来的这么多稀客哟？一个个都像仙女一样哦！
1: 妈哎，她们都是我的姐妹。
0: 啊！
2: 见过亲家！
0: 哎呀，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喽！
1: 宋家姐妹，快点礼物送

0: 你们跑的这样快，真不等下是我太急呀、啊？
1: 大姐，你怎么才来呀、啊？
0: 这个有事去了啊？还没恭喜老太太，恭喜亲家妈妈，恭喜恭喜！
2: 还有还有客气呀、啊，
1: 大姐，你这么急，送什么礼物啊？
0: 什么？他们还没有心我媒人，倒要我媒人送起礼来了。
1: 哎，既然这么急，不送礼物，那又怎么样啊？
0: 嘿。你说太极子用不懂是吗？你们来看，
1: 做什么呢？
0: 哎，
3: 哦，
1: 哦

0: 及子呀。南传扶摇，今有刘海，曾为夫妇。想拿刘海，家有祖产顺服，甚是厉害。我要夺取宝珠，岂不更加难了吗？是了，但等中秋佳节，那刘海必定上街买柴。我不免买不柴，时挂金堂，等候扶摇前来取水，怎及托起宝珠？小石头，
1: 啊，
0: 跟为师滚了出来！
1: 是。

0: 师傅，
1: 哈哈哈哈哈！尔等淮山，好好修炼，等待霸业中秋，飞到石瓜境界，托求那扶妖的宝珠，诸位是赵成真二哥。呵呵呵呵，这正是，哪怕神父真厉害，不投宝珠，誓不而行。

好，纺纱织布好，蒸茶煮饭好，洗衣缝腮好，对母亲孝顺好，对海哥敬爱好，他的相儿长得比嫦娥好，说话的声音比画眉子好，做事好，脾气好，这也好，那也好，好，好，好，好的不得了，哎。

才卖，貌似买果蔬，辣椒加种油，打点小麻油。回家拌芦蟹，夏天做泥鳅，又有酒又有肉，今朝过节不发愁，急急忙忙往家走，让我们夫妻母子母子夫妻，快的儿快呀，儿快快活活，快快。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今日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洛神》。呢部电影系由大成影片公司于1959年出品嘅。该片由罗志雄执导，方艳芬、任剑辉、麦炳荣、刘克轩、任冰儿、半日安等领衔主演。主要剧情系三国时代，曹操长子曹丕、孔奇帝曹植与佢争帝位，处处同佢为难，将曹植心爱嘅女人婉贞抢过嚟，以挫佢锐气。其后更欲杀咗曹植，婉贞为救曹植，最后被曹丕逼上绝路，化身洛神。好，下面请听由方艳芬、任剑辉主演嘅粤剧《洛神》。

0: 子健，你今日举动咁轻浮，如果你激嬲咗我呢，我要赶你走噶。赶我走添啊？系点啊？
1: 走唔系走？唔系我话唔见咗我呢，你又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子健。

就係特來向你報喜，你就俾我冷水一頭。昨夜同着台上副司詞，我一揮即走啊！阿父王佢搖頭三嘆，話我文章搖九州。收获天下文章一食材，我已经占。

才子配佳人，我俩闺中。

0: 真系生命啊！我讲件好消息嘅啫，因为寻晚直晒嘅时候，我拉住陈乔国佬，我求佢啦，代我向阿父王讲咩啊？同我哋两个做媒人咯，陈乔国佬同阿父王讲，父王一定应承嘅，你预备做新娘啦。
1: 此言自此才话，百为兴亡诸老孝啊！我真随父王南征北战，又点能让佢在阿龙楼啊？一介书生，我睇你够唔够我斗啊？
2: 三公子啊，也唔怪得你嬲。那个恩士女咧，佢全凭就得你救，佢成机就爬大路。你话有乜嘢理由咧？唉，可惜我哋疏不间亲啫，你自己就谂到头，谂到头啦。
3: 系你河北嘅恩士女，有名天下嘅女贵秀。
1: 丽则佢天生性，就算江东二桥都当第九啊！况且洛阳系你收服，你应该要及早筹谋，你快啲去对魏王讲啦，否则唔系你就会再落后啦！叹一句，今日时机坐失，唉。

0: 大公子，我而家想到个办法，最好用一次换双啲嘅计划。趁住阿三公子而家阵，佢唔系话阿远征嘅时候，你又可以先发制人，请求下魏王俾阿远征你做老婆。我就此拆散佢两个之后咯。三公子佢咧，难免一定会迷迷惘惘，嗰阵要擦多少痛脚？你可以隨途王位啦嘛，咁揾邊個同父王講咧？最好揾阿陳橋閣老啦。
1: 父王説道：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我都要及早啊，为谋。
2: 霹雳一声

0: 三弟，你想去揾边个啊？你系唔系想去揾阿远征啊？
1: 我
0: 父王已经宣布阿远征系你阿嫂啊！
1: 佢系我阿嫂，
0: 你系唔系仲想揾佢啊？
1: 我
0: 你唔怕父王知道？三弟，父王言出法随，你都熟知佢嘅脾气。细佬保重下啦，何必为一个女子破坏我哋手足嘅情谊？

0: 远征，我知道你同阿子健一样咁为难，大抵都系前生注定，你两个有缘无分啊！
1: 我自到洛阳，得子健佢垂怜薄命，佢待我好，我待佢都亦好，我哋两人相爱。只不过是在于精神
0: 的。远征你都无谓对我们一路使乜向处玉兔还吞，你同子健相爱都早有所问，既往的事情怎好再问了，虽知今日出于王命，你要大

亲，此后你共三姨爷就系叔嫂嘅命，犯啦江上嘅礼教都不许乱咧分咧，还公金心严，行错就需要谨慎噃。若果行差踏错，就定必惹祸根。啊，我呢番肺腑之言呢，就当记紧，需谨慎啦。此后叔嫂相见，都要。

远征，你要打醒主意才好啊！魏文帝创业开基，几辛苦才得到天下三分，你就要负起兴亡嘅责任。冇乜边个可以覆亡魏国，所怕者并非东吴西蜀，而偏系你。因为由你可以引起佢兄弟相争。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洛神》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香港粤剧电影《洛神》。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接住收听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将继续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洛神》。
2: 今晚系我哋两个好日子，我哋应该要饮杯，嚟攞两杯酒嚟。我哋两个同饮一杯合欢酒，饮咧，饮咧。

0: 好，你饮一杯，我饮一杯，你以后中意我，你尽可以碎杯表示你心无藏人。你讲，你答复我，讲啦，讲啦，好啦，此生我有负君侯宠爱。
1: 犹如此杯一样，不得善其身。李龙，你企住点啊？翻出去。元正，在你未碎杯之前，我心有顾忌；在你碎杯之后。 我乜嘢都可以同你讲，只见自己文章未世都故弄才华，哼，想谋夺我他朝嘅地位，联络嗰班读书佬以为好得势，佢有文臣，我亦有武将，在呢个乱世时候，一支笔一能挡得住我千军，我总有一日，远征。 你帮助我，你帮助我，
0: 大王子，
1: 啊、
0: 你
1: 饮
0: 醉咗酒咧？
1: 我唔会醉，我永无罪，除非我杀咗紫剑之后，我就沉沉大醉。<笑>

0: 王子，你要三思才好啊！
1: 我要三思。我醉，
0: 大王子，
1: 我醉。
0: 你醉埋去休息下啦。

I won't see ya. You like, I said, mine's

0: 我虽然嫁唔到佢，但系我嘅心依然都系爱佢噶。何况他一向待我如姐，我待他如弟，我有咩办法及早通知佢，回避呢一个危机呢？不如等我写封信通知佢。
1: 燕姐，
0: 大王子，
1: 仲未瞓？
0: 我见夜色咁好，我回忆离乡远啫嘛。
1: 嘿，离乡远使乜回忆啫？你随时都可以翻去噶。
0: 系咪真嚟噶？
1: 真噶。
0: 我想十五月当头翻去拜祭下花神，唔知你准唔准我？
1: 哦，你随时可以翻去。夜啦，休息啦。
2: 你睇下。

0: 姐，大嫂，你今晚约我嚟，仲有咩说话好讲啊？
1: 系，仲有咩说话好讲呢？今日我哋都既成叔嫂啦，就算我想望多你几眼，都要受人限制。我知道你都嫁咗啦，我唔应该再见你。但系我接咗你封信，幼儿都即刻赶嚟啦。
2: 你接到我封信，只见点解你成个好似傻晒咁啊？你往日嘅风流潇洒去咗边一度呢？
0: 我昔日嘅潇洒风流，俾你嫁嗰阵拉扯晒啦。我只见今生今世，唯有与木偶同齐啊！

唔使难过。我虽然系嫁咗，但你一样可以当我如姐姐，我当你如弟弟嘅。

0: 我哋曾几何时，亦系在呢笪地方止水萌心，希望得成伉俪。
1: 转眼夫妇变成叔嫂，前尘往事你无谓再提啦。
0: 唔提咪唔提啦，你哋有咗阿哥啦，一样可以快乐逍遥。但系我不久于人世啦。
1: 子健，你咪咁讲得噶。我今晚约你嚟呢处，系有一件好重要嘅问题。
0: 有咩重要问题啊？就算你有万语千言，我哋大家都得唔到丝微安慰，除非一齐到地府做一对鬼夫妻咧。
1: 子健，你希望走后吐真言，对你时时功于心计，佢兵权在手，我怕你嘅性命堪危。
0: 他已经夺去我心爱的梨花，从中夺埋我将来的帝位，我不怕他。他有半斤，我有八两，日后就可见高低了。

0: 以为你不负其才，他就继承帝位。哦，点知你有文无行，竟然倒数做出啲败德嘅行为。
1: 启禀魏王，唔关子件事嘅，系我想见佢嘅啫。我哋两个女落光明，并冇行为越赖。
0: 你呃我翻嚟话拜祭花神，原来花神就系佢。父王，应该执罪个畜生淫乱宫位。
2: 大哥，你咪含血喷人，想话直断，遂行你公心之计啊！
3: 父王，我代要远职。自问系力于情爱，但我都唔似得大哥，佢立心咁亏啊！
0: 荒唐！今日佢系你阿嫂，你讲啲咁嘅说话，你知唔知道羞愧？
3: 魏王，一日都系远征唔了做，我曾经警告过你噶啦嘛，你反为仲约佢嚟私会，今日嘅罪过你要担当起嚟。
1: 太后，我就体谅你的慈怀，护存他们两兄弟，因为无夫走后讲的说话逼得我这么大胆，若只见到来。
0: 我走后讲什么说话？讲，快点讲，讲，
2: 他讲我
0: 听。你讲什么？哎呀，你两兄弟不要吵了，远征。
3: 哎呀，阿远征，有什么事过你就忍下啦，你这样搬弄是非就越搞越弊噶啦！
1: 太后，我并冇把是非搬弄嘅，不过我好怕搞出更大嘅问题啫。
0: 可能啊！你有咩说话诸多？快啲讲！

0: 王子同你讲咩？
1: 佢冇咩讲，不过话三王子唔系几尊重佢啫。
2: 今日是非黑白，都是你辅导啊！

0: 浪子作战，无子孙就不准啊，犯规。
1: 诏曰：特宣林之后从直，黑日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不得为止。
2: 谢子，
3: 好女婿，主上叫我大子到来，等候你一同就到噃。
2: 呢度圣旨，简直系催命符一样。
3: 乜咁讲？
2: 佢想直商量国家大事。想骗取我的头脑啊！
3: 你又写乜咁多疑啊？满朝文武都唔派，特登派老夫到来，一齐同你商量下我小女嘅婚姻大事。主上对你系一片真诚，老夫都敢以性命为保嘅。
2: 我话你哋蛇鼠一窝就真，我点都唔翻去噶。除了恩后娘娘叫我之外，我誓都反京都啊！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5: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6: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7: 门波芳草紫离离，
5: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8: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5: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9: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权力游戏》，慈禧和光绪的二人传。1889年正月，年仅19岁的光绪皇帝不得不陷入文山会海之中，而且娶了一位不是那么漂亮又没有感情基础的老婆。没错了，因为光绪亲政了，但是慈禧太后依然要分政。按照大清礼法，小皇帝长大之后呢，就要走到第一线，太后再都没有垂帘听政的理由，而期间的分界线呢，就是大婚。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联合慈安和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一举推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了实际权力。至今已经有29年了，29年的资本积累，哪里说叫退就退呢？不只是跟着找饭吃的大臣不愿意，慈禧都不愿意啊。玩弄天下于鼓掌之间的感觉几咁美妙啊。光绪亲政都未有几日，顺亲王就带头上书慈禧了，要求老太太再分政几年。他言辞诚恳， 好似慈禧唔瞓正嘅话，大清就会玩完。老太太睇到人心所向，就只好勉为其难啦。唉，我咁大年纪咧，都仲要操心呢啲繁琐事，真系一刻都唔俾我清静啊！为咗慈禧嘅瞓正大业，朝廷专门制定咗瞓正细则，明文规定皇帝同太后嘅权限。凡系需要皇帝主持嘅仪式，譬如同优秀嘅大臣颁奖啊、慰问退休老臣等等，都交俾光绪嚟出面；而其他嘅行政事务咧，则需要慈禧嚟监督。最重要嘅任免权同批阅奏折权，依然系喺慈禧嘅手中。老太太大权在握，无论系出于拍马屁，亦或系明哲保身，大家都满意啦。于是啱啱亲政嘅光绪皇帝只好接受。其实呢个都可以理解，光绪只系19岁嘅年轻人，俾佢嚟处理庞大嘅帝国事务，边个放心啊？康熙够英明神武啦啩？啱啱亲政嘅时候，唔系仲系急住要削藩逼反咗吴三桂咩？如果平叛唔成功嘅话，刚愎自用嘅评价就走唔甩啦。两年之后，训政结束，但局面依然冇改变。每日嘅日常事务，光绪都可以单独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慈禧汇报。军机处亦会呈送前一日嘅简报，请老太太过目。冇咩事可以瞒得过佢。慈禧可以直接向光绪下达命令，贯彻自己嘅意志，譬如朝廷大臣嘅人选啊、重大事务嘅处理意见等等。亦即系话，光绪皇帝系总经理，慈禧太后系董事长。皇帝咧可以喺第一线感受荣耀，但真正话事嘅依然系幕后嘅太后。身处权力场，但凡手中有少少资源，必然会引嚟无数人投靠，更何况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呢？在光绪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他的周围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但这个是从龙之功，属于最大的功劳。呢批人以帝师雍同和为首，包括珍妃嘅堂兄智睿、文廷式、状元郎张俭等文人清流，佢哋系朝廷嘅在野党，努力争取话语权。经过多年嘅苦心经营，满蒙亲贵、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咁团结喺慈禧嘅周围，组成咗实力庞大嘅后党。他们占据最重要的官职，拥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很多官员都是他的党羽，任何事情只要后党说不得，那就真的不得了。一群大男人为什么要匍匐在慈禧的裙下呢？身由政变之后，同治皇帝只是小朋友，大清由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了权力铁三角。由于政变当中表现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慈禧成为了最重要的一角，拥有高位就是拥有资源，再加上权谋手段，慈禧一点点抛出有利，渐渐培养了很多自己人。后来慈安去世，甲申亦输，另外的两极亦倒低了，放眼朝廷就已经没有人能够和慈禧抗衡了。光绪亲政之前，慈禧的权势扩张到了极点，当初不听说话的都被打趴，留下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多年来，慈禧一步步地走向胜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他的狠辣，大家想投机之前都要掂量掂量一下后果。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他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落场，譬如叫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与汉族地主对立，任何人想投机很快就会被另一派围攻，他们丝毫都没有赢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光绪的帝党想上位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但是很快机会就来了，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这个让帝党成员看见了翻盘的机会。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蓄谋已久，但是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当时的帝党和后党都是主战的，光绪为了保卫祖宗江山，慈禧是为了能够好好地过生日。后来北洋水师战败，日本攻入了辽东半岛，慈禧太后转变立场，希望快些以和了事。以和符合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打仗要死人，要洗钱，稍有不慎乌纱帽就保不住了，甚至还会连累派系利益。保持现有的格局不变化就成了后党的基本诉求了。但光绪的帝党是想要求变化的，如果继续死水一潭，帝党成员这一世都不要想有出头之日了。所以现实诉求迫使光绪和帝党成员极力主战，只要仗可以打赢就什么都有了，这是光绪的理想照进现实。操盘政治斗争的大佬是基本上不会亲自落场去博弈的，而是通过推动某一项政策来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往往就日薄西山了。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了帝党与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次都可以获得自由，就好像康熙擒鳌拜那样。再加上雍同和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地催李鸿章出战，最好是能够将北洋的家底拼晒，再将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但是光绪和雍同和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后了，无论是船速或是大炮，和日本都不在一个档次之上。而大清的官僚体系已经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官员的顽疾。日本在进攻朝鲜的时候，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粮，但日军攻入平壤的时候，搜出了价值1200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了。反观清政府一方，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情愿将优质的五槽煤卖了去换钱，亦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军舰只能够使用劣质的八糟煤，航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一处如此，处处如此。从这方面来看，后党主和亦不是单纯的卖国，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与其拼光不如留住当花瓶来看。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蠢队友的窘境，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就以光绪失败而告终了。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斗角当中降落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是扯落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光绪皇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这一刻我们相信光绪是为国而喊的。下一轮较量来自于变法，大清朝野都被日本震惊了，区区的东瀛小国居然可以打赢大清帝国，到底是怎回事啊？仔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变法了，看来大清都需要变法。这个时候朝野已经取得了变法的共识，但共识归共识， 具体点样嚟操作，由边个嚟主导，系需要争夺一番嘅。假如冇慈禧，咁一切都唔会有问题。所有嘅事情都有一个主心骨，可以按部就班咁推行落去。但问题就在于朝廷系双头格局，大象喺草原上食得好开心，蚂蚁都想多食一啲，双方嘅矛盾不可调和，只能够有一个胜利者。冇错啦，慈禧同光绪嘅关系系好好，但前提系光绪愿意做傀儡。老太太去世之后才可以接手家业，只要慈禧在世一日，她就不愿意退位，后党成员亦不愿意她退位，更何况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慈禧了。既然慈禧代表了这么多人的利益，她就不是她自己了，而是众多利益汇聚起一起的符号，他想做乜嘢，亦由不得自己，只能够被众人推住向前走。顺应人心嘅时候，慈禧系执刀人；一旦唔可以顺应人心，慈禧亦无能为力，就好似后来嘅袁世凯。戊戌变法同甲午战争一样，系光绪同慈禧帝党与后党嘅斗争，佢哋为国家，亦为自己。变法嘅第一步系练兵。1895年年底，袁世凯接替不熟悉军事的胡屈芬，正式在小站练兵，开启了近代陆军的先河。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不知道，三年后维新派想利用这支军队，让谭嗣同找他商量维袁劫后的事。第二步则是更改制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大家都对变法抱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封疆大吏。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变法开启。他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发布了100多道诏书，迅速搭建好强大帝国的架构。但是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限制了光绪的自由，紧接着就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再次宣布训政了。这100多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除了鼓励办企业、开放言路、建立国会等明面的文章，我们一定要知道水面下边又有怎样的暗流汹涌。首先是蚕沙，光绪提拔杨锐、林毓、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为四品官衔参与新政，并让中人府保荐宗室成员。他想做什么呢？组建班底咯，就好像汉武帝成立内廷一样，将朝堂大权夺回自己的小圈子里边嚟，等品级不高的人执掌大权。光绪皇帝撇开老油条，提拔了一堆新手，他是想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班底，一方面推行变法，另一方面增强话语权，然后就是裁撤部门。那一年的7月，光绪下诏裁撤通政司、占事府、大理寺、光禄寺等部门，并将这些部门的职权划归内阁。这个只是朝廷的部门，地方上还有一大批等着斩。好家伙，咁多部门养活咗几多人啊？你一句说话就全部斩咗佢，叫人哋全家老细食西北风咩？工龄亦唔算，退休金亦唔发，你到底搞边科啊？俾啲补助都好啊！嗰啲等待落岗嘅人就成为讨厌变法嘅第一批人啦。佢哋到处拉横幅叫冤，迅速引发咗一股恐慌嘅风气。众多不明真相嘅群众一睇，哟！变法是要摘饭碗的咩？事可忍，孰不可忍？好多封疆大吏亦坐不住了，做了一世的官，搞了一辈子政治，从来未见过有人敢玩的，好像过家家一样，一啲都不稳重。最后是另立朝廷。九月初，光绪想开茂勤殿，作为变法的统一指挥机构，看个名字就知啦，类似于唐朝的政事堂，聚集宰相等人员处理政务。一旦茂勤殿成功建立起来，就会迅速成为大清新的权力中心，那军机处内阁的老臣就将会成为摆设了。老臣奋斗了一辈子，却被年轻人嫌弃。 原来皇帝是要将大家都一脚踢开啊！唔忍得，唔忍得，走咯！我哋揾太后评理。慈禧听咗之后就即刻阻止啦。光绪同帝党嘅谋术变法，迅速将所有人都推向咗对立面，导致大家为咗生存，不得不求慈禧充当代言人。本来大家都是几热心的，皇帝要变法，他们好像看到了官位和白银，唱着歌跳着舞地向自己跑来，老百姓也想上车，但是变法狠狠地打了他们的一个耳光，原来我们才是变法的阻碍。讲到底，年轻的光绪太将皇位当成一回事了，他以为皇帝的圣旨有很大的分量，发到哪里都会被严格执行。他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了职位就一定有权力，但其实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了权力才有职位。光绪将先后顺序搞乱了，身边有多少人，在朝廷有多少话语权，在宫门外有多少影响力，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有了这些自然就有了职位，而不是有了职位才顺便有这些东西。光绪皇帝本身就没多少嫡系和话语权，想通过推进变法迅速赢得权力，却忽视了自己的根基薄弱，就好比妄图一啖食成一个大肥仔，结果只会崩掉门牙。他最好的办法是团结大多数，拉拢满洲亲贵和汉族地主，大家一起在变法的列车上食香的饮辣的，然后各取所需。既得利益者发现皇帝不是自己人，只好按捺住上车的心，默默地站在后党的队伍当中。巫术变法真是天下无人不后党啊！如果说这些只是内部矛盾的话，慈禧都还可以容忍。年轻人嘛，总要多锻炼锻炼，边做边学，不碰钉子怎成才呢？但是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康有为。听说这个一辈子七次上书的乡间老书生，在公车上书当中临阵退缩，却将公布上书当成是自己的政治资本，后来假传圣意，自吹自擂，老太太就坐不住了，连夜赶回紫禁城。这个时候的光绪都还没有被废，估计慈禧还有扶上马送一程的想法，只是担心光绪做得太过分，他回宫亲自来监督，有什么事他都可以兜底。然后轮到袁世凯出场了，光绪之前召见过袁世凯，见下面倾下偈，试图将袁世凯培养成自己人，以此掌握一支可用的军事力量。后来谭嗣同亦私底下拜访袁世凯，怂恿他起兵勤王，包围颐和园以及杀荣禄。袁世凯听完没说什么就回天津了。直至慈禧回宫之后，袁世凯害怕了，万一他们将这件事讲出去怎么办呢？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就有了袁世凯告密的桥段了，这个是压倒光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光绪触碰到了慈禧的底线，至此百日维新结束。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茶计，唐·释无著。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梅。潮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令情虚色，明心照会台。不露人气力，直耸法门开。这首茶诗的作者是一位经历传奇的僧人，他法号无著， 奉祥微远，即是现在陕西微远东北人。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敦煌文书历代法宝记当中有详细的记载。由于他俗家姓李，我们就暂且称年轻时的无住禅师为小李。唐玄宗开元年间，小李代父从军，他被列过人武艺绝伦。这个时候正好赶上顺安王李煜督师朔方，一下子就看中了能征惯战的小李了。过了没多久，小李就当上了先锋官，但是小李一点都不开心，他感慨富贵荣华只是过眼云烟。过了没多久，他就辞职不做了。从此之后，小李走访高僧大德，每日讲经论法。到了天宝年间，他正式出家为僧，从此俗世少了一位小李将军，而佛门多了一位无住禅师。按照历代法宝记的记载，有一次无住禅师讲法，有幕府郎官士卿等三十几人在场。在座的听众看无住禅师饮茶，就问他了：大和尚，你都喜欢饮茶吗？无住禅师回答：嗯，喜欢喝。众人不解茶的妙处，于是无住禅师就即兴作了这首茶偈了。偈音和记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佛经大致包括两种，即是长行和偈颂。长行类似俗家的散文，而偈颂可比文人的诗歌。所以诗僧的诗作有时亦就以偈来命名了。无住禅师的这首茶偈亦就是其中的一例。在唐代佛教的各个宗派当中，禅宗的势力最大，信奉的人亦最多。这个宗派不注重学习经典，而是通过各种启示的办法引导他人明心见性，立地成佛。运用偈语进行启导是禅僧常用的手段之一。诗偈既有文词的优美，亦有佛法的深意，可读性非常之高。譬如无住的这首茶偈，就好像一杯好茶，汤贴顺口，令人回味无穷。全诗一共四十个字，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幽谷至流杯，关键词是入道梅这三个字。茶树离人越近，受到的侵扰亦就越多。正如这篇茶诗当中写的这样，幽谷生出来的才算是珍贵的灵草。这样的灵草有什么妙用呢？后半句就给出了答案了。原来可以作为人们入道时的媒介。按照历代法宝记当中的记载，无住禅师写这首茶偈的时候，面对的是三十几位来求法学佛的信众。无住禅师对渴望参禅的信众说：你们想悟道，那就喝茶吧。入道梅这三个字是总领全篇的诗眼，亦是无住禅师对茶最为精准的定位。第二部分是从正令到门开这几句，关键词是法门开。后半部分的四句说话颇有禅宗韵味。明心照会台这一句呢，点出禅宗六祖慧能所传的法偈。五祖弘忍宣布以是法偈来选定接班人，种子选手神秀先写了一篇文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厨房做嘢的慧能不以为然，亦写了一则文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主张实相无相，凡是常人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都是假相，亦称之为色相。世界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性质则称之为实相。神秀的偈 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又要勤打扫，又怕惹尘埃。显然他还没有懂得禅宗的奥义。其实哪里有菩提树，哪里有明镜台呢？每日清晨一擘开眼，看见的就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冒住禅师劝导众人以茶汤入手，过好每一日的生活。面对美味入流杯的茶汤，你不用东想西想，而是应该集中精力于眼前。每一杯茶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点，这些点连接起来就会变成长长的线，这条线一直连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咯。茶汤可静灵，澄清虚色，茶汤可以明心，照耀会台。只要认真对待每一杯茶汤，就可以拥有好好度过每一日的智慧。再来欣赏一次。茶偈，唐·释无著。幽告生灵草，堪为入道梅。潮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灵澄虚色，明心照会台。不露人气力，直耸法门开。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萧月潭嘅分析，咁先明白，原来呢个歌舞团之中，亦都牵涉到咁复杂嘅人事斗争。到到第二日，项少龙呢就依照杏宇嘅吩咐去参观歌舞团嘅排练，但系呢一日，萧月潭冇嚟到，即系净。

就觉得歌声音乐都非常悦耳。尤其是云娘的片中更加清脆嘹亮，就好似统御全军的统帅一样。董淑贞在旁边听完就笑着话：沈执事，你仲话唔识听音乐，净系呢两句话就点晒题啦。片中嘅金石之声系固定嘅清音，我哋嘅开场曲同埋收尾曲啊，都唔少得佢哋噶。项少龙见到佢望实自己之间嘅眉目全情，虽然明知佢哋弄虚作假，但系依然有啲受宠若惊嘅感觉。于是只要耷低头，猛咁啊，系系系咁样。凤飞就话：所谓诗言其志，舞动其容。我将歌、诗、舞混成一体，组成嘅呢一曲，向齐王贺寿嘅先凤来朝。本嚟自己都满意嘅，但系喺编排我嘅主曲上边又有啲困难。唉，如果能够在寿宴前完成，那就好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表演恐怕会大为逊色呢。项少龙皱皱眉头，他就说：今天不应该每一节舞蹈都有不同的曲词，表达不同的情节，然后呢，再由主曲带起全段的高潮，那就可以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咯。凤飞和董淑贞两个一听，不离一齐都好出奇咁望实佢，哎呀，似乎为佢嘅说话好震惊。项少龙睇下佢两个嘅神色，系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哋咁嘅咧咁？但系跟住仔细一谂，哎呀，自己亦都明白啦。原来对于21世纪嘅人嚟讲，用歌舞嚟表达某一个情节或者故事，这个所有嘅歌剧都惯常用嘅手法，系一啲都唔出奇。但是现在是战国时代，现在的音乐歌舞呢，还是保留着原始祭奠舞蹈的形式，一点都不注重剧情的。这些情况要到宋代元代的时候，这样才开始成熟。所以项少龙随口讲出的这两句有关音乐歌剧的理论，突然间提早了几百年响起了凤飞他们的耳边，当然觉得石破天惊啦。凤飞整个人都急剧地透了几啖大气，苏空都不由自主地起伏了几下，这样才透了一口长气说：这个想法真的很特别啵。哎呀，沈娘，你这个人也都很特别啊。董淑贞就说：这个想法不单止特别，还很新鲜添。大小姐，不由考虑下佢啦。凤飞点一点头，仔细想一想之后话：淑贞，你都想下啦，我回房休息一阵先。讲完之后就转身而去。项少龙见到佢两个突然间咁重视自己随口讲出嚟嘅几句说话，真系有啲不知所措。董淑贞挨埋佢身边，胸膛啊几乎碰到佢手臂，话：我从来都冇见过有边个男人令到凤飞咁动容嘅。沈娘，你系第一个啊！哎呀，二小姐，你唔好笑我啦。边个笑你啫？其实啊，我嘅心都为你而喐啦。讲完之后，董淑贞忽然间笑住，轻轻咁贴一贴佢块面。哎呀，项少龙嘅心啊，当同乒乓咁跳咗几跳。佢明知道呢个董淑贞系识诱自己，以达到自己一个不可告人嘅目的，但系自己仲系情不自禁咁，好想用手踭啊碰一碰佢个胸膛。哎呀，乜自己居然有咁嘅冲动嘅咩？佢马上压落呢个诱人嘅想法，就话：二小姐，千祈唔好咁啦。被人见到不是咁好的。好，今日等人哋唔见嘅时候先啦。喂，你得闲可以嚟人哋房里边噶嘛？到嗰阵时啊，只系剩翻我哋两个，咁可以放心交谈咯。项少龙心谂，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咩？唉，自己咁做法

0: 恐怕就已跌入你呢个色欲陷阱咯。把口就话：小人不敢，不过我惊大小姐会怪责啊。
1: 哼，
0: 估唔到你嘅拳头咁硬，个胆啊咁细嘅，大小姐点会理我啲嘢啫？你唔系对大小姐有意思啊嘛？哎呀，二小姐你真系识讲少，小人只系下人嘅身份，又点会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呢？董淑贞听呢，俾人都系成身一震。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哎呀，这个说话形容得啊，真系非常之妙啊！你点谂得到嘅啫？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呢句俗话都仲未被发明，尴尬咁话：哦，我随口噏嘅啫。啊，你呢个人呢？虽然你只系一个咁样嘅身份，但系经常都有啲咁令人惊叹嘅说话，仲发人心醒添噃。咁嘅人才埋没咗，实在可惜啊！沈娘，你究竟有冇谂过自己嘅前途呢？呢个时候，乐声停止啦，嗰班歌舞伎亦都停下嚟，一齐嚟休息嬉戏，等待住董淑贞下一步嘅指示。只有幸远有啲妒忌咁睇实佢两个亲密喺度交谈。项少龙见到咁嘅招，话：小人做到呢个执事已经心满意足。啊，系啦。他们大家似乎等着二小姐的指示。董淑贞哼哼地低声笑了两声，说：
1: 话个秘密给你知啦，这个歌舞伎团很快就要遣散的了，现在个个都为自己找后路，好像我这种人不想沦为贵族姬妾，唉，我就更加担心了。沈娘，如果你有大志的，就找人傾下偈啦。唉，原来你咁壮健嘅。
0: 佢偷偷搣咗项少龙嘅手臂，轻轻笑咗两声，咁先拧转身翻返去歌舞姬嘅身边。项少龙喺心头叹一啖气，亦都趁机翻返埋房。睇嚟呢个董淑贞亦都唔系一个坏人嚟噶。他只不过是忠于艺术，不想这么年轻就失去了这个时代唯一可以享受的事业。在某一程度上，凤飞其实也很自私，他只是为自己打算。就好像张全所说的，他找这个沈娘来做管事，也都想找自己来做这个替死鬼，好转移其他人的注意，那就更加不可以原谅。如果有个办法可以使到董淑贞成为凤飞的接班人，而凤飞又可以安然退隐，同佢嘅意中人一起相宿相妻，唉，咁岂不是皆大欢喜？呢个的确好难办到，但系似乎亦都唔系冇可能办到嘅噃。佢正喺度谂紧嘅时候，萧月潭又翻返嚟，同佢继续易容啦。同佢改扮好之后，跟住呢，萧月潭攞粒果核出嚟，唔知系咩果嘅果核嚟嘅，大约有只手指公咁大细。项少龙见到觉得奇怪啦，咦？呢件咩嚟噶？
2: 哦，呢件系乜嘢唔紧要，但你只要记住将呢粒核啊放喺脷底嗰度，讲说话嘅时候唔单可以将语音声调都改变。而且仲有啲漏口咁添，咁就完全都唔似项少龙啦。
0: 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但系如果呢把声俾凤飞佢哋听见，岂不是好古怪？
2: 你以为自己而家仲系齐国嗰个大将军咩？你呀，只不过系个有啲身份嘅下人咋。当凤飞同外人倾偈嘅时候，你在场的机会好少的，而且就算在场都没插口的资格了。如果你遇到熟人的话，首先就将粒核向口里面一塞，那就包保可以瞒过好多人了。
0: 对于这个萧月潭的周身法宝，
2: 项少龙早就见怪不怪，咁接个果核放喺脷底嗰度，依照萧月潭嘅指点，咁讲起嘢上嚟，果然连音质都有啲改变。萧月潭听到哑然失笑，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敲门声响，马上去开门啦。点知佢一拉开道门就俾人扯咗出去。隔咗阵，萧月潭翻嚟话：今晚我要去云娘嘅房间里边风流翻一晚。你如果想解除寂寞嘅，就可以揾恒宇佢哋嚟。恒宇嘅功夫我就唔知啦，但系董淑贞啊喺床上面一定精彩绝伦，好自为之啦。你讲完之后，拧转身就行咗出去。项少龙听到不禁苦笑：唉，的确旅途寂寞，如果有个美女嚟陪伴自己，咁当然系人生乐事啦。但可惜佢项少龙就过唔到自己嗰关。当佢收拾心情，正想卷入被斗瞓觉嘅时候，忽然间诶一声，洞门打开，跟住一个火辣辣嘅动人身体啊，马上就卷入佢被斗，好似八爪鱼咁，将佢缠到结结实实。呢阵时啊，项少龙啱啱吹熄咗盏灯。哎呀！一时间啊，边个都唔知，既可能系董淑贞，亦都可能系幸运或者祝寿珍。哎呀！喺黑暗之中，自己啊睇唔清，但系摸得着。哎呀！咁啊更加显得刺激。佢一路呢用咗好大嘅心力先镇定咗自己，闪过咗对方凑过嚟嘅香唇，避佢嘅几次要锡自己嘴仔之后，先揾到个耳仔边细细声问。你是边个？那个女子微微娇喘的嘛。
0: 你有好多女仔来找你的咩？所以才连人家是边个都估不到。
2: 项少龙依然认不到他把声是边个。哎呀，那么真是相反。如果以前有个女仔这样来过，我当然会将你当成是她啦。还用问你是边个咩？那个女子用力地揽实她，将块面都埋在她胸膛上边，细细声咁话：
0: 但咁都可以认为你有好多女人，所以一时间分唔清系边个噶。
2: 呢个时候，项少龙几乎已经肯定呢个女子唔系小平儿或者杏丸，因为小平儿呢正系嬲紧自己，而杏丸呢？就应该知道自己是守身如玉，不受引诱的。于是他轻轻笑了几声，就说：如果是这样，我不应该在捐入被斗的时候马上用手应人，那就不用问你了。那个女子被她的手在身上一摸，哎呀，当堂似乎已经情动了。项少龙揽实她，同时伸手呢将床边嗰个火折啊攞过嚟，想点着咗睇佢系边个啦。个女子娇吟一声，拉开只手话：
0: 你唔通唔知道人哋会难堪嘅咩？而家仲要着灯嚟啦。
2: 呢个时候，项少龙同佢捐喺船舱嘅被斗里边，连半点星光都冇，咁啊更加睇唔出佢嘅面貌轮廓啦，就点认到人呢？唉，在这个黑暗之中，感官显得特别的灵锐，亦都更加容易燃起他的情欲之火了。尤其想到他或者是董淑贞、祝寿珍，又或者是小灵儿，个个都是野火尤物。唉，平时一颦一笑都使人迷醉，这种刺激的感觉使他更加难以抵抗这个诱惑。虽然隔着几重衣服，但是自己呢就已经有点把持不定了。不过项少龙有点隐隐约约觉得，如果这样占有了对方，那只会代表自己跟其他好色的男人毫无分别，是用某一个形式向对方投降而已。偏偏这个时候，对方又在自己怀抱里面动来动去，这些肉体上的厮磨使他更加带来强烈的刺激。项少龙努力咁定一定神，出力咬咬牙，压低狂升嘅欲火，突然间话：哎呀，我知道你系边个啦！嗰个女人当堂成身震一震，
1: 吓，你知？

0: 咁你话我系边个啊？见到佢微微震惊嘅呢个反应，就知道佢以为自己唔可以估中佢系边个嘅。嗯，如果系咁嘅话，佢就唔应该系董淑贞，又或者系祝秀珍，因为呢两个女子系一直都撩拨佢，一再暗示可以以身相许，咁就唔应该有咁嘅信心嘅噃。唔通你系大小姐？这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想法突然间涌了上来。女子听他这样说，当堂成个人静了下来，似乎呢已经放下心头大石咁，细细声地说：
1: 是呀、啊、是呀、啊、我就是凤飞呀、啊、你喜不喜欢呀、
0: 啊、项少龙听到这句说话，不知为什么反而一阵伤心，当堂欲火减退，心想：唉，看来张全真的说得没错，他只是想找自己来做替死鬼，所以呢才要这么委屈地来献身给他这个下人。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会骗到自己，以为自己就是他的情郎呢？一直以来他心目中的凤飞都好像二十一世纪那些乐坛巨星一样高不可攀，但现在他这样一来，这样来引诱自己，当堂觉得唉，这个高不可攀的形象已经破灭，他不由得冷冷地说：大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嗯，你不要问这问路好吗？你好好地锡下人家啦。嗯，
0: 项少龙一听到这几句说话，知道这个女子呢以为自己已经将她当成凤飞，当堂精神松懈，讲说话的时候已经流露出平时的语态。他当堂松了一口气，原来你不是大小姐，是小平姐。小平儿被他估到自己真正的身份，当堂整个人呆了，但隔了一阵他耷低头，不理那么多，又继续在身体上边撕磨起身，然后咁娇吟一声，嘴唇凑咗埋嚟，热烈咁就问紧项少龙。项少龙一边应付住，另一边呢心头啊飞快咁闪过好多个念头。小平儿点解要嚟揾自己呢？照道理嚟讲，佢应该同凤飞共同进退。换句话说话讲啊，佢无需要幸月咁急住要寻求归宿噶。但系而家，他将啲自尊都抛埋一边，向自己投怀送抱。一嚟睇嚟系对自己真系情不自禁，二嚟好可能佢就奉凤飞嘅命令，牺牲自己嘅色相嚟控制同埋驾驭佢项少龙。虽然而家项少龙依然唔清楚凤飞嘅退隐大计，更加搞唔清楚点解佢一定要将自己变成替死鬼。但可以肯定的是，凤飞一直都讲紧大话嚟呃紧自己，因为其实无论如何啊，睇嚟凤飞都冇理由要将佢嘅前途幸福摆喺沈良你呢个陌生人嘅手上噶。啪一声，出其不意咁，项少龙马上点着咗盏油灯。小平儿抗议咁嗯咗几声之后，眯埋对眼，似乎呢就不堪灯光嘅刺激。过了一阵先睁大对眼，项少龙仔细咁睇下呢个换返一身女装、秀发披散嘅美女，突然间发现原来小平儿嘅美艳啊，似乎比董淑贞佢哋都差唔得几多嘅咋。不过平时呢，佢中意着男装，同埋又中意敷埋泡面，所以咁先呃过咗自己啊。两人眼光一碰，小平儿似乎呢又怕丑又欢喜，双眼之中仲有一种令人难以解释的惆怅。项少龙看到佢咁嘅神态，更加坚定咗自己嘅怀疑啦。你系咪第一次同男人锡嘴仔啊？项少龙搏命咁忍住佢肉体撕磨之间带嚟嘅挑逗刺激，突然间冷冷咁问。是不是大小姐要你这样做的？
1: 你怎会这样想的呢？
0: 看见她这样的反应，项少龙知道自己估得差不多了。如果她只是因为自己

0: 不自禁向佢投怀送抱。听佢咁样一讲啊，当然会感到好受伤害，话唔定仲会大怒而去，一副含冤受屈咁嘅可怜样。但系而家佢咁嘅反应，显然佢内心有鬼，所以虽然系出声反驳，但系只系希望瞒过佢，一啲都唔敢发嬲啦。项少龙呢几年，日日都几乎要同吕不韦、卢海佢哋嗰班人勾心斗角，呢个咁嘅后生女啊，当然唔系自己手脚啦。项少龙冇出声，只系冷冷咁睇实佢。忽然间，小平儿嘅眼角嗰度流落咗一滴眼泪，然后拧转身避开佢无情嘅目光，似乎已经有啲神志崩溃咁话：
1: 你点解咁啫？你掂都唔掂下人，你唔中意我咩？
0: 项少龙轻轻抹过佢嘅眼泪就话：其实睇嚟我一早应该估到系小平姐嚟。如果换咗其他已经同过其他男人亲热嘅人，喺捐入我嘅被窦之前，总系应该明白要除咗衫佢先噶。小平儿好哀怨咁望咗佢一眼就话：
1: 你呢个人啊，你真系犀利嘅，算啦，算我怕你啦，我投降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软，唉，自己居然用咁嘅手段嚟对付一个咁可爱嘅少女，而佢只不过向自己嘅主人尽忠啫，自己咁做系咪太残忍一啲呢？你换翻女装似乎好睇咗好多噃，点解成日都要着男仔衫呢？
1: 如果我成日都扮到咁靓啊，咁而家喺你怀抱里边嘅我，就已经唔系完璧啦。
0: 项少龙听到呢个两句说话，不由得好感慨，似乎佢呢两句说话里边包含住无限嘅辛酸，叹一啖气话。所以你平日都扮到恶屎能登嘅样，亦都扮出嚟吓人噶咯噃。
1: 开头系扮嘅，但慢慢扮下扮下咪惯咗咯。你有啲似另一个人啦。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吓咗一跳。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邓界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宝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主持人献给跟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将来给我介绍放开佛家圣地水月庵。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南麦，今日林淑清要跟我配的是俗语故事，好退人打鼎，莫退人抱镜。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生脉，我是贤杰。那今次的生脉，贤杰将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的暗字。这次来了解的是板块附加圣地水月庵。水月庵位于板块区管委驻地一罗村边的地方，即是到板块顶来庵坐落，是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板块最一高山。而且已显示了南国首都板块的江界本色。那么这个水月庵也是在你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咱详细介绍。
1: 一支界水月庵也曾经年代是到600年左右的名道。依界水月庵的发脉是属咱福建南通新庄界啊五撇庄的发脉啊，就讲咱叠州爱属起个。五鼎，而且都五百种个贵个呀，或是会些有名，或是鼎梯、鼎正、鼎更大，或像这个有乜都会些有名。一来到清康乾隆年间呢，以及个暗字呢，曾经也有做过了会些大个定修。以个暗字用的是伊个白个，哎，伊个红色个呢是水月观音，所以伊个暗名也都叫水月庵。这个水月庵呢，伊个建筑是现在是咱叠州市动物园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庵原址非常小，900多平方呢。清末个时候，主体当时人叫红色，红色移属后呢，就无正经之声。再后来呢，就变作公所啊，变作当时民国期间个县公所。来到抗战胜利后呢，伊只地方就换作呢光德圣堂。
0: 水月庵阮阿母有一个刻“水月庵”三个字，明代的刻字，伊在文革期间被毁掉。经过历史沧桑，1993年至2001年，登建水月庵并定刷粤曲社社，乃有大雄宝台、上邦、斜邦等，有粤曲三宗、罗行十八宗。目前占地面积直吹直白平方米。水月庵内有好多宝贝。比如明朝甲现代定景比景哪个，经常个台湾版大藏家直播，而且也拥有了一家己独特个建筑风格。
1: 一意思系庵有一个独特个建筑特色，就是大雄宝台个直顶两的巧合窿，意思用哪只得意个能开眼个嘛，用鹅花、用靓啊、用咩唔平嘢，意思两。哪只的令人巧合窿，以至个两的巧合窿是乜意思？意思相等的，色也黄呢，等呢，大的也黄，三种发窿何解历史典故？建筑是保护发用到好多啊，用作做以制定就系啊，造型色改，伊就一定系雕塑相等的啊，色也黄呢，等是大的也黄，三种发窿，意义非常好，是能活动。手指别激动波啊！一从山门往再跳，看有哪只骷髅个水滴啊！讲讲伊个水滴是啥？伊哪只个造型是骷髅个？好铃铛呢？啊，就会发亮。对佛家，伊个佛家基本个双针呢，非常好。加之呢，伊只个呀屋顶是全部是用绿色料理下，四水背心都是全部是喺个。雕塑，伊只暗呢，非常庄严。伊暗温暖，非常有特色个。对联就用水月做冠绍个对联：水阳晴天，处处皆妙景；月光明洁，时时是神机。伊家只副对联呢，是只对墙联：水色阳板开，寸土寸金水复直；月光临大地，不增不减。这心暗，伊个就是甲其他个暗字唔平嘅事，伊都是对福伊个嘢对心去，伊只个是把所到地放开，所以就下入去，把人福家个时间法呢，导致红对联嗰度呢，弘扬非常意思，从土从金水屋即个字咯，不是。
0: 水月庵坐北向南，风在欧南坐隔南斜。按这明清高建筑的设计，配叠山金漆木雕，顶额大方。而且这个庵字坐落于该区中心清泽县地，素有吉祥福地之称，成为了板块区范围内一所家具规模的福家活动叠山，也是旅游旅游景观的好去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献给甲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咱介绍了放开佛家圣地水月庵。下边咱来听林树车配第一首俗歌故事。今日个配的是《虎吞人打鼎，马吞人抱镜》。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么？
3: 五音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5: 竹子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竹子，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虎吞人打鼎，马吞人抱镜，意思是。人可小富人承担辛苦事，莫小富人做些轻松的工课。早年落后的年代，无有只车辆，乡下人去市场各购买大鼎，都是着把大鼎装到一只黄落袋卖，或是用两条叉夹做十二个白带，两座大只个石头。另一头拔着一个石头，以保持平衡，然后打转起来。半路那是我着神人，那就唔肯投降。好心人见保一定个人跋涉辛苦，就经常相互打一顿路，这个叫做推人打鼎。乡村个农户趁机抱着家己个农囝，直直个颠到保平脱身，保得着那无人可推潮。好一个，厝边或是亲戚朋友睇到伊唔爱，就小抱一个，这个就叫做推人抱镜。世俗认为推人打鼎辛苦压力，推人抱镜轻松应该，可惜是抄袭，总是这声。鼎个死板个，推人打鼎高出点抄啦，农镜个灵活个。台南婆镜，我因为车风闹镜，吵吵闹闹。人当时我唔是晒，就是热。那是闹镜意外，给拔掉、撞掉，遐许个责任就承担不了。五将五伯登甘草，自讨苦命。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一首俗歌：虎吞人打鼎，马吞人抱镜。下边，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边唱些第一唱段，道心江水表素心。

0: 哈拉听朋友，刚才两县搞怪时，要出力量影响该地个强灯，料则感觉不平民。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哩怎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助理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再去两声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半夜相声由林雄花吟唱的叠加长段，白莲跨雪，定冰江。

刚才两世教是由林雄花吟唱的《蝶结墙灯》，白莲跨水蝶冰江，下晡伊唱些《蝶结墙灯》，九转之下心已静。

刚才两个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旧作者诶新意境。下半一项是叠加墙灯，团结之宝加亲情。

0: 刚才两线搞的是叠加墙灯，团结自保加亲情。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届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播内容。是上一道叠山风情的南麦当，主题南献节，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将继续来个南配叠州界高二别甲暗灯。今日爱配的是高大石庵。到接下来个做只开幕南麦，咱继续来听林树车配叠州去熬个。今日伊爱配的是深街只来路，直立定。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墙灯。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月中梦》，我是贤杰。也跟歌曲界这么做动，主要甲朋友介绍个是咱蝶州古城个字别甲暗灯。这场字别个暗灯，现在都成为了咱宝贵个高景度瑞山。但这几期个这么做动，甲朋友不交流卡起暗，那么这期爱来甲朋友了解个就是高大色暗。在地州市城内中心的府城内，有一座以观音大士塑像、高台顶名做闻名的高大士庵，就是咱地州的名字之证。1990年甲1999年由主体调作，分别定景落成了慈恩阁、长庚阁、五官灯、西高寺的高字、定宽光彩。那么对于这个高大士庵，伊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具体情况是咩事一个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拍一拍。
1: 因高大士庵早老的是咱蝶州土个叫府城内，是现在义阳路。而且府城内原是叫永丰城，是这个以最高大个蝶州个东洋入口。高大士庵伊是供奉的啊观音大士，伊个雕像非常贵，所以非常出名，也就是因地个佛像。伊高大士庵大东西咱城区四周啊袂有老张个建筑个时候，当时高大士庵大城区是咱只条遐高声天气所对也是一个亮点。但由于现在就是高楼个高大士庵就对非常渺小的灵动个，高大士只大士庵个山门啊，山门是直对的。咱毕加山个东方，就顶那段咱行山，要毕加山只东方，伊是沿伊走满山，就名叫毕加山。当时是一个大地州高大社内是一个名山，非常有名个字。迄阵年代是名山呐，高大士庵伊建设个是年代是明朝，是明朝当时有一个和尚，个名叫红格焕强景啊。强景来到清朝康熙到呢光绪。你讲来任官员对这个高大师阿弥陀城内非常关注，类似恁啊老乡啊老闺女啊来任的酒馆从财政上唔就是从抢到钱，对这个暗字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这个暗字未看，无挂咧，穿挂平板，占地非常恶。现在有出外物件所非常多，现在好个宝贝就从了乾隆36年个呀。丁修贤会碑总共有7个碑多个，这个就等于高大师庵这个特色。

0: 食嗰度嘅薄杯就是过百年历史嘅红的，红的能已经高到嘅红的能而家叫铁锹，嗰个是老铁锹，过百年就古啊，邓清超旧现在我保留到个，来到清末。到酒馆就点酒啊，几乎老几年啊，也是恁阿到通电呢讲，对自己大事阿们来投资个，人生做了决策，非常大个修仙。现在我保留了酒，点酒几乎个文字多，等这个病，下面个定修高暗，来个光速你讲啦，该决策非常大个修仙，包括啦，得福州定先装金车个。福州定先改建，阮家啊白楼梯啊，以前是到暗子拉白楼梯，全部改做石台阶啊，再买夹板钉啊，定建大门，甚至下格整治啊，全部做了大修缮，当时就导致清末直出非常大个修缮。
1: 1950年到1999年，政府将高大石庵改为学校。1980年之后。阮主体撤回发射多方碰撞，经过两年外调皮，对高大石庵进行定修，并于1990年修复完成。于1990年11月1日，搁加入福建慈恩阁老僧开福协开光大典，至此高大石庵才真正个修复完成。
0: 这大石庵修复中间，伊是四塔石个九角形，到伊就叫楼阁嘛，非常贵呀。依家依睇银字啊，一塔先唔系四生四塔，个九角形度就叫能高度系楼阁，好成格局啊。阁灯另当是坑啊，到东江西观音大社写啊，所以观音大社写呢，入去呢唔轻易养尸，叫是的，系冇啊。观音大社个名脉咧叫的，叫我冇听白嘅。入来朝拜吼，来参观观摩吼，每能到的养尸。你啊，平时能接来呢，是真正进入，你系退福了的，怎样嘅？实际医生手术也是真正加监督嘅时候，中加监督也真正手术。
1: 经过修复之后嘅高大石庵，比起以前更加狂将雄伟。这一届曾经过有3层楼，建筑面积达到800平方米。依家慈恩阁都是典雅庄严，钢盖高挑，相互辉映，西靠街嘅高字更加显得雄伟壮丽。目前高大石庵嘅总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佛光普照，佛告墙面，妙音映盘，楼堂有者，也是咱蝶洲古城嘅一处名胜古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高台寺庵。下晡咱来听林书册甲咱配《蝶舟歇后歌》，心肝接来咯，直立定。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足车，
2: 足车不开嘛？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竹子开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竹子，下面咱的配角是许后个，亲家吃来咯，直立定。比如对特殊台我，唔敢多享受，直立定，直立住啦，从在。无地阿山接受对手亲家阿海的邀请，到海门做客。阿海热情来台，热将敬爱到。阿海披上的山，拿着姊妹的来捞，甲红绳的酒菜敬客。迎餐的时候，阿海甲亲家做你又跳来捞。阿山遵照阿海的示范，将小的签插入炉头。可以用了过咩？方法唔对头，单单拖出一段路呢，只好撤了咯。此时阿海若无所思地对阿山答：“陈哥，咋头你把那个路尾呢？我对等到那个路壳端摆，那是该跳出来吃，这个如何吃？”阿山按照阿海的提示。左手开锣，右手开着的枪在跳，有一只手这个跳，跳出来那个萝卜就去加老骆驼的。此时，伊就弯腰落去给倒起来，双手按对个嘴蛋，做啥？只下落去搞明明瞄着一块板，呸呸呸，车呸白呸。原来阿山把那个土一个盖山，当做锣呢给倒起来。因为萝卜的黄色大水甲鸡屎差唔多，不过伊又袂大，鸟屎开咗乌豆。尽管阿海再三招呼阿山平上来咯，伊只再也唔敢问津，故直立定做数诶。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舟歇后歌》，心肝接来咯，直立定。下晡那是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一唱时，由戴松文吟唱个第个唱段，春光盖世夏日清。

0: 拉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助力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爹家唱灯宣传，听众朋友，下半夜前两时由刘小丽、邓伟庆演唱的爹家唱灯，包公背青接驳部分。

杀这相对起听，谢是强丁之间，既告娘子，得地回来住回地。不请杀这，行。

0: 床上吊，墙灯之间，这吊想回了，
1: 想回了。
0: 这吊两地为官，两地这旧主回，只是啥子？王明多心，不能记了。
1: 哦，是是啊。
0: 啥子？因何未成停酒之计啊？
1: 这少年不为这，即使心当慌乱。
0: 未在为少，可怜为了朋友。
1: 这个
0: 王子故事，即所想量。今日张某就见我了呢。
1: 无为者说了，当听少年卖怪罪矣。哇！
0: 这是从何说起呀、啊？
1: 少年，识才懂那天兵之间，得无名罪。为者即我就砸
0: 砸
1: 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了这盖城关，
0: 砸了城关，为民得害，杀者可追之无。

0: 心，他乡二表难不当。
1: 莫非是王亲国戚？
0: 非呀。
1: 王公大清，
0: 不行。
1: 公子王孙，
0: 更不行。
1: 就是王公大清，王亲国戚，公子王孙，他等一家一心齐发，三只相亲啊，天命吃心，这话不是本宫论断，何况是这家。
0: 如此说来，不论何难，一家一心齐活。我问天命何事，本宫论断。

0: 我是呀说你搞
1: 未在这个村官是何等人呐？
0: 他乃宝门呀！走，说你心挂，
1: 心挂之宝命，
0: 就是这个奴才。便袂饮酒，
1: 既袂饮酒，为何口出水？
0: 所念命罪，不加刑案。
1: 当今杀了包庙，
0: 当今杀。刘宝庙，
1: 我将杀了我妻，
0: 我将杀了我

0: 土贼也扎死。哎呦，我八点不在。
1: 家门锁链，保命哪里为官？
0: 啥鬼为官？
1: 锁链红标一在，
0: 红标啥在？
1: 为你这个三年不见，锁链长在他的锁座上。
0: 宝镜，我也来问了，漏洞哪里为官？
1: 殿下为官，
0: 我这红标几在？
1: 红标啥在？
0: 这就是了。想给错你啥？花姐所作所为，报警了，我们的游戏账也在到底。
1: 强兵之间，无能喊冤。
0: 红卡无兵，如何为证？
1: 哎呀，所念保命长征王法，我早有所闻，今天

0: 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市教的是由刘小丽、邓伟肯演唱的第一唱段《包公背亲》这部部分。这出嘅第一期为当初的作目做伴奏之歌，主持人乔央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地震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地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海康桥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闽南广府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非常有名。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县公慢走。
1: 啊，原来是大师傅，请了。
0: 请了，又问县公，我在仙山狩猎，为何这等大半呢？
1: 大仙呐、啊。

0: 哼，不把宝珠俺就要。
1: 莫非是要打磨？
0: 正是要打。

0: 小子，下毒了！
1: 如何还不见出来呀？
0: 说话，嗯，哎，下千斤扎。

0: 俺是龙
1: 啊，
0: 刘海金娥上界为妃，令你埋伏在石瓜井底，若有动情速报我知。
1: 是
0: 小石龙
1: 呀，
0: 虽为师非善气大。

两世父命不分归上而去，他母子怎能放心得下，无根天命

0: 娘子，娘子，娘子，
1: 海哥，
0: 娘子，一个节日挑水不起，就莫把瞒上，来，回去，
1: 海哥，回去，我不回去了。
0: 什么呀？你还要赌气呀？来来来，回去，走喽。

0: 哎呀，师傅临走之时，指明我窥探刘海的动静，毛晓得这妖孽，哎，他还活着。哎，待我滚开，报告师傅知道。
1: 哎，你这个小东西啊，鬼鬼祟祟的，揣着里干什么？
0: 哎，大姐，毛告什么？毛告什么的？
1: 毛告什么？你叫不叫？别叫，老子。

0: 秋子折一下。
1: 哎呀，哎，我讲，我讲喽，
0: 快讲。
1: 好，我玩石头就没办法，只得做正经。你就卖雷挑水，我师傅我期待心，四下锦囊计，夺珠转飞尘，哎呀转飞尘
0: 啊！我那舅妹呢？
1: 他往哪上去了？他往哪看？我这里呀、啊，刘子走也，刘子走也。
0: 哦吼，鬼崽子，你倒玩起老子的鬼头来了。嗯，陪我啊，赶上前去。哎呀，不行呐、啊，凶我拿舅妈的宝珠已被抢走，来到五更天明，岂不要现原形？哎呀，这。对了，我不免。赶回后塞，要请众家姐妹前来相助一趟。嗯，圣罗汉呐、啊，圣罗汉，你想去呈现，老子今晚呐、啊、就叫你去边滚。

0: 家拜节，恭喜你老人家福禄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呀，好子里的人啦、啊！娘爷愿你们夫妻白头到老，永庆团圆。哎，儿呀，来来来，一起入座吧。哎，哎，孩儿，快来呀！

0: 的是天边的月目，
1: 你看好圆的月亮啊。
0: 你知近日月圆人聚，你可知来日暮？
1: 来日怎样？
0: 来日就不圆了。
1: 哎，管他月圆不圆，来来来，饮酒。
2: 儿呀，
0: 你夫妻二人说些什么呀？
1: 母亲啊，你老人家的媳妇她管到天上去了，娘子，这杯酒呀就该你来饮。
2: 是啊，媳妇过来饮酒吧。
0: 婆婆。

0: 你席前饮酒饮得好好的，你为何啼哭起来了啊？
1: 我没有哭。
2: 还没有哭啊，衣袖都开始了一大块。
0: 孩儿呀，是不是你欺负了他呀？
2: 孩儿只说了几句不大要紧的话。
0: 不懂事的孩儿，夫妻吵嘴自然是小事啊，难道还有什么大事不成？一个节日你偏偏要惹得他啼哭，还不快去与他赔礼。
2: 母亲啊，你老人家把他教养惯了，往后就有要紧的话也不能讲了。我看呐，你老人家有骗。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客家学堂，今日来同大家介绍的是琼客位琼江泰酒店。咪王相表主逢厨的连根食的爱郎去了，牙齿太方的菜索难办，高铁食的飘人，以是快快到当人西派的中式黑白食的琼江泰酒店。其实的蔡老爷没人去琼桥古街，针对的火船头码头曾经真正的琼桥繁华的琼江泰酒店。在这件春百年的创伤之后，经过小山作为琼桥华侨文史社会馆向游客展示外族百年客侨民族文化。有点百十多年历史的琼江泰酒店，由琼桥泰王村的廖志云先生以民国二十二年建成，为中式黑白色的五层建筑，得天时地利之便，当然曾经是明一间最有名的酒店之一。湖市的黑色华侨由琼桥火船头码头坐火船下汕头出南洋，或者由南洋回国探亲时，都爱在琼江泰酒店出入安排。天光之后，就飞旅告别故土同人亲人，坐船途经汕头，前往遥远的南洋谋生。每年一夜都开的双人离别的场面，有的人一夜死，就会漂泊而死人。因此，一夜是华侨背井离乡的体验，也是非常光宗耀祖的落脚之地，真正的无私的避风离合。而蒋介石、邓颖超、何应钦等当日的风云人物，也曾以琼江泰酒店有过交涉。风流中皮，一大风采戏。当然，琼桥不应做的繁华，早经随着历史的变迁，风云流散啊，时光的长河都诶。琼江泰酒店也随之没落。2023年，廖志俊办十四岁拉爷廖琴镇从印尼转到琼桥，将活跃自日本当地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事业，让琼江泰酒店为文化旅游焕发新春。琼江泰酒店承载着海外游子心怀壮志、刻骨铭心的摄体记忆，作为华侨文史社会馆向游人展示外族百年客侨民俗文化最合适。经营介绍，布展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展出论千件展品。以下展品主要为侨皮、侨信、外族民国时期的当地以及当时华侨从外国带进来的家器、日常用品、工艺品等等。热量是琼江酒店常见的展现，高飞台度的摆放的算盘、天花机、行李寄放处展示的琼江泰酒店从未丢失过旅客行李的传统。一项铁里木作古色古香，作项是各种稀奇的传奇同文案。二楼则是酒店的厨房设施展示，双房、标准房、通铺等都有不同的家器配套，其中还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每一房。三楼为小孩娱乐、商务洽谈的场所展现，四楼为华侨文史社会展馆，陈列的民国时期东南亚各国钱币、照片，以及华侨从国外带进来的钟表等物品，印证了外族华侨之乡与南洋国家频繁的交流往来。而到百年会刊都承载着在漫长时光度的不变的客侨情。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6: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7: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乃是沙子吹进我的眼耳，哦，母亲呐、啊，是你老人家教养惯了他，眼内吹进一粒沙子，哭得这样要命的。
3: 哎呀，这沙子进了眼睛，当然是不好受的呀。哎，孩儿呀，你快去与他吹一吹吧。
2: 哎。哎，娘子，我来与你吹。
3: 啊，
2: 海哥，这沙石你是吹不走的。
3: 哈哈，我是个蛮子人，偏要吹。想是这对夫妻呀、啊，有什么话要讲？我这个老不懂事的。还不赶快走啊！
2: 好了吗？
3: 哎，好了。
2: 你帮我母亲治好了眼睛，我也帮你治好了眼睛。来来来，饮酒。

0: 你是聪明伶俐的胡秀英啊。
1: 我不是人间的胡秀英。
0: 你不是人，是神仙哪、啊。

0: 啊？我却不信。
1: 海哥，我来问你，那那看桥之事，可有同路之人？
0: 孤孤单单，一跟我干。
1: 那次看桥，怎么一转眼就是满挑满担呢？
0: 这，
1: 你住在这深山崖坳，可曾有大富人家？
0: 并无大富人家，
1: 既无大富人家，唯其我盛装打扮从何而来？
0: 这，
1: 你母亲眼睛失明多年，唯其怎能将她医好？
0: 这，
2: 是呀，纵然你是狐狸精转世，我也要与你白头到老，永世相亲。
1: 哎呀，

0: 乃是半仙之体，你已凡人前去，行走不测，你还是不去的好。
1: 哼，莫说是那小小的石罗汉，就是要我上刀山下火海，我刘海宁死无冤，
0: 海哥岂不得
1: 娘子撒手，
0: 岂不得
1: 撒手，
0: 岂不得。海哥一人前去顶草不撤，我还是赶回后山邀请钟家姐姐前去相助于

草斧头，勤劳不休，刘海爱我，我恨石头啊，斧头神誓言，自从来到刘海家中，代代相传，有了百来岁年纪了。哎，可叹刘家家贫如洗，每日上山砍柴，使我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与他结下了莫逆之计。今天中秋佳节，一家人皆大欢喜，唯独福大姐啼哭不止。苦汉那石奴汉脱了他的福神宝柱，他恩爱夫妻就要分离，我不免赶上千山而去，大谈一番。嗨，有理有理，去到前山看仔细。石罗汉他失诡计，损人利己，太可避。斧头神神斧利，其落扶贫吃正义，刘海有难应帮助，怎能够坐视不理，坐视不离。

头斧头，有你不愁，今朝再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刘海坎桥第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济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海哥哥，你找不脱了。
1: 哦。
0: 海哥哥，你听准，要想走，走不脱。看你人长得蛮不错，与九妹配一对，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
2: 呵呵呵，什么喽？
0: 与我家九妹成亲拜堂啊。
2: 什么？与你家九妹成亲拜堂啊？
0: 是啊，我家九妹就是爱上你。
2: 哦哦，哎哎，你们看，那是哪个？等，走啊！

0: 刘海哥，时间已经到了，你不要再走了。你人得得好，又会砍桥，我的九妹爱上你了。宋家姐妹，蔡雷玉素梅，你肯也得肯，不肯呐，也得肯。
1: 哎呀，想我刘海，家贫如洗，平日望个没人进屋嘞。鬼都不上门，今天一来就来他七八个，管他嘞，走哦。

0: 刘海伢子啊，我舅妹这样漂亮一张美子，难道你还嫌她不成啊？
1: 她配不上嘞。
0: 什么？我舅妹妹配不上你？哎呀，这你到底肯不肯？
1: 这
0: 你肯不肯啊？哎，老子就是这一个耳光。
2: 大姐，不要惹这位女子。
0: 我啊是跟他做耍的。

0: 哎，刚才昏昏沉沉，听说什么我与九妹有姻缘之分。哎，像我刘海，早就想讨个老婆，又讨不到手。今天他自己送上门来，我又怕要不得。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想啊。
1: 哎，你想哪个啊？
0: 哦，你是？
1: 我就是九妹胡秀英啊。
0: 你就是胡秀英啊？
1: 是啊，实在你在天上砍柴，还是我帮了你的忙呢？
0: 还是你帮了我的忙啊？哎呀呀，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偏偏爱上我这个砍桥的汉子啊？
1: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砍桥的汉子嘞。
0: 真的啊？
1: 哪个还说假话啊？
0: 哎，慢点，不管你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把话讲到前头，免得日后吵架。哎，你晓得我住的是什么屋啊？
1: 不晓得。
0: 叫做刘家大屋。
1: 刘家大屋有多大呀？
0: 伸脚打到门槛，缩脚打到神龙，一个麻雀子都飞不进，一捆禾草盖屋还剩了两把。
1: 那不要紧的嘞。
0: 哎，我屋里还有三蛋。
1: 哪三蛋？
0: 鸡蛋、鸭蛋、鹅蛋。
1: 哎呦，那不是天天有蛋吃了吗？
0: 哎，又不是吃的蛋，
1: 吃什么啊？
0: 得得得，就是那屋上的洞多。嗯，有鸡蛋这样大，鸭蛋这样大，鹅蛋这样大。
1: 哦，是这样的。
0: 我家里还有三盆。
1: 哪三盆呢？
0: 脸盆、脚盆、陶盆。
1: 哎，要这些盆有什么用处呢？
0: 下雨好接漏啊。哈哈哈哈哈。
1: 哦，
0: 你晓得我盖的什么被子啊？
1: 不晓得呀。
0: 叫做
1: 哦吼
0: 被子。
1: 哎，怎么叫做哦吼被子呢？
0: 得得得，我每天上山砍柴，砍了一些芦花，做了一床被子，大风一吹啊，哦吼，吹得它漂洋过海。
1: 海哥起小亮。
0: 哦，我还有一桩要紧的事。
1: 一桩什么要紧的事啊？
0: 我有个母亲，走路是这样的。
1: 哦，莫非是双目失明呐？
0: 正是。你若与我成亲，往后就要侍奉我家母亲。
1: 做媳妇的侍奉婆婆，那是当然之理呀。
0: 当然之理？
1: 当然之理。
0: 不嫌我？
1: 不嫌你。
0: 样样都不嫌？
1: 样样都不嫌。
0: 哎呀，那就好啊。大姐带路。
1: 哎，怎么要我带路呢？
0: 哎，是你讨我啊？
1: 怎么是我讨了你呢？
0: 你找起我来的，不是你讨了我，难道是我讨了你呀？
1: 我找起你的嘛，种种还是你讨的我嘞。
0: 啊，还是我讨的你呀？
1: 是啊。
0: 好，那就走喽。
1: 哎，刘海哥，你进来上山的时候有人同走没有？
0: 哎，孤孤单单一根我干。
1: 现在呢？
0: 现在嘛，快快活活成双成对。
1: 刘海哥，我们俩结成一双夫妻，你看相配吗？
0: 那硬是天生一对。
1: 不但是天生一对， 刘海哥，我叫你好有一逼，
0: 好比火来
1: 听到啊。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喺乜嘅时候前往台湾呢？客家人真正前往台湾的时间是在清朝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接纳石龙的建议收复台湾之后。当时清朝廷派驻台湾的部队当中，有从嘉应族征募的客家兵400人。几零年在安平、台南、阿公店赴完新人兵役之后，夫人在其他屏东人万丹乡附近按六队编制屯田开垦。六队以客家话六代盐上村，所以六代人却最早的客家人的先民。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的五岭南北，都只能寄出了山区。客家人在山区人口繁衍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贫困。于是后方广府人、潮汕人到海外去寻求生活。而漂洋过海冒太海风浪最少，其里六天特别是客家人自己的最全的是台湾，因此台湾成了客家人漂洋过海的书先之地。客家人前往台湾的源头是在一东北的嘉应族，顺着梅江、韩江南流而下，到达汕头富春角江后，之后坐船到厦门登台查验，再后来突然到澎湖列岛的马公登江后后风，再之后向东南行驶，经过董吉阳进入鹿耳门查验，最后由安平定案，到达其他台南市附近签署，然后南下屏东，去九平海也称下淡水河东岸，接东江海流域开垦台湾的土地。石头路线也是在一东北的嘉应族顺着韩江来到汕头附近的国江后，绕开查验，直接透过台湾海峡航行至凤山人的大沽江，也就见下的九雄江、前镇江、凤山江、下淡水江、董江等江后，接辽桥二，再由西船的接运登陆，徒步到达目的地。客家人出台时间爱比闽南人迟，台湾平人是比较容易潜返些地方，太多事要先到闽南人寄出等呢。客家人只好选择一般人不愿意寄出的偏僻的地区，以及靠山路或者比较平直的小岭梯来开辟垦出。经已统计，见到台湾的客家人要429.7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18.2%，其中最多的就是苗栗、新竹两地，约占客家人口的100%以上。客家人迁徙到台湾之后，同当地的原住民、闽南人、外省人下，共同抚慰、开发、欣赏自己的宝岛台湾。先是由昌盛公带领，共同抗击荷兰殖民侵略者斗争。后是由唐建琼、萧凤甲、刘云福率领的反对人口统治，维护自己领土完整同统一的壮举，客家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后来的抗倭赴台斗争中表现更为突出。客家人在台湾开垦房地，种植稻谷甘蔗，发展紫檀业，在砍伐樟树、提炼樟脑油到化学合成樟脑，在小英、新竹兼苗栗、台中、台南至高雄中华南北的铁路建设，去开发台湾东部花莲、台东的种植业，去采发林木、探勘柴油炼油的早期工业，去小英江后、套路、太规模尝试现代化建设中都做出了艰苦卓越的贡献。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

0: 来能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信，孩儿，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儿呀，天到这般时候，想你一定饿坏了吧？
1: 母亲哎，我不但没有饿坏，反而吃饱了。
0: 想我们母子苦在一堆，这喜从何而来哟？
1: 母亲，我跟你老人家讨了媳妇回来了。
0: 什么？你讨老婆回来了？
1: 不是我讨她的，是她找我的吧。
0: 想我们家庭贫寒，你怎能养得活妻子？还不赶快送她回去。
2: 妈耶，
1: 这是哪来的话，梅子娇啊？母亲嘞，是你老人家媳妇的声音
2: 啊！妈耶，哎，我跟海哥讲好了，他能做，我也能做，男帮女衬，只要三年两载就会成家的。
0: 这个妹子的话讲得真好，
1: 哎，你不怕受苦啊？
2: 妈耶，常年道得好，有苦有甜，先苦后甜，我是不怕苦的。
0: 哎呀，讲得好，讲得好啊。
1: 孩儿呀，他长得怎么样啊？母亲哎，你老人家的媳妇呀，长得跟仙女一样啊。
0: 可惜呀，可惜呀。
2: 可喜何来呀？
0: 可惜这样好的一个妹子，我连一眼都瞧不见哦。
2: 妈耶，不要紧，媳妇会治眼睛的。
0: 什么？你会治眼睛？
2: 是啊。
0: 可惜哦，我的眼睛失明多年，是难以治好的呀。
2: 媳妇一定能治好的。
1: 我却不信。
2: 海哥，你不相信呐？你面朝东方，闭上眼睛，站坐不动，我治病呐是不要人家看的。
1: 只要你能治好我家母亲的眼睛，莫说是站着不动，就是要我跪他个七天八夜，我也心甘情愿。不信呢，我这里面朝东方，闭上眼睛跪下了。

0: 好妹子，
1: 哎，
0: 我这里不是做梦吧？
2: 这并非做梦，海哥，你快快起来，看母亲的眼睛亮亮。

0: 这深山野坳的，哪来的这么多稀客哟？一个个都像仙女一样哦！
1: 妈哎，她们都是我的姐妹。
0: 啊！
2: 见过亲家！
0: 哎呀，不要客气。

0: 的紫云葵，怎不等下是我太姐呀、啊？
1: 大姐，你怎么才来呀、啊？
0: 这个有事去了啊！还没恭喜老太太，恭喜亲家妈妈，恭喜恭喜！
2: 还有还有客气呀、啊，
1: 大姐，你的二姨送什么礼物啊？
0: 什么？他们还没有新我媒人，倒要我媒人送起礼来了。
1: 哎，既然二姨不送礼物，那又怎么样啊？
0: 嘿，那是太极子用不懂是吗？你们来看，
1: 做什么呢？
0: 哎，
3: 哦。

姐妹，赶快送新郎新娘

0: 哎呀，吉吉呀！南传扶摇，今有刘海，曾为夫妇。想拿刘海，家有祖产炫富，甚是厉害。我要夺取宝珠，岂不更加难了吗？是了，但等中秋佳节，那刘海必定上街买柴。我不免买不柴，时挂井旁，等候扶摇前来取水，怎及托起宝珠？小石头，
1: 啊，
0: 跟为师滚了出来！
1: 是。

哦，董淮山，好好修炼，等待八月中秋，飞到石瓜井边，托求那扶摇的宝珠，诸位是赵成真阿哥。这真的是哪怕神父真厉害，不托宝珠，誓不休啊。

好，斟茶煮饭好，洗衣缝腮好，对母亲孝顺好，对海哥敬爱好，他的像儿长得比嫦娥好，说话的声音比画眉子好，做事好，脾气好，这也好，那也好，好，好，好。

是买果蔬，辣椒加中油，打点小麻油，回家拌卤蟹，夏天做泥鳅，又有酒又有肉，今朝过节不发愁，急急忙忙往家走，让我们夫妻母子母子夫妻快点儿。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我南音甲哥哥，
6: 各种剧种来参茶，
5: 有小有大有三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过来安排欣赏的是三地的台湾歌仔戏的这对红冠梦，来听最后一场戏。讲到这新孝卿呢，到底是要带倒一位的这李冠娥为妻哈？是已经经过了一审哈啊，关联的这审判，过来呢就是这周府的审判。周府啊，开头是误会了相爷的意思，就判这新孝卿啊，认为这李冠娥啊拢总带。那这新孝卿当然呢是唔同意了，又进行了这上诉，就进行了三审。三审呢，这皇帝啊就派这刑部哦，刑部来审判。刑部的这位大人啊，较有智慧吼，先用计呢骗了这李元顺呢一款诶退婚书，然后呢再来审判案情，所以就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

0: 小花饭大花，啊，心肠闹卡大，啊，心情这样。正好状元大人，不够，不够。正好上主大人。
1: 免礼，免礼。
0: 请，请，请。李大人，
1: 嗯，
0: 新状元虽然封官，奉旨审查此案，也毋过咱拢是当朝的官僚，非是官人。想讲要甲两位相遇，我看哦，咱都毋免心疼咯。
2: 愿听赵大人命断。
0: 诸位大人、夫人、千金。我的小姐啊

0: 会再凶手。阿伯，小妹，别甲小人啰嗦。
1: 你啊，对呀、啊，我都还没讲完呢。我若讲完哦，保证让你欢欢喜喜。来，请坐一下哈，请坐，请坐啦，唔要遐尼够生气啦，上万呐。

0: 配成婚。啊！无啊，你想做伴啊？你想做伴啊？你来伴嘞！安尼才是合情合理，代代欢喜。嘿！乌白来，光带你带领那千金女。
1: 上官公啊！阿哥哥，我得嫌济啦！
2: 啊，对，哦，但是你讲一句话上对，迄某哪有人咧嫌济啦？有够戆的呢！迄第一呐，啊，我系皇冠，我系下批咧。
1: 哦，啊，你是大某，皇冠甲下批吼，当然嘛是好你。
2: 啊，皇冠下批，好不好？
1: 好你，好你。
2: 啊，皇冠下批。
1: 我的万重点，在差名新状元，以你上司千金，是不是已经确实退婚？那可是已经退婚，即可带徐家丽完婚。哎呀，代志莫，代志莫啦！原来相公是嫁伊这个徐家丽做新妇啊！
3: 这
1: 哎呀呀，你看啦！这届真的确实有考资格，后边搁写一个考哩，这真是确确实实的确实。啊，那顶届的确实是我听过伊会错意，

0: 哎，别骂我声，我们心破。
1: 嘿，阿姨已经判过了，那有得欢喜欢乐的代志啦哈啊。

0: 事的，你若甲我扣破去，你该当好罪。
1: 好，来人啊！用伊身上的皇冠下边，甲我冲开！
0: 我不要！
1: 阿你哪安尼啦？你哪安尼？哎呦，安尼钱怎啦？哎呦，
0: 妈呀！
1: 怎么这样？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美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理性昏暗真理奇，赋予良心是难夺利，无智富是官逼之效，难持公理，判伊各极所思，两全其美，刁刀动，只知影英雄上司拍马屁，判伊一个合情合理，皆大欢喜。这处圣上将此案交我刑部来审理，老夫的心内有主意，先来一个声东击西，再来一个追究证据，唔惊什么人当来做替罪去。哼，来人咯！
3: 来，
2: 先等。

0: 参见戴林
1: 面。有一边坐，阿爷若无伊就凊彩去啊。普安一律用心，圣上明老夫三信受爱结案，也若结果一成一败，无两全其美，也无皆大欢喜。恁双方爱有心理的准备，无论胜败，心通生气呀。
2: 是。
1: 心中缘，
2: 学生在，
1: 利益虚露，你愿我定下终身，可有父母之命呢？
2: 当时父母，过尽天路，学生多蒙在外，定无父母之命啊。
1: 那可有每族主政？
2: 是，哎，有哦有哦，是我家己做媒人的啦。
1: 要哪有家己嫁什么囝？自己做媒人的道理，真的。
2: 禀大人，阮两人调色相处，自生感情，从天为命，大地为情啊。
3: 是啊。求大人为民女做主。
1: 好一句从天为命，大地为情，分明是花前月下发生事情，江风飘飘。林状元一日上书千金，万五之婚约，是奉父母之命，有媒有证，合该成婚。
2: 学生不好，我家李父已经戒毒婚约了，
1: 有何证据呢？
2: 有退婚书，
1: 退婚书何在？
2: 已经留在李父。
4: 无这代志啦，
2: 请大人查明啊！
1: 啊，你都提不出来了，叫本官是要哪里去查呢？
2: 是。啊，想袂到堂堂一个上司大人，竟然也是一个。
1: 也是一个糊涂官心，
2: 对，是一个糊涂官。
1: 柯教民更加六马奔波来临咯。
2: 哦，大大爷啊！各位，
1: 新状元在刑部待长，岂是会当让你来去自如么？
2: 是，
1: 也是等候本县部升堂判决，这是船的修法啦。李元武，
3: 大人，
1: 判你一心消停完婚，你敢有同意啊？
3: 同意同意同意，迄一百个同意咯。
1: 哦，无反悔哦。
3: 无反悔，无反悔，一千个无反悔。
1: 真好，来哟！叫去新少卿状元官在。哼，新少卿。既凭李尚书元武之婚约，又以许汝私定终身，目睹为心，败坏善良风俗，得去状元功名，是永不落用啊！汝去。
3: 代志大条了，大人啊，阿姨袂当做状元，啊，我靠命夫人，我奉官下批嘞。
1: 既是状元功名，拿来克封，拿来奉官下批。
3: 无无无，奉官下批，安尼，我不爱，我不爱。
1: 你无爱安怎？
3: 我不爱改缘分，我不爱嫁伊啊。
1: 哦，要奉财。你不是一百个愿意， 一千个你是无反悔。
3: 哎，不，大人啊，今嘛吼，无奉管下批，我是一百无管你，一千个无管你。
1: 第一定品，依理依法，心消轻就算是做乞家，你嘛应该爱家。哎，
3: 大人啊。
4: 我不会，
1: 你上高，哎，大人啊，这是皇上。

0: 四分的哦，我看你也是家己，苦劝你家己的查某囝，伊也若无啊，
1: 安怎？
0: 连你也犯了欺君之罪哦！
1: 你等一下，
0: 哎呦喂啊！你看一个查。

天去做客家人，努力呀，啊你。

0: 了。
1: 哎呀，我把先生叫起，
0: 本官奉旨审理，依你依法，那哼，是由不得你来哟。李大人的点点
1: 点点点点
0: 出事当今
1: 当今
0: 无错
1: 不错
0: 无凭无据啊，
1: 有这回事？哎呀，小娘啊，
0: 在何处呢？
2: 这边冲啊，这边冲，哎呦，
0: 哦，李大人，
2: 无这个代志啦，绝对无这个代志啊！你用白讲的啦，无这个代志啦，无这个代志啦。
1: 哎呦！好、哦，你看，个钱个钱个钱无，是不是哦？
2: 我你这个说你那是
1: 啥？用心要做，能够心要不好。我听你讲啊，大人，你看，这就是退婚师。
0: 来呀！
3: 来！
0: 大哥，相等。
2: 不要用我。

这小娘娘是你栽赃的啦！你敢会无听？再多混账啊！应该双方皆同意，这条文字是你单方写作册文诗，诗中就你得势，变作我出的。这分明是你甲我栽赃不明，嘿，也该独分伊哦。可是你无仁义，去年中秋你逼我三十年米试试，虽然仓促之间顾不得相。

0: 你别过，你得再走开，你别过，你得再走开，你别过。哎
1: 呦，我那不家里病哈，我是家里家里病。
0: 哎呦，
2: 真趣味的一段吼，这就是选择台湾歌戏《凤冠梦》最后一场戏。这种呢是公正的审判，那就判这沈孝卿啊来抓这戏家女李婉娥。好了，阿算圆满大结局。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就在你的身上咯，你有什么证据？证据早已准备来了。
3: 是
0: 带丢一同相等
3: 是
0: 我非常满意
4: 李万顺暗落这件也要拄着鬼哦去年八月十五我奉旨出纳新家亲友到你府邸你提出退婚时证明应该新家退婚又通过向严兄提亲要将你的女儿告判严兄之孙
0: 李皇伯哥不休李万顺肃静冷静不静三经俱全你还要加强辩
5: 哦哦哎哎哎阿舅阿舅
0: 你这个查某囡仔实在真害，为着你要贪夺皇冠，我这张乌纱帽，加这粒头壳，拢爱去了你
5: 啊！阿姐，阿姐，阿姐，
0: 本案审结全判。金状元比你上多千金，换我离婚约退婚确定，因此便依其女李婉娥命定终身，并无为此内患啊。所以复回状元功名，也依其女李婉娥完婚，皇后可命夫人，既祝皇冠下批，令归其女所。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台顶高声谈，
1: 台下热苍苍，
0: 小声好威风，
1: 小段水当当，
0: 阁有小七啊搬高人，
1: 闽南听戏台好戏刷刷来。全国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今仔日的时间要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山地的歌仔戏《汉宫院》的最后一场戏。最后这首尾哈，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宫女青梅啊，甲这个婉婉公主呢，能够交换新婚，和公主啊进宫去找皇帝哈，来领这新婚呐、啊。那无想到呢，公主一去煞无倒来啊，害着这青梅呢，轰动做是假公主啊，阿父发场呢斩首，这是皇帝落的圣旨哦。而且呢，皇帝啊，佮将代理是这王大人呐、啊，毒死哈，为着呢，就是要杀人灭口哈。那这个韩冰韩大人啊，是看到了这一切吼，看这煞着亲家起笑了。那伫个后宫呢，皇帝甲这婉婉公主吼，正咧呢啉烧酒庆祝相逢。吼，那怎样讲？这个太后带着韩冰韩大人来呀，一切的事实吼。这个婉婉公主拢知影咯，拢知影讲这青梅小姐呢是退役去死的，非常的伤心。最后呢，为着大家好吼，伊是结束了家己的性命，成全了皇帝甲太后，所以剧情啊是以这款悲剧的形式来收场。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美声，来了解这段剧目的最后结局。

0: aquí. Bujo.
1: 你竟敢骗到位，你会投降来？我你以为杀了这青梅，就天下太平了吗？这青梅，万岁，疑心以为将汉兵打入西路，但待万岁处理便是。谁知以正风假笑，将青梅大事公诸上台之书，尽落公位庭。如今文武百官纷纷上朝。
0: 以上书会信，查清楚案。青梅姐姐，青梅姐姐，谁敢偷懒我？甲
2: 万之门，欺进不欺出。
0: 这是为什么？哥哥，这是为什么？是的，拢知影。 晋公主死在一旁，你留在炮口落兵，叫公可以支援。

0: 你呐，将阿兵拖落去走了。
1: 阿兵阿四，刘婉婉全部逃死了。哥哥，
0: 呀，爸，只要阿兵答应屹立在此，安度一生。要下一边去，
1: 韩龙，韩龙，你赶紧答应，赶紧答应啊，韩龙，
2: 青梅，青梅，
1: 韩龙，
2: 青梅，你真够，公主，公主，
3: 公主，
2: 公主也骗你，
1: 韩龙，
2: 万岁，万岁别害你，青梅，你赶走，
1: 你赶走。
4: 只有

你骗慕一宁不行。

万岁！关我王，万岁，万岁。

公主为追逐，哎，寒冰为盼红亲，莫林公主为素心。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对的，这段呢是选在咱这领袖当中的婚礼，是由咱金钟年老师加小米老师来联袂演唱的一段唱段。在节目的最后呢，来送给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那今仔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兰，咱的一起空中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3: 二十秒钟，雨砸三道变三道，转弯出动，防止客炸古电招。玉帝上前，长篇武侠故事，三级可以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十五集，随时待更。
14: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想当包公啊，二砸三刀。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瓒说咯：“是圣上赐我二砸三刀，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二砸三刀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瓒哦，得得成无？怎啊？最后公孙瓒家己雄雄，咱突然想到，说：“哈，对了，这敢是包大人的着客令？包大人敢是无想要搁应我了？惊说那坦白说。”会去伤到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跟我出这样的难题，等我念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也想到一搭，公孙策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茶油鱼，也无头路咯，啊就规气无安想，啊唔敢包公做啥物方案，非得钱唔赚，猪哥做袂起。但如果也唔情愿啊，想要哦创地者做一个恶作剧，一来展现家己是有本领、有才调的，较袂去当包公看无。二来，嘛要试一摆， 看这个乌面包的胆量如何？公孙策前将一日二砸三刀，一日砸你啊！你该为一日砸刀的砸你啦！啊，三刀呢？这你该为三刀啦！联合硬笔画出三字砸刀，并且将这三字砸刀啊分做上中下三篇，为零俩、好俩、高俩的谐音，而且佮注明说这个零头砸可砸红尘国赤，两枝红顺啊，虎头砸你可砸贪官污吏，恶国奸臣。狗头砸就可以砸土豪劣臣、恶霸无赖。最后又阁写了砸刀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策来到册房，将这个设计稿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知包公看了，唔单定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直直阿罗说：“先生，实是天灾呀！啊，你是怎啊将这个二砸三刀想做二砸三刀啊？天灾，先生是天灾！马上呢，真叫包兄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策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偷暝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策无想到包公较抓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也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影伊煞当真啊。公孙策看见包公吹促外班锦缎工人，知影包公是野认真。将退回家己的房间，重新将图纸哦详细研究，又搁伫图纸顶面啊，将砸刀外面搁加增加包铜，搁单上金丹，安上鬼王头，又搁添一下哦装饰，也无偌久，徊工人就煞过来。公孙策随当因看了图纸，则搁教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砸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佮亲自赶过来共看卖了。吩咐说呢，这三条砸刀啊，用黄绳啊缀好势，扛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自叫来上砸朝，三呼万岁了后，包公出班奏说：“行宝金。”早日蒙圣恩，四日砸三刀，神准之，你得适应，唔敢善用，仅听御览。说话之间，黄绳啊已经更高点的了。宋仁宗闪目观看，原来是三条砸刀的样板，分作零、好、高三品。包公又招说。如有犯法者，各按偏级刑罚。这时，仁宗皇帝八日明白，包公是耍聪明啦、啊，借砸你之阴鬼做一日砸刀的砸你啊，做成三条砸刀，以定外观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而了包公奇思妙想，立刻煞准走。包公谢恩出朝上轿，哪知啊轿到过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举停时，跪倒伫轿前。包公伫轿内看得也清楚，前用脚将轿底卡一蹬，这是暗号，轿夫马上就前煞停咧。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登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轿门，连叫灯将，将一个砖纸是撕啊，甲羊骨骨索共弹在涂骹咧。佫说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 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呀，跩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连孝全当一个大哭说。吼、哦！要阮两个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包金包大人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的状纸，真煞将阮的状纸撕撕破煞，等咧涂骹咧，叫连伊也惊惯死啊！凶个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也无等冤枉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靠拿先先挖出声去，观众朋友啊！因只随狗城外，前山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不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口恁当无人，才讲因这十个说：老爷不是不准恁的停证，是因为自从个京城过了啊，耳目甚多，惊会走了皇城，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无相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太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倒去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的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恁。哇！这时众人一听，才口面换笑面，选出两个哦，巧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在了包兴后边，来到开封府。
13: 开封府的零头杂、虎头杂、狗头杂，并非历史上稀有，而是源自小说《三百五起》这三款新故的出现，等故事搁较戏剧性，之后出现的包公故事也基本沿用。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崔江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4: 也讲乡亲啊，包公将情况详详细细问了一遍，连后吩咐言说。在外口不可行动，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然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才吩咐公孙策去督工监制，一再交代。扎到外观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我质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再搁派王朝马汉张灵着好，这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扎到，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抓人，也张灵着好呢负责将人哦跟入去扎嘞，公孙策。每日除了工作之外，还佫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扎刀、操练演习、制定宫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产。所以了后，日杂打造好势，包公呢，早请前往定州稽查方针，无数官员前来进行，包公就将日杂所讲的供奉伫堂上。陈正为官员交罪，就做一个来到公堂的来严看御查。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这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御查外面这黄绫套啊，烫杀，露出铡刀，哇！是甲寒光闪闪，当人看到哦，规个个苍面光，较青碧碧，当人哦。看了会淡了，跩做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佫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是无。

0: 一项项来捏，哈，反正是议论纷纷，什么声音都有俩。一曝光就赶紧跩动摇，电视炸到，然后将因送到移民。我倒来一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咧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郑州。包公暗暗吩咐，叫殿中啊，着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日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迄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侪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咧，甲伊送别。在当中，有的希望包公一煞去马到成功，又搁有的暗暗替伊烦恼，也搁。有诶，考无空，即个保证去哦，况无功而返。焉得包兴叫迄十个古镇诶民众啊，暗暗跟伫包公后壁。一时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则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这时的心情都则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享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享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亲情道中，夫人乱叫玉含冤，夜半夜金布包猪头变浪头。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不解故事》三百多亿第一季。密码换拍子第2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影响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金行道中，不忍话叫玉寒湾，夜半夜金布包枝头变浪头，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弼马换太子》第26集，就是太公。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一集，咱是讲到包公有了二侄，独亲像明火添药，定下日子，然后就说出发，奔赴滇州。队伍行到三星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人，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地，也包兴赶紧接过停证，来到包公桥前，将钻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证，就问那位妇人人说：“你这钻纸，敢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听证却是何人所写？胡连南答说：“奴家自小啊，熟读诗词，父兄皆是举人功臣，奴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轿内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

0: 抓去，叫保险队去当这负责人，叫伊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那知迄个负责人也无想，笔举起来，也就煞搁写一张交当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先倒去停船，待本阁到了公馆，就说询问此事。”夫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馆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夫人人乱包公的轿，是要搞啥人啊？”也原来哦，红对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夫人人哦，伊后头处是死门。假当死寒的来找无，所以呢，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人哦，就叫做寒门死。这个寒门死啊，自从因翁过身，赤下只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这个今年哦，已经16岁了。母阿家伫壁家堡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店伫东关。这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这关咧做站线。有一日暗暝，韩瑞良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卖米啊，煞前会震动，一个穿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瑞良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针线，啊！因老母看见韩瑞良入来就问说咯：“说外儿，你功课做了未？”韩瑞良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即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死要找册啊，暗暗哦，摔过敲，摔过锁，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瑞良读册，还在读到初二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店的迄几西关啊，卖米又搁震动，原搁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行入去西屋。韩瑞良赶紧前拼过去，一入门叫一声母亲，遐人说是叫鬼惊人未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切唔去读三更半暝的大声，所以说是在创啥物啊？韩瑞良则只好实实讲老母说：“母亲啊，害你拄则看见有一个人行入来，规身绿衫穿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唔过害你随便入来，却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四姐听，大吃一惊。万一要是歹人理解，用的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摔过笑笑嘞。韩瑞良真定夹嘞，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上上到床脚，一笑落去，前对老母说：“母亲啊，这床脚的土为什么那铺啊较遮贵啊？”这个寒门死哦，将拍落去看，哈、啊！果然床下一堆土哦，是正贵，阁是一样个松土，就种土是松的，毋是杂的啦。就说，干你啊，咱将床将伊刷出来，看一卖。母阿家两个就将床刷去边头，将床下的跩松土啊，将拨开，将抡出一卡箱啊。韩瑞良找一支竹枝，将箱仔盖，咔，夹开，无看无所谓，看到几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影箱仔内面堆啥物？只见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俩。韩瑞良一看，向下那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笑，正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啊！”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的起功，咱大发财咯。因老母文氏一听就说：“孩儿， 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自宅，也是不计自宅，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水龙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车，那会堪要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多开棍说唔值啊！就对文氏说：“母亲啊，自古掘土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啊，唔是咱去偷摕人的，而是去抢劫人的，啊，唔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让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人家安尼说，文氏感觉确实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人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写过神明了后，才搁说。韩遂良看见老母无搁反对，北来真欢喜，捡羊土，搁将箱啊哦，重新搁共砍砍起来，将这个尘哦，翻在搁共刷入去。
1: 尘埃金文到底是怎来呢？虽然并非不义之财，不过阿邓这对母阿家带来也侪麻烦。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去。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金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即阵的韩遂良要倒落开得落去啊！凶个伫床了是搬来搬去，胡思乱想，直做梦说遮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睏落眠，煞又搁去梦惊去，看见外口瀑布啊光，真赶紧撩起来，出门要去买三生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上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阁早，啊！这个韩遂良是说昏了都起来了，才慢慢行，行到一个死甜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遂良就上水敲门说：“袂低头哦，袂低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瞬间，噗，出事了！韩遂良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甜豆腐开门的声，我头一看，店铺的灯光又搁倒，只听见甜豆腐问说：“啥人要买猪头啊？”韩遂良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猪头。”甜豆腐说：“哦。”原来是韩秀刚哦，既然是要买猪头，为何唔摕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对啊？韩遂良说：“哟，哦，我出门上过紧，煞袂记你摕咧。”甜豆腐说：“哦，无袂要紧，无袂要紧，我随摕一块布等你包，等明仔日家商来还我。”说了。就用布包好势，交转韩遂良。韩遂良双手捧了，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钉心，路尾千锤，行了行了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顺境的啦，因看见韩遂良双手捧着一个大灰的布包，大心气就伫咧喘，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嘿！”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遂良答说：“吼，两位切哈，是猪头俩。也因为哦，惊咯，惊伤过紧，人甲喘，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顺境的人就较伫咧怀疑咯。两个顺境的就开始将这个包裹掀开，我看卖，啊，布包就开开咯，这开开哦，连韩遂良都煞家己惊到俩。” 这个跟耳朵钱见波包。

0: 后来面那是什么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低的查某人头咧，怪没人的命无啦。韩生一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顺境的人也唔阁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押到衙门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遂良，我是要去地道河因遐铺内面卖猪头，卖去你官坑啊内底。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底等小人。呀，后来路的所拄着顺境的对门，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煞伫公堂内底哭咧。官官一听，马上出签。”捉那地道河多案，哪知啊，这个地道河在公堂顶面啊，不承认说韩遂良到伊堆内买猪头。官官问说：“包人头的布是你的？”地道河全指说：“啊，布是我的啦，也唔过布是三日前杨景硕同韩生借去咯啦，无想到伊包了人头要嫁的等我。”呀，观众朋友啊，恁说韩遂良？一个像个少年家，无见到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赢地道乎一只老将子啊！啊，观众朋友啊，凶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着阁继续看。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路见不平，金木疵，青龙相助，声东击西，连雄飞，直接先登。玉帝上情，登篇物嘅故事，三吉无义第一回，弼马换太子第33集，叙述太公。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有一个老兄。因欠一个元月银两，元月要将一个老兄的查某啊掠去治孝，赶紧伫咧求白玉堂就替伊作主。白玉堂一转身就叫随从推出35两来，连条问元月说：“当初你较有啥借据等你无？”元月看说。有人要替罗汉还银子，赶紧说：“看来无啊，看来无借据啊！”白玉堂接过二句，然后将银子交转还过说：“那从现在开始啊，这个老的无欠你半文哦。”还过几个银子，笑嘻嘻说：“好、哦，无欠了，无欠了，滴滴滴，清清清。”然后哦，拱手落楼梯做去，白玉堂。将借据交转老兄说：“老兄，以后亲像抓鬼的高利贷，你千万唔通阁借咯。”老兄连连说：“因为唔敢借咯，怕死我，我都唔敢去借咯。”真跪落去，将白玉堂磕头，然后千恩万谢离开。就伫老兄行到点角倒转经过时阵，点角说：“阿伯。”这一道烧酒，请坐下来饮一杯才行。老兄说：“叫英雄啊，叫也唔三唔八，我要怎啊坐落去查你啊？”点脚笑笑说：“哎呀，来那个帅哥怎侪银两都敢为你开，拢无我饮一杯醉酒，煞开袂起哦！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点脚就问老汉说：“老汉啊。”方才那个元月是啥人？点在什么所在啊？老兄说：“伊哦，伊叫苗秀，点在苗家集，因为因家苗恒义在太守移门内面咧做经商，也空哦，规日都欺负厝边，白杀阮遮穷人。”这个老兄哦，甲点招拿说，拿下去几落杯烧酒，烧酒啉了。为说了，才起身过时，我倒去点招，转头所听见那边白玉堂伫咧问幸福，说近来情况怎啊？啊，幸福就讲伊说，当初多蒙仁兄抬爱，救出小弟又真运量，叫我上京求取功名，无想到半路我煞去拄着安乐桥。承蒙侯爷另眼看待，收留的侯府，金蝶奉命前往天穹殿，有要事要办。白玉堂一听就问说：“是伫这个安乐侯啊？”幸福说：“呀，世间顶闹两个安乐侯啊，就是帮太师因家帮玉。”说到这搭，幸福有几分得意，你白玉堂呢？听十颗，听了面色转变，马上怒气冲冲，冷笑一声说：“哼，好啊，原来你是道德伊的门下，故事啊！”说了，马上叫随从介绍 起身气噗噗离开。点招对这边哪看，哪伫咧俄罗斯？这个白玉堂果然是正直的人才。心里家己搁想，我方才听伊行福说，伊要伫天穹殿担保大人。那据我所知，保大人得过两三日，才会到天穹殿。我干脆随来去苗家集间行行咧。陈阿弥，一见了后，点招改扮夜行装，潜入苗家集。来到苗秀，就是独家李四邦高二代迄个原贵因厝内了。伫暗中看见有三间客厅，灯脚明亮，内面有人说话。点招功夫也好，行路计无啥说，偷偷我来窗仔卡咧详细咧听。原来是苗秀伫咧问因家苗恒义，伊对因家说。我敢，呀！你是去倒落，创来作罪云啊！你唔知，恁阿爸我今日伫破家了，也发了一笔小财，赚了35元，就将拄到一个帅哥退还银子的代志讲到因家听。苗恒义就说：“阿爸，你用无算啥，无算啥，无算啥，你用我。”

鸟咋进鸟后，看有啥物作将，价格拍算。然后哦，又搁将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以及抢来的女子金玉仙，由观音庵赤裸上船，暗暗进京。知州接受侯爷的命令了后，回到官爷咧，马上就将300银元交转我，叫我来办理这条代志啦。也我家己咧土拍算个，侯爷所做诶代志哦，皆是种无天无地诶代志啊。到迄时阵，我才来去交代全家，啥物运费咯，啥物其他费用，等到京城咧哦。才当面找侯爷算，因若是唔付钱，就将侯爷拽，假死核头，行李共扣押落来。阿苗秀赶紧说：“我讲，安尼做敢袂好势呐？万一当侯爷呐知影，凶会敢飞起哦？”苗恒义说：“阿爸，做你心煞咧废咧，侯爷所做诶代志，早早违法诶啦！一来，哪敢大声嚷啊？你来！”也真恶诈，这300银元是蒋太守等我的，侯爷伊也无等我，侯爷伊要倒去知影，所以这300银元，咱就哦从头将伊勒来快摔杀，点脚就躺下我听起跩，心内暗暗想，哇，这好像是叫乌食乌，菜夹菜了，就伫这时。点招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影一闪，唰，影影，咱亲像潘家了，迄个推人还魂的帅哥啊！点招暗暗笑，吼吼，你死推人咧还魂之，暗时就要煞倒偷倒去啊！突然，远头电光一闪，点招惊说有人来，赶紧将破条咧锁起去。贴在厝前，向下观看，即我一出目，煞无看见拄只迄个人影，迄个帅哥啊，就家己想，估计以后可能亲像我，攀到另外一支跳咧。今仔咪，阮两个啊，就演一出力量来戏珠，就伫这时。阿权真慌慌张张，走入来听了叫说：“哎呀，冤鬼啊，无好咯，无好咯！呀，夫人煞拍无去咧。”苗秀伯啊，敢一听，啥物啊？夫人煞拍无去心，赶紧前走出去。南极点脚神射阵，按破条了，嗖射落来，切身入去房内，看见桌顶。二三四五六，600文，也搁干，也搁一个小包袱。点招将其中300文脱嘞，扛在身嘞。伯来说，这300，要这小包，我留等迄个帅哥加减贴伊淡薄利息嘞，然后抽身脱出去。各位观众朋友啊，原来。迄个人呀，果然是白玉堂。伊先看见有人咪伫窗仔，我咧偷听，又看见伊攀跳而上，贴入厝前，不由家己暗暗吓猜，说这个人哦，本领不在我之下。就伫这时，白玉堂看见有电光来啊，才马上迎过去。原来都是苗秀因某甲查某囝要去上厕所。阿权将灯揢咧，何先要去摕纸，白玉堂先生抽刀对苗秀英某一喊，伸手将苗秀英某一人吊起来，将伊裙仔撕碎一块布，插在伊嘴咧，然后又搁用刀将苗秀英某两个耳仔煞将伊削落来，用手将伊关起来，等咧鼻头尿床内面，家己则撇伫暗地咧偷看。看见阿权走去前厅报信，又看说苗秀英爸啊，甲按西边行过来，家己则按东边转身来到前厅。这时南极已经将云转接去了，所以白玉堂入去厝内，桌顶只剩一、二、三300文，甲一个小包。伊北来也清楚，是迄个好汉。

0: 去一半云，留一半当家己，就俄罗斯一个人豪杰，然后将云沙沙的扛了身的离开苗夫，亚兰哥来说，苗加白牙加寒加后背，一竿钉削过切，切到牛村边头，听见有人伫咧唱。啊！顶前甲去一笑，我可妖兽啊！多只只是妙兽阴谋，赶紧将伊扶起来坐看。我爸我母啊，规身鸡飞，两个鱼啊无得看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虽然有心尖，梦中惊魂，斗顶老二条，兴起未遂。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4集，随随开讲。
0: 这江湖传奇，江湖结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南极点叫夜窜苗家集，去到苗秀英厝内，结果发现白玉堂阿来伫一搭咧。点交探白玉堂，将苗秀英白阿家行出去后面的时阵，将苗秀英白阿家放伫桌顶，一蚊子退三房去，将另外三房甲一个小包留当白玉堂，叫对半摊食咧。白玉堂下到厅堂坐看，心中清楚是迄个二杰留当家己嘅。就家己暗暗咧，阿罗点交威廉豪杰，将阮囥咧身咧，联合做伊拜拜。苗家白牙家赶到后壁，赶顶四过册，找到牛村边头，看见有人伫咧餐，阿顶家去一招，我白咯，都真正是苗秀英某啊！赶紧将伊扶起来，规身鸡飞。大半日才苏醒过来，就将歌亭啊说了一遍。苗恒义才雄雄想到，好，去听也有300里云啦！大叫说：“中计了，中计了，中计了！咱中了陈年的调虎离山计了，说了赶紧向厅堂走去啊！”白阿刚来到厅了一看，也要倒落也有云啦，哈！白阿家两个人戆戆徛伫遐，搭规半日袂做袂声。毕竟是不义之财，凶的是听听囥咧北呢，当作野狗食黄连哦。点招呢，带着迄三帮人直奔天穹顶。咱过来讲，包公伫三星殿寻了案件，宣布香雪整顿规日。包兄呢，哀哀无代志啊，就想到说，顶开啊哦，得到一个油仙针，北来想说，迄个公堂顶面啊，听见说油仙针也微妙，啊，今仔为为无代志，暗暝我共偷偷摕来共试卖咧，看是好到啥款。到暗暝，包兄随时叫包公去困。然后交代李仔说：“今暗暝你才好好服侍包大人。”说了，伊再回到家己的房间，将油仙针起咧床咧，包兄才倒落去，啊，头壳都才歪着枕头呢，现煞做梦。包兄忘记家己出门，看见有一只乌马，连马换都是乌的。双背阁徛两个乌衫乌裤的人，这两个人无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包兴扶上马，乌马现说走起来啊！走得非常紧，乌马走到一座亲像开封府大堂的所在，包兴落马了后，心里都阿咧感觉奇怪啊，想说：我哪会伫鱼门内面啊？只见大堂顶面挂着一块匾，写着“阴阳宝典”。是哩。这时，行来了一个判官，叫说：“你是什么人啊？ 更加冒充圣主前来归还。伊我那哈，马上跳出一个金甲烈士，大喊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呀！”就算将包兄啊，俺梦中间惊醒了。包兄规身清汗咳咳滴，包兄家己想啊，判官说我是冒充圣主，也李克明阿说这个枕头是要送当圣主，也看是这个枕头哦，是着圣主才有法通享受呐。也毋过圣主是啥人啊？
1: 关于游仙经，开元天宝为史记载。库兹国金凤金一枚，金之轻，则十州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帝因立名为游仙金。在三国演义中，宝金在拄到牙牌解决的案情的时阵，通常会通过游仙金在梦中找到答案。有理有目，古往今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观众，一经过这一番的纠结，包兄你煞困袂得落去咯，啊，这气啊，憋气啊！都才四更呢，啊就行来包公房内来看看咧。只见这个李宅啊，坐伫椅仔内咧读眠，桌顶放一张纸条呐。包兄才行起来一看，叫一声说：“李宅，呀李宅，赶紧打俩车，赶紧说，我都无咧困啊，我都无咧困啊。”包兄说：“无咧困，无咧困啊，这张纸条按倒落来啊。”李宅都也未回答。只听见包公在内面说：“什么纸条？摕来我看卖哩。”包公这个一看，就问说：“这阵是什么时阵咯？”包兄说：“大人啊，这寅时哩。”包公说：“哦，啊，就起来了。”包公穿衫洗面，然后叫李宅去请公孙先生。无偌久，公孙赤来到，包公就将纸条摕当伊看。公孙策看见纸条顶面写说：“明日天将定，金鸿赤气象，分派将领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郭林，捉那恶帮玉；一路观音庵，救活烈虎林。要紧，要紧！边头也搁一行小字写说：‘烈虎林集金玉仙。’”公孙策问说：“这张纸条从何而来啊？”包公说：“不必管伊从何而来，明仔日咱到天穹殿，需着严加防范，再派车役过迄两路去稽查。”公孙策赶紧退落去，甲王条马汉张良就好四位好汉商议，做好安保工作。只有这张纸条安倒落来，我面讲观众朋友鼓麦鼓咧出来呐，无打这张纸条就是南极点胶点咸灰留落来。为甚点胶离开苗家集来到天穹殿，发现包公也未到，北来想包公匆匆而来，无半时提防，我哩无好公开行动。最后，就等包公因早作准备才是。想到一搭，点招才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看见李宅咧独眠，就无去惊动伊，静静溜入去，将纸条啊放咧桌顶，然后又搁回到天穹殿去等伊。第二日，包公一行人来到天穹殿，进入公馆。前后左右，随详细搜查一遍。公孙策暗中又吩咐马快头目耿春、步快头目田平两人分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条马汉张良就好。因四个人将包大人的住所围咧。前后顺耳，家己甲包兄李宅啊，呵斥包公。 只要有动静，大家互相智慧一

0: 请做一个动手，安排结束，已经是将定时做，就是暗时了啦。公馆内面呢，虽然是暗时，但是特地的灯节点啊，都亲像日时。外口咧巡警的人来往不断，外人想说，是钦差大人踮伫一搭呢，其实保证无踮伫内面啦。内面是王朝马汉张良着好死的人。暗中兵器准备要捉那刺客，三更以后，原是较静谧谧，无动无静。外面巡警的灯光啊，连墙顶都照啊真光真亮。内面调好头向天详细观察，等伊顺着墙外灯光行到一丛大树下，调好往上一看，大声两声。有刺客啊！就在这声，王朝因迄三兄弟马上赶过来，外面巡警的全部停落来，手里灯做一个朝安树顶去。果然发现有一个乌影，乌影看起下底有人伫咧嚷，有人伫咧喊，定喝回风，赶紧啊，手别手机，利用手机的弹性，将家己弹去泥房顶面。然后又搁一撮，就撮到正房顶面，就好大叫一声：“出哪里走？”无等就好说了，迎面飞来了一撮花片，就好赶紧急急闪身。虽然花片无弄得身了，但是用来革命啊，煞蹲坐咧涂骹咧啦。也迄个乌影前先说想要溜见，但只听见乌影哎呀！一声，才呜，按厝顶煞过落来啦。拄好过落伫赵虎身边，啊，赵虎拄先飞身，赶紧将刺客共刺落啊！将人赶过，遂将伊插伫巴只后壁迄支弹刀背上，连着用锁啊，拄亲像咧夹掌啊，共绑咧。才带来见包公，只见包公满面笑容对刺客说：“吼！”好一个雄壮的勇士，堪称勇烈英雄啊！然后岳头对公孙策说：“先生，你替我将伊送绑。”公孙策知影包公的用意，就假死哦，装作也吃惊的解释：“大人啊，此人是来行刺的刺客，哪通绑啊？”包公笑笑说：“我久闲六看。”拄到此等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更何况我甲一位壮士无冤无仇，伊哪有可能会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受一时糊涂。来来来，紧紧将伊松绑。公孙策前对刺客说：“你有听见无？老爷待你如此大恩，你将何报答啊？”说了，吩咐张良调好。将伊松绑，这时王朝才发现刺客脚肚下底去插着一支手指呢，将腿拔出来。若毋是这支手指，伊哪会过得落来啊？包公将吩咐包兴搬一块椅仔台坐坐。刺客看见这个包公对家己安尼宽宏大量，又搁看见王朝马汉张良着好。徛伫松背边，好好生威，就煞一背身跪倒咧涂骹咧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

0: 之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的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素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2: 我咋了？
11: 我以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哪里往哪鬼女啊鬼站那货币站那嘞啊！接下来如果你三国玉酒啊，中秋米啊中秋啊，没得的吧？
12: 差吧。
11: 哎，女朋友自己呢怎么忙呢？喝吃吧，大姑娘我准备找吃吃互动桌一个女朋友买你的乌囊给大姑娘
12: 够靠没？然后根本是几冷落了哇！你这个。女本生日过杭州那是副食去吃的，但是中秋节你过老女本过
11: 也
12: 是
11: 也不带带带带，但是你晓得吗？啷个有一个啊，副食给女本又不能吃
12: 啊啊啊啊啊啊！
11: 妈的，非一直喝
12: 哦，快点把爸给你。
11: 你晓得人家那个谁给你？是我你玉酒用过啊，可副食给那个木爹女本啊，也讲是。
12: 副那个可直的吃的。
11: 带出去吧，给那木爹给我木头做吃的。
12: 带洗。
11: 该一洗一类，你将不打漏币吧？啊，有妈个妃子喝，给你个还给县里的普列奇乌特吧。
12: 嗯，
11: 该咋弄的？永为我你永古墓地废物工业工业的那个王错茶棚啊，给一个都供那个一个在玉的设置啊。啊，爹我你主动给个女朋友要给玉。遇上的该做那呀，可是那个该顾着意思呀。该咋个呢？这个呀，女朋友那时要，该是可以看妹子的。
12: 哦，
11: 给许多，嗯，那个给
12: 点，
11: 给一买那要给，哎该还该给点赌那次呢？有时候阿福的定，也有时候女朋友养着。
12: 下半夜没有刚么子意思？
11: 要刚呐，这个刚多拉可以要，对嘛？可以可能么子？
12: 该不可你过多女仇，你遇酒要小心用，有哪个是个女朋养着？小心用。
11: 对对对对，哦。
12: 哎，
11: 是那上个阿叔用过啊？该木爹工作室对嘛？一批木爹女朋呢？那个是打估计给找走多久？那工作特意买呢？啊，一买一买非合适给那个木爹的女朋呢？将把那次非啊这啊美人吧啊是非子合，你咋拉去哄一哄？你外哄的盖个木的哇？要你那个木质香呢？
12: 啊，给木头给洗用，
11: 哎，洗用，带给是巨蟒贴过那个一个木头的，
12: 嗯嗯，
11: 啊，工作上啊，还个工作上给管理人员给弄过，结果给你个写就啊，第二日你啊，大幅给找涨工资，
12: 可能打工了，我
11: 啊，打工了，下的是个么子啊，可能啊，干木一年给那个一张要洗澡。八茶给个么子吧，啊故宫啊，
12: 八茶啊，有那个 kiss 菠萝茶，
11: 啊故巴故宫啊，可以修改中秋节一买啊，可以买个结合嘞，买个结兜嘞，还结兜给那下单我，你那个一个网
12: 出差房，
11: 带，这个女朋啊，这个非有意思，这个绑上这个木头，这个牙塞呀，有阔个女朋啊，要你，要么我你个女朋克拉斯要。